0: 梁山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军攻陷肃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0: 他更可恨的是被招安后，竟然冲过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0: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3: 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
0: 对，我们绝不学宋江。
4: 大王不必忧虑，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得他们铩羽而归。
0: 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100把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
5: 就是，
0: 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5: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
0: 不宜力战，只宜制守。
5: 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袁觉大师率2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你，
0: 请大王放心。
5: 那好，着你3人带25000兵马扼守乌龙岭。是。
0: 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肃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继2日之后到达苏州。
6: 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5: 再探。是。
0: 大王，你怎么来了？
5: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上阵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0: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5: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 你一定要活下来。
0: 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兄弟们，冲！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呀！

是恩兄弟，是恩兄弟啊！兄弟，兄弟，是恩兄弟，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 是我没有保护你啊，兄弟，兄弟啊！我们不是说好了要替天行道，你却独自一个人走了。

0: 兄弟。
1: 陆大哥。
0: 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
1: 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我醉打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视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督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

0: 一生当中，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
1: 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病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
0: 大哥，你放心吧，我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谁替石恩兄弟报仇？
1: 兄弟，
0: 大哥，
1: 兄弟，
0: 大哥，
2: 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呐。
3: 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圆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2: 好，着你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4: 遵命。
5: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0: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1: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0: 呀，大哥，小心呐！
1: 哟，呀，
0: 扎！
1: 哎，入我！呀，呀，
0: 呀呀！
1: 去，去。

0: 大王，你看，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0: 怎么办？
1: 鸣金收兵。
0: 是。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1-2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3: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2: 武松兄弟说的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0: 说的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3: 哥哥，我去。
4: 洒家也去。
5: 我也去。
0: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2: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0: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6: 大王，
7: 大王。
6: 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8: 我去见2个人。
6: 见人？谁啊？
8: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1: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8: 对。
6: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1: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6: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8: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9: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8: 看看去。

0: 我们要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木雷师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卢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听明兄弟，
1: 谢珍、谢宝他们，
0: 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昨天夜里，他二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

0: 放心，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

0: 时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低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

0: 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

0: 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 护照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例，一瓶

0: 区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7: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

0: 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海风为号，赛道为章。这里是国际体育名城厦门，一座向海而生、因赛而兴的活力之城。从厦门马拉松的万人奔涌，到钻石联赛的群星闪耀，从公园彩虹跑道的悠然漫步，到海峡两岸同场竞技，我们以运动为笔，绘就了一幅城在海中、人在画中的全民健身图景。奔跑吧厦门，让我们共同享受世界体育的激情，共赴一场山海之约。
1: 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265公里的海岸线蜿蜒环绕，333平方公里的海域碧波万顷。海洋始终是厦门最鲜明的底色，这里的每一片海湾既充斥着运动的热血，也装点着休闲的浪漫。2025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名单，厦门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49个重点支持目的地之一。此次评选竞争激烈，厦门能在全国一众城市中脱颖而出，是凭借哪些优势呢？
2: 厦门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核心优势则由独特优越的山海资源、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厦门拥有优质的海水、金色沙滩、天然海湾等丰富的滨海资源，拥有全长54公里的山海健康步道，全国首条空中自行车道及唯一的海上自行车道环岛路、环东浪漫线、正在建设的环东之眼等构成山海城融合的运动空间，每年吸引超300万人次的游客来厦体验。
1: 环东浪漫线位于厦门最大的内湾同安湾，全长约52.6公里。这里水质优良，生态环境卓越，拥有7.9公里黄金海岸线，国内唯一的环湾马拉松专业赛道。红树林湿地公园、冰坝海滨广场、潮汐公园等重要景观，沿线布局高端酒店群、高端住宅以及银城智谷、美丰创谷等产业项目，市级体育赛事、文化旅游、高端居住、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新型体育旅游线路。如今这里已成为厦门岛外各类户外赛事活动的重要举办地，也是推动体旅融合的重要引擎。山海城交融的独特气质

0: 成为厦门文旅的闪亮新名片。
1: 我现在来到了美丰体育公园的彩虹跑道上，这是为了马拉松赛打造的专业的跑道。在这里呢，举办过厦门半程马拉松赛、厦门铁人三项等众多的精品赛事，也是吸引了很多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来到这里比赛，一展身手。

0: 这些年厦门依托滨海资源优势以及以室内设施为抓手，引进并培育了一批具有滨海特色的高水平品牌赛事，一是打造路跑赛事体系，常态化举办厦门马拉松、皖东半程马拉松、海沧半程马拉松等赛事；二是培育铁人三项品牌，依托皖东浪漫线作为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训练基地的优势，举办厦门铁人三项公开赛，成功引进并举办亚洲公开赛及圈内级范围内国际系列赛，实现了本土赛事与国际顶级赛事品牌的深度融合；三是构建帆船运动品牌，充分发挥五月湾、皖东海域等天然港湾优势，举办俱乐部帆船挑战赛，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大学生帆船等覆盖多群体的帆船赛事；四是发展沙滩运动项目，举办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行为赛，同时积极将沙滩运动融入全民健身设施体系，举办沙滩嘉年华及社区沙滩运动会，让市民朋友们在沙滩足球、沙滩橄榄球、飞盘等时尚运动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1: 体育加旅游就是以赛事为一个枢纽，那我们每年会在这个厦门皖东海域这边引进大概大小五场左右的全国性赛事，那在我们举办这个全国冠军赛或者这个梅沙杯俱乐部联赛的时候，是在给周边的这些酒店的入住率啊，就是会带来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基本上入住率能达到95%以上。然后帆船的这些赛事啊，它不仅是小孩过来参赛，它还是一家人的这种旅行，基本上都是家长跟着小孩一起来我们这边参赛，那这会有效的带动了同安这边整体的这种旅游消费。
2: 除了体育赛事之外，环东浪漫线针对市民和游客也推出了许多配套举措。自2022年海滨浴场对外开放后，2023年开始相继引入20多个水上运动休闲项目，包括摩托艇、尾波冲浪、彩虹拖伞等等，成为厦门首个滨海水运动度假区。
1: 我们集团在前两年2023年左右就开始布局这个海上休闲业态，那我们2023年建立了这个环东浪漫线水运动乐园，它依托了同安湾的这种生态环境，构建了涵盖水上、陆地、空中的山西游乐玩法。那这个海湾里面它有一个很好的优势，是三面环抱，它等于说是一个内湾，那水流平缓，然后风力不大，浪小，那在我们这个湾区内开展这个水上运动也是得天独厚的。这两年

0: 特别是水上运动开展的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几年，游客是呈爆发式的增长。那在每年的这个四月底到十月左右，这边基本上都是络绎不绝，也是我们水上运动的开展的旺季。未来我们的规划就是深耕这个海上休闲业态，然后利用我们引入的这个赛事体系，将我们整个水运动环东海域打造成一个国内知名的水上娱乐休闲目的地。那从接待专业的运动员爱好者的这种比赛休闲跟游客的游玩做一个相对的融合，然后通过体育家的模式，那带动我们在同安湾这一块的旅游经济的发展。
1: 美丰体育公园的红树林位于厦门同安湾的西海岸，也是环东海岸线上的一个重要的生态工程之一。红树林提供给很多鸟类一个重要的休息地，像白鹭等很多鸟类可以在这里栖息觅食。同时，红树林还可以起到净化海水、保护海岸线的一个作用。当然，这里也是摄影爱好者的拍摄天堂，到傍晚时分可以在这里拍出氛围感极好的大片，所以欢迎大家来这里打卡吧。

0: 鲜为人知的是，这条绝美海岸线曾是生态环境脆弱的烂潮滩。自2006年启动环东海域综合整治工程以来，同安湾清淤2.2亿立方米，纳潮量增加4400万立方米，海域水体交换能力提升30%，海洋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提升。如今，环东滨海旅游浪漫线打造出一条自然、生态、和谐的山海绿色通廊，赢得了环岛路2.0版本的美誉。
1: 跑步、骑行、走路，它都有区分的，所以说大家都相对来说也比较安全，然后这个赛道也比较宽阔，所以说大家热爱运动的人，包括平时来游玩的哦，都很喜欢在这个跑道上。
2: I'm from South Africa. I live in Xiamen right now, and I love this race. I'm very excited for it every year. It's so beautiful running down the beach. So very excited.
3: 地板是比较平的，然后坡度是比较少的，对。然后环境又特别美，一路朝着海边的那种感觉，跑起来真的格外轻松。
4: 对比来说的话，肯定是排在第一位了。因为这一边确实不管马路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相对来说都有非常好的条件，然后海边风景也很好。
5: 对对对，这边跑道它非常舒服，就是说是人车分离的，那平时的话就是散步的还有跑步的才会进入这个现场，那是很享受的，特别是早上迎日出，傍晚还有日落，那种跑非常享受。
0: 美丰体育公园是厦门环东浪漫海岸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充满了浪漫的气息。而公园坐拥碧海蓝天，和柔软的沙滩相得益彰。漫步在公园的彩虹跑道上，一边是海浪轻拍沙滩的声音，一边是清新的海风拂面，可以说让时间等慢了下来。夕阳西下，当金色余晖洒向海面，让整个沙滩都变成了金黄。阳光、沙滩、椰风、海韵，在这里寻一处舒适角落，垫一席野餐布，搭一顶小帐篷，就能安顿半日闲情。漫步细沙，观潮起潮落，看渔船摇曳，白鹭翩飞，时光仿佛也放慢了脚步。在2025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上，厦门环东滨海体育旅游线路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及丰富多彩的体育旅游活动，成功入选2025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这是继2021年首次获评之后又一次获得国家级项目推介。
6: 我们未来将继续以生态旅社为基础，通过

青少年的这个体系培训优化，然后赛事 IP 的打造，产业延伸三条路径，推动区域从网红打卡向国际及滨海运动旅游目的地的升级，让每位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感受搏击风浪的激情，也能收获碧海蓝天的浪漫。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我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可是你，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7: 我该死在这儿。
9: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0: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砖实际上是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三好镇民。
1: 这个果汁好好喝。太美味了。
2: 梦幻镇将评选三好镇民，按照投票结果选出优胜者为今年的三好镇民。
1: 三好镇民的评选标准是乐于助人、聪明勇敢、团结友爱。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三好镇民，我是娃大士在彼得。
2: 乐于助人、聪明勇敢，这说的是豆豆鼠吧？我要投给豆豆鼠。
3: 我也要投给豆豆鼠。
1: 投票还没开始呢，最后谁是梦幻镇的三好镇民还不一定呢。想成为三好镇民，那我就在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帮助他们，他们就会把票投给我。现在就去看看谁需要帮忙。青蛙先生家着火了，正好帮青蛙先生灭火，他就可以投票给我了。咕噜咕噜变。
0: 青蛙先生家着火了，咱们快去救火。
1: 不管用，再来看我的厉害吧，风雨魔法。咕噜咕噜变。
0: 鼠阿大，别用你的魔法了，快点过来救火。
3: 唉，根本浇不灭呀。
4: 怎么办？火变得更大了。
5: 哎呀呀呀！快来救火！快来人救火呀！

0: 终于被灭了。
1: 我的房子怎么办呢？
2: 可恶，没有帮上忙。

0: 听说你的南瓜已经熟了，我们是特地过来帮你摘南瓜的。
1: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2: 哇，范范，你好厉害呀！你种的南瓜一个个都圆滚滚、金灿灿的，好漂亮啊！
1: 嘿嘿嘿，你谢谢夸奖。

0: 范范，你们在干嘛呢？
1: 鼠阿大早上好，豆豆鼠和咪咪鼠在帮我摘南瓜呢。看，我种的南瓜有这么多。
0: 我也来帮你摘吧。
1: 好啊好啊，鼠阿大，谢谢你啊。
0: 只要帮范范把这些南瓜都摘了，范范肯定会投票给我的。三号证明就是我。

0: 先搬个大的。怎么重得跟个石头似的？看来我还是搬个小一点的当热身好了。就是它了。这个小南瓜抬起来也挺重的嘛。范范，对不起，我实在是拿不动了。
1: 你力气也太小了吧，总是帮倒忙，要不你还是别搬了吧，我的南瓜都被你摔碎了。
0: 范范，别小瞧我，搬南瓜可难不倒我鼠娃的。
1: 可是你连一个小南瓜都搬不动啊。
2: 是啊，鼠娃的，连我都能搬动这么大的南瓜呢。
0: 什么忙都没帮上，看来这个三好阵名肯定不会选我了。
3: 大家上午好啊。好厉害，你们钓了这么多鱼，是用什么方法钓的？
1: 我们用了鱼饵。
3: 哇，看起来很好吃啊。
1: 当然。
3: 这个我尝一个应该没问题吧，反正都是给鱼吃的，我肯定也可以吃。好，范范，这个鱼饵的味道真不错呀，吃起来有一种咸。
1: 这鱼饵里放了药，你不能吃的。
3: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1: 你也没问啊。
3: 你们今天一个都跑不掉。
1: 大家快跑啊。救命啊。
0: 是范范的声音，发生什么事了？
1: 鼠娃的，青蛙先生失控了，快点帮帮我们，我飞不动了。
0: 我怎么没听懂你说的话？
2: 救命啊！
0: 青蛙先生，你这是怎么了？
3: 我要把你们都抓住。
4: 我警告你，别过来！
3: 我才不听你的！
4: 青蛙先生不小心吃了有药的鱼饵，然后就失控了。你有什么办法让它恢复吗？
0: 恢复的方法？让我想想。咕噜咕噜，变！
2: 青蛙先生，快松口！
4: 鼠阿大，青蛙先生还是没恢复，你还有别的方法吗？
0: 当然有，我可是魔法师。咕噜咕噜，恢复吧！
3: 我怎么在这儿？我刚刚不是在看你们钓鱼吗？我的头是被谁打了吗？
4: 青蛙先生，你不记得你刚刚失控了吗？幸好有鼠阿大用魔法帮你恢复了。
0: 青蛙先生，你没事就好，幸好你没有伤到大家。
3: 伙伴们，对不起。
0: 乌龟爷爷，
4: 投票结果出来了吗？
0: 得主是谁呀？
5: 三好阵名的得主是豆豆鼠。
0: 果然不是我。
5: 和鼠阿大。
0: 还有我。
3: 恭喜豆豆鼠和鼠阿大，你们两个是平票。
4: 太好了，鼠阿大，我们两个票数相同。

0: 那我也是梦幻症的三好证明了。
1: 虽然你总是帮倒忙，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也是好意想帮助我们，并且总能在关键时刻保护好大家。
0: 所以我们觉得你也可以评为梦幻症的三好证明。
2: 谢谢大家。

0: 开星星的人。
1: 晚上好，梦幻镇的大家都在干嘛呢？一起来看看吧。哦，大家这是要去哪儿呢？
0: 咪咪鼠，
2: 豆豆鼠，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
0: 今晚星星好多啊，我们一起去看星星吧。
2: 好啊，豆豆鼠，我马上来。

0: 鼠阿大，晚上好。
1: 你们也是来看星星的吗？快看，今晚的星星格外的清晰呢，真好看啊。
2: 没错没错，看那颗特别明亮呢。
0: 而且它们还在一闪一闪的呢，
3: 真是太美了。
2: 快看那边，还能看到仙女座呢。
4: 是草莓星。
2: 哇，要是我能有颗属于我的星星，那该多好呀！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星星在我身边。小花小花，怎么样才能有颗属于我的星星呢？对了，可以明天去问问鼠阿大。

0: 你在家吗？
1: 嗯，咪咪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你尽管说。
0: 鼠阿蛋，你可以用魔法帮我摘颗星星吗？
1: 星星？可是你要星星干嘛？咪咪鼠，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想要星星吗？
0: 因为。

0: 舒阿蛋，你不是也觉得星星很美吗？要是我也有颗星星，我就可以把它挂在房间里，一到晚上星光就会洒满屋子。
1: 婷婷，我答应你就是了，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咪咪鼠。
0: 谢谢。
2: 真是太舒服了，抬头就能看到满天星。
1: 要怎么样才能摘下星星呢？这是天哪，池塘里有好多小星星啊。可是我不会游泳啊。
2: 晚上好，鼠阿大，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晚上好，青蛙先生，我在想有什么办法把水里的星星捞起来呢？
2: 简单，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吧，我这就给你捞一个上来。

0: 那个星星在哪儿呢？玉娥，去前面看看。
1: 鼠阿蛋，晚上好呀。
2: 鼠阿蛋，听说你要给咪咪鼠摘颗星星。
3: 这个没错，我正在想办法。把星星捞起来呢。青蛙先生，你还好吗？小星星呢？在哪儿呢？
0: 抱歉，我没找到。
4: 看来鼠阿蛋还不知道呢，水中捞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那是星星的倒影，不是真正的星星，是无法捞上来的。
3: 豆豆鼠，你知道怎么才能把星星摘下来吗？
5: 鼠阿大，星星在天上，如果你能上去。
3: 对呀，我可以飞上去呀。
5: 对呀，如果你能飞到天上去，不就可以摘到星星了吗？
3: 你说的对，豆豆鼠。
5: 那还等什么？我们快来试试吧。
3: 让我想想，用什么魔法好呢？有了，就用我新学的那个吧。

0: 不行行？
1: 豆豆鼠，我们得赶快，让我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星星摘下来。对了，星星快下来。星星快过来，我是鼠阿大，我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
2: 什么魔法师？大喊大叫的都打扰到我休息了。
1: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豆豆鼠。
0: 星星，很抱歉打扰到你休息了，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我们的好朋友咪咪鼠很想要带一颗星星回家。
2: 想把我们带走？不可能，我们星星是自由的，不会属于任何人。
1: 星星，那我们能不能向你借一天？就一天。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好了，你们快走吧，别再来打扰我们休息了。
1: 求求你了，小星星，五分钟也行啊，一分钟也不是不行。
2: 放弃吧，不可能的，我要回去了，再见。
1: 别走。
0: 我们还是先走吧，你已经尽力了。
3: 鼠阿大和豆豆鼠已经很努力。

0: 狸了呢，但是小星星不愿意被带走，也没有办法喽。
1: 事情就是这样，鼠阿大尽力了，
2: 看来是我太过分了，我不该和鼠阿大提那么任性的要求。
1: 你别这么说，咪咪鼠。对了，鼠阿大让我转告你，他说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
2: 还是算了吧，豆豆鼠，我不想再给大家添麻烦了，而且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先走了，明天见了，豆豆鼠。
1: 不知道鼠阿大想到办法了吗？咪咪鼠好像很难过的样子呢。
0: 不知道鼠阿大会想到什么办法帮助咪咪鼠实现愿望呢？

0: 法杖，可以使花朵像星星一样明亮，绽放星光，且不需复杂材料。哇，找到了！
1: 对不起，小。

0: 是什么魔法？我的花变得像星星一样闪耀，实在是太美丽了。
1: 这是星光魔法罩，可以让花朵绽放出美丽的星光。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你喜欢吗？
0: 喜欢，太好看了。
1: 这样星光就可以陪伴你了。
0: 嗯，谢谢你，舒阿大，你太棒了。
2: 舒阿大真是太厉害了，这朵花简直比星星还美丽呢。秘密鼠的愿望总算完成了。

0: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1: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2: 等天空在这烈绿太阳下再飘飘。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3: Young forever。
4: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好像是飞舞状元不嫁哦。爱狐，如果你愿意的话，舞状元就让给你好了。
1: 我才不干呢！我跟你说，那个能和凌云争舞状元的纪磊，就是那天在围馆门口差点和我们打起架来的那个人。
2: 包大人，再传我来，就是要知道我的老家在哪里啊。
3: 不错，无论是文科或是武科，朝廷皆是用人为才，不问其他。然而，荆轲大考却是考选武将，直接投入契丹边境，随时要上战场。倘若不能追根究底，查明身家背景，纵使你进士及第，朝廷又岂敢重用？故而，你必须做出详细说明。
2: 我是登州沿海渔村渔民之子，从小受村民排挤，经常打架斗殴，为了自保，勤练武功，这身刀法就是从实战中练出来的。
4: 大人，他的刀法时而不滑，所谓的招式只不过是两败俱伤的拼命打法，应该来自实战经验。
3: 那么你又怎会离开渔村，寄居于青州寺庙之中？
2: 14岁那年，我爹娘出海碰上海难，同时葬身大海。我身边没有其他的亲人，所以我离开村子四处流浪。青州庙里的和尚收留了我，供我食宿，我也做些粗活作为回报。
5: 青州州衙呈送来的学籍资料说，你是由庙里的和尚推荐参加乡试，才中了武举。
2: 他们希望我能闯出一番前程，我也不想一直留在庙里，所以前来报考。包大人，这就是我的出身，没有其他可说的了。
3: 在你离开青州进京的第二天，你所寄宿的寺庙突然失火，庙里的和尚全都葬身火窟，你可知道？
2: 我不知道。
3: 你与他们相处多年，闻此噩耗，何以无动于衷？
2: 他们都是修行佛法的人，对他们来说，脱下一身臭皮囊登西方极乐世界，与他们活在人世间没什么差别。
3: 那么你呢？
2: 我，包大人，少年时的遭遇早已让我看破事情，佛法消除了我对一切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却改变不了我对一切的冷漠。他们的死不会让我感到半点伤感，我更不需要刻意的伪装。
3: 好，本府要问的话已经问完，你可以回去了。
2: 是。
4: 难怪他在比武之时下手如此之狠，
5: 将来若是上了战场，他也会是一员杀人不眨眼的狠将。大人，纪磊的身世之谜是否不必再查了？
3: 要查也无从查起。不过还是要发函青州州衙，要他们重新调查寺庙失火一案，尽可能查明那些僧人是否真的都死于火灾之中。
5: 大人是怀疑？
3: 本府不能不做最坏的假设，倘若他是蓄意隐瞒身世，不能够排除杀人灭口的可能。
5: 是，回府衙之后。

0: 学生立刻行文。
1: 就剩下明天最后一轮比武竞技了，凭前面的成绩，如果打不进四强的话，我挤入六名武进士的机会还是有些危险。

0: 那你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我至少会碰到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他虽然太狂傲，可是他那把长刀确实不好对付。
1: 你立刻赶去青州，一旦查明僧人死因，立刻回来。
2: 是。
1: 赵虎，
3: 在。
1: 你去太原府与马帮的人会合，一同前去查证凌云的说辞。必要时，去他家中看看。快去快回。
3: 是。
1: 大人为何一定要张龙赵虎跑一趟？本府越想，越觉得必须慎重其事。大考明天结束，评比之后，便会考选出6名武进士，在朝廷对他们委以重任之前，务必得掌握他们的真实情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3: 师父，明天是最后一战，我不能不冒险进来。我知道该怎么做，师父实在不用这么担心。
1: 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想再问你一次。
3: 师父，你要问我什么？
1: 只要你同意，我立刻去找季磊。
3: 不，师父，最后一战不一定抽到和他对战，就算是碰上了，我也说过我有把握。
1: 好，那我就不插手，等大考结束之后，我们再见面。

0: 第一组，红方徐广，绿方李杜。第二组，红方苗军，绿方张放。第三组，红方季磊，绿方郭胜。第四组，红方凌云，绿方谢权。
1: 这是巴山奉狄将军之命送来的。契丹奸细被爱虎撞见之时，留在围馆之内兵部官员的名单。
2: 我们可以从名单里想办法查出兵部的内奸。
3: 这名单里共有八个人，还包括了叶森在内。如今那名契丹奸细已经不可能再公然出现，又如何去查？
2: 既然不查，那包大人今天来围馆还有别的事吗？
1: 比武竞技就快结束了，当然要跟主副考官一起评出六名武进士。

0: 五科大考已经全部结束，新进的六名武进士也已产生。肖文，宣布名单。
1: 是。综合文试兵法策略及武士骑射竞技成绩，考选出凌云、季磊、苗军、郭胜、徐广、张放。

0: 三到六名各位的看法一致，只是这头两名各位有所不同的认定，所以本座请三位副考官以及展护卫大家一同来研商。
1: 是需要验伤，否则五科大考就不公平了。鲁将军，何必这么着急呀？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凌云和季磊的各项成绩都不相上下，我们就先从文试开始。叶大人，
2: 综合所有参与考评的士官意见，在兵法战术与策论上。
0: 凌云略胜一筹。哼，纸上谈兵怎么算数？真正上了战场，骑射战绩才是冲锋陷阵两军交战不可少的本领。鲁将军，兵法战术与策论，看似纸上谈兵，但却是战场上制胜的关键。至于骑射战绩方面，本座与鲁将军同在现场观看。
3: 如果说他们俩势均力敌、平分秋色，鲁将军不会否认吧？
4: 不错，他们可以算是平手。他们将来都是领军作战的将才，心性为人必须列入考虑。包大人有何看法？
5: 他二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所谓将才。
4: 各有不同需要。包拯持平而论，凌云若是一员虎将，则季磊可称得上是一名猛将。两者既能为朝廷所用，却不宜相提并论。包拯认为，他们二人不分宣制。
0: 又是一个平局。 至于比武竞技方面，不妨听听展护卫怎么说。他们两个人的武功的确在伯仲之间，两个人同时打进了四强，却从来没有交过手，很难判断优劣。
6: 没有最后让他们四人同台竞技，主要是考虑到他们求胜心切会伤及了对方。为了保护这些新进的将才。
7: 这也是清妃得已啊！听大家方才之言，我倒觉得凌云略占上风。
8: 不，我不服。
7: 鲁将军因何不服？
8: 他们两个没有分出胜负输赢，就判定武状元是谁？这对所有参加过武科大考的人来说，怎么服气？
7: 如果枢密院做出这种决定，我就去面见皇上，说明这次武科大考。
0: 无效，
9: 鲁将军。
10: 枢密使，鲁将军既然有意见，何不再征询众人的看法？
0: 包大人说的对。叶大人，你有何看法？
11: 我站在不折损新科武进士的立场，下官不同意鲁将军的意见。
12: 叶森，你，
13: 鲁迪，
0: 本座还没有问完。

0: 包大人，你的看法如何？包拯向来就事论事。如果凌云不能以武功胜过纪雷，纵使夺得武状元，也难以服人。
1: 我会在他们比武之时多加留意，以防他们真正伤害对方。狄将军，请容展昭说一句重话：倘若朝廷考选出来的武进士，
0: 也担心受伤折损，那五科大考不办也罢。好吧，就依各位的意见，明天让他们俩再比一场，胜者为新科武状元。

0: 眼看凌云的武状元就要到手，偏偏杀出个鲁迪，真够急死人的。问题是包拯，他明知道凌云比季磊更够资格，他为什么会赞同鲁迪的意见，让他们再比一场呢？展昭也站在鲁迪那一边，他不是对季磊出手太狠有意见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不论原因何在。
0: 凌云和季磊终究还得再战一场。至于鹿死谁手，那就难以逆料了。
2: 为防万一，要不要把萧石找来？
0: 找他来干什么？让季磊上不了场。不行，现在下手太迟了。如果季磊出了意外， 不能上场比赛，那凌云就是第一个受到怀疑的人。况且以现在的情形分析，他还是不进围馆比较安全。可是，不能冒着计划被拆穿的风险。就看凌云有没有取胜的实力了。什么？还要再比一场？战大哥，你为什么要赞成呢？
3: 我是以江湖的立场来看，江湖上讲究的是以武服人，谁的武功好，谁当武状元，输的人也心服口服。将来一同上战场，也会少些麻烦。
4: 展会的说法不无道理。然而大人明知道季磊的心性过于残忍狠毒，为什么还要给他这个机会呢？
3: 公孙先生难道不认为这样比较公平？
4: 大人，武状元势必比其他武进士更受到朝廷的重用。学生认为，凌云还是比季磊合适些。
1: 他二人的身家背景都有一些模糊之处，在没有厘清之前，恐怕都不合适。
4: 大人是想拖延时间，等候张龙召虎查证的结果回来。
3: 正是。
1: 可是那也只能拖一天啊。
5: 拖一天是一天，能暂时不公布大考结果最好。
6: 大人，这一点只怕很难做到。本府也知道有其难度，故而已请王丞相前往府衙，一同研商对策。
5: 不可能，绝对不能那么做。
6: 相爷，
5: 包大人，武科大考乃是皇上亲颁圣旨核定。 非但朝野重视，更为邻国一邦所瞩目。倘若大考结束，迟迟不向外界放榜发布，不但会引发诸多揣测疑虑，更会有损皇上威仪，实在使不得呀。可是状元榜眼的身家背景都有待查明，万一其中真有问题，而皇榜一发又岂能追回？
6: 那要比暂缓发布更要严重千百倍。包大人，容老夫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他们的身家背景真有问题，也该早就查明，又岂能迟到今日才查？
5: 枢密院责成包拯清查吴举人的心性为人身家背景，包拯责无旁贷。包大人误会了。 老夫并非责怪包大人，吴举人的学籍资料是地方官府所提供，包大人才接手几日，岂能将30名吴举人进阶查明？能察觉有异已经不容易了，只是暂缓发布的确不宜。包大人的提议，老夫
6: 不能不予以驳回，
3: 相爷，包拯对此事实在难以释怀，不知相爷是否同意包拯提出变通之法？
6: 包大人有何变通之法？
3: 既然放榜发布势在必行，封官派将是否能够酌予延后？ 等包拯查明之后再议。
5: 荆轲武举旨在选拔将才。

0: 充实边防军力，若是延后，
1: 相爷，倘若守边数将所托非人，岂不是贻误军机，祸及国防？保人所谓酌予延后，不过是多争取几日，以便查明真相罢了。还请相爷鼎力支持。
0: 好吧，老夫答应包大人尽力延后，可是包大人必须要快，可不能耽搁太久啊。
1: 是，多谢相爷。
2: 哎，姑娘，你可来了，狄婷这几天都快闷出病来了，你来了也好和她做个伴儿。
3: 你别听姑姑说的，我才没觉得闷呢。
2: 还不闷呢？我看你恨不得和艾姑娘一起跑去围馆，看他们五科大考。
3: 狄娘娘知道我在围馆？
2: 当然知道。快说，那个凌云考得怎么样？
4: 我都告诉姑姑了。
3: 哇，你也真够大胆的，这种事情你都敢。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5: 哎，今天是五科大考的最后一天，包大人准你出来吗？
3: 没有我的事了，我还待在那里干什么？我是特地跑来告诉你结果的。
5: 他真的考中武进士了？
3: 当然，我说过绝对没问题。
2: 那个武状元是不是他呀？
3: 他
5: 输给积累了？
3: 没有，明天他们两个还要再比一场，谁赢了谁就是武状元。

0: 我知道这场比武对你们两个人都很重要，但是我只要你们分出胜负就好。如果我发现有人继续伤害对方，我会马上插手阻止。明白了吗？明白。 狄将军，我已经跟他们两个交代清楚了。
1: 比武开始。

了。

0: 你们两个人武功实力相当，就算拼个两败俱伤也不会有结果。狄将军，
1: 展护卫说得对，你们二人不必再战，本局平手，不分胜负。
2: 我还能再战？我胜得了他？
1: 放肆！身为大考主考官，本座的裁定谁敢不服？武科大考。

0: 进士及第，就要封官派将，身为枢密使，本座的话就是军令，有违抗军令者，军法论罪。还不把兵器放下！五科大考全部结束，所有武举人静候朝廷放榜。
1: 他们二人赞成了平举，
2: 他们两个人实力相当，谁也赢不了谁，狄将军只好判他们不分胜负。
3: 这该是自有五科大考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形，接下来怎么办呢？总不能有两个武状元吧？
2: 狄将军要我回来，请大人前去商议，做出最后决定。
0: 凌云和季磊在比武竞技上打成了平手，不知各位有何看法？
4: 为什么不让他们继续打下去？最后肯定会有一个人获胜的。
2: 我说过，再打下去，他们只会两败俱伤。
4: 没有打到最后，谁也不会知道。
2: 一直分不出胜负，会让季磊采取拼命的打法，而凌云也绝不会退缩。我所谓的两败俱伤，不是普通的伤，而是他们两个人会因此而送命。难道这是你愿意看到的结果？
0: 平局已成定局，无需再做争议。关键是，我们只能选出一个武状元。
5: 枢密使，在武事方面，他们两个都是平手；在文事方面，却由凌云胜出。依照大考规则，这武状元还是应该属于凌云才是。
0: 各位可有异议？
1: 原本就该由凌云夺得武状元，为了公平起见，才让他们做的最后一场比武。既然比过，包拯同意叶大人的看法。
0: 卢将军，
4: 我没意见。不过，封官派将之后，我要季磊派到左近五卫来，我会重用他。
0: 我们只负责五科大考，先把结果呈报朝廷。至于封官派将，那要等朝廷认可之后，由我枢密院与兵部共同协商。
4: 哼，说什么协商？当初叶森代表兵部同意让我出任镇北将军，可是枢密院却一口回绝，换成了袁杰。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

0: 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依照大考规则，这武状元还是应该属于凌云才是。鲁将军，
1: 我没意见。不过，封官派将之后，我要积累派到左京五卫来，我会重用他。
0: 我们只负责五科大考，先把结果呈报朝廷。至于封官派将，那要等朝廷认可之后。
1: 由我枢密院与兵部共同协商。
0: 哼，
1: 说什么协商？当初叶森代表兵部，同意让我出任镇北将军，可是枢密院却一口回绝，换成了袁杰。这一切，还不是由你枢密院做主？
0: 鲁将军，如今枢密院是由狄将军掌管，下官相信。 一定会针对鲁将军的需求。

0: 我们应该做出仔细研究的。我看，还是等到朝廷认可了大考的结果之后再说吧。既然大考已经结束，左金吾卫还有公事要办，我就先回去了。告辞。
1: 说明是，鲁将军是啊，没关系，他这个人就是这种性格，不必介意。如今大考结束，本座也要立刻进宫向皇上禀奏结果。6名新科武进士，就请他们暂住围馆，待朝廷封官派将。
2: 当初至于元杰，年纪老迈，不宜担任镇北将军的。
3: 竟然就是叶森，
4: 正是。当初兵部极力推荐的人选，则是鲁迪。
3: 鲁迪虽然勇猛，却有勇无谋，镇守北疆，远远不如元杰来的沉稳老练。兵部为何要推荐他呢？
4: 那不是明摆着要让契丹在边境上占便宜吗？
3: 包大人，我没有说错啊。
4: 你没有错，错在本府。自从由真定府回京之后，没有采取行动追究下去。
1: 大人回京之时，忙于处理后宫和贵妃一案，自然无暇顾及其他。
4: 公孙先生可还记得，那诬陷元杰的真定步军指挥使秦风，是如何成为元杰属下的？
1: 学生当然记得，是兵部派给元杰的。难道这是叶森的主意？
2: 是与不是，一查兵部的派令便知。大人，那刺杀秦风灭口的契丹刺客，又出现在围馆，难道也跟叶森有关？
4: 我们曾经做出推断，契丹奸细在围馆，必有兵部内应。
1: 包大人，我碰到他的时候，叶森也留在围馆里，他一定是去找叶森的。
2: 大人，倘若叶森跟契丹奸细真有勾结，那一切就连结起来了。问题是，如今五科大考已经结束，并没有发生任何破坏事件，那契丹奸细又为何要去呢？
1: 除非找到叶森通敌的罪证。
2: 对他严加审讯，问明真相，否则，只怕永远也难有水落石出之日。
4: 包大人，难道我们刚刚说的不是他的罪证吗？
1: 不是，那只是我们的推断。倘若以此作为揭发他的证据，势必无功而返。
2: 那么，大人打算怎么做呢？
1: 什么也不能。
5: 只有注意他的行动，等候他犯下错误，自落破绽。这是怎么了？快走吧！好险，凌云总算夺下武状元了。这个纪律果然是个危险。 萧石的判断十分准确。为了避免日后的麻烦，还得让萧石再进馆，探探他的底细。萧石能进来吗？为什么不能？大考已经结束，枢密院和开封府的人都已经撤出围馆，等由兵部的人接管，就再没有人能认得他，大可以公然露面。属下会设法通知他。
1: 不必，他自己会做出判断。<笑>好极了，五科大考终于为朝廷选出了6名武进士，辛苦你了，狄枢密使。
6: 臣幸不辱命。
1: 那名契丹奸细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6: 没有，包大人安排的暗桩监视发现了他，虽没有将他擒获。 但他也没敢采取任何行动，
2: 哼，便宜了他。
6: 皇上，6名新科武进士都是天子门生，皇上可要召见？
2: 朕当。

0: 当然要见。皇上，朝廷要对他们封官派将，皇上何不等那时一并召见？也好，嫡庶秘史是代天主考，也是他们的主考恩师，你就先代朕接见庆贺吧。
1: 臣遵旨。
2: 门上叩谢恩师，都起来吧。谢恩师。你们几位都暂且住在韦馆，待朝廷封官派将之后，皇上会宣召你们上殿谢恩的。本座就先回府了。
1: 恭送恩师。
2: 啊。
3: 其他武举人都已离开，韦馆除了兵部的人员之外，就剩你们六个。此刻起，自由出入，不再受限。你们可以回房去了。
4: 是。
3: 大人，萧石来了。
4: 人在哪里？
3: 在房间里等候。
5: 我们终于成为武进士，就等着派将了。我说过，你一定能办得到。将来我们还会再战一场。
4: 大考已经结束了，我们不会有机会再战。
3: 有，我们必须分出胜负。
5: 这个人实在没什么意思，别理他就是了。
4: 没什么，我不会和他斗的。
6: 真傲，爹，你忙了这么些天，辛苦了吧？也没什么辛苦。你在姑姑家住的好不好啊？怎么会不好呢？姑姑啊，每天都拉着我聊天，现在我才意识到，还是我自己的姑姑最亲。
4: 嗯，那爹就不亲了。
6: 啊，爹，你每天都在为朝廷大事忙，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啊。
4: 还没有搬山八还多呢。是啊，爹实在是分身乏术，冷落你了。不过现在大考已经结束，爹可以在家多待几天，好好陪陪你。
6: 爹，那六个新考的武进士，爹还满意吗？
4: 嗯，他们都是不错的将才，各有所长。
6: 爹很满意。那这一科的武状元是？
4: 哦，他叫凌云。爹特别欣赏他。待封官之后啊，一定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好好重用他。
6: 那爹，知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4: 啊啊，他父母双，也怪可怜的。
6: 爹，
4: 嗯，
6: 你打不打算？
7: 把他留在京城呢？留在京城？
6: 嗯，
7: 这怎么可能？现在边陲可是急需将才呀！哎，婷儿，你问这些干什么？
6: 我是想告诉爹。
7: 将军，王丞相来了，巴山在厅里陪他呢。
4: 他来了？啊。
7: 小姐，你怎么了？
8: 谁叫你在这个时候来的？
7: 我
8: 真是懒得理你了。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7: 相爷是说不急着封官派将？
8: 正是，老夫是特意前来与你言商此事。
4: 可是武科大考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充实将才，加强我军在边关对抗契丹的实力。而如今，六名新科武进士已经产生，为何又不急着封官呢？
0: 是包大人对他们的身家背景还有疑虑，他们的身家背景，心性为人，包大人不都已经调查清楚，为何尚存疑虑？
1: 是他近日新发现的疑点。啊，
0: 正当大考结束之际，不便影响放榜公布，故而向老夫请求暂缓派将。
1: 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厘清疑点。包大人需要多少时间？大概有个三五天也就够了。哦，那倒还好。这个包大人办案办成习惯了，对什么人都是站在存疑的立场。
0: 老夫倒是认为啊，还是谨慎点好。
2: 就等包大人查出个结果之后，再进行封官派将吧。是，陆一相爷。真气人！明知道叶森和契丹人勾结，可是我们就是碰不了他。有时候真让人怀疑，不去管那些合法不合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反而能把事情办成。
3: 是能办成，并不表示能办得对。
4: 依法行事，虽然受到限制，却至少有所依循。否则，官府和江湖又有什么不同呢？可是，
2: 哎呀，真烦人！
5: 爱狐，你烦这个也没有用。来说说狄婷吧。凌云得了武状元，他应该很高兴吧？
2: 嘿嘿，那还用说？他比自己当了武状元还高兴呢。
3: 我猜他现在应该很想立刻就嫁给凌云。他们才见了几次面就论及婚嫁，你知道凌云肯定会娶她为妻吗？
2: 哎，当然会。你看啊，狄婷是狄青的女儿，家世一定没问题吧？再说狄婷个性豪爽，人又不错，武功又不差，这样的人他到哪儿去找啊？
3: 男女双方有没有缘分才是最重要的关键。狄婷虽然有心。
2: 凌云却未必有意。你是狄婷的朋友，你最好劝劝她慢慢来，不要一头热。等一切没有问题之后再说吧。哪有什么问题？她又没有老婆。哎呀，忘了问她了，她应该还没有成亲吧？
3: 那倒是没有。
2: 哎呀妈呀，谢天谢地，否则狄婷可就惨了。<笑>
3: 问题是大人还在查凌云的背景，万一……
0: 哎呀，不会不会，他和我一样从小在山里长大，能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问题，还要等赵虎从太原回来之后才知道。炸！炸！炸！炸！炸！炸！好。
6: 他没有让我失望，事情并不顺利，他和季雷打了一个平手。嗯，我一直担心的是季雷，果然他是个劲敌。
0: 你去探一探他的底细，这个人迟早会给我们惹麻烦。已经考完了，王爷还要我去对付他？
6: 不是现在，而是当他成为麻烦的时候，你不对他更加了解，怎么行呢？好。
0: 不过我现在的身份是，
7: 你是由外地调来兵部的教头，
6: 在朝廷封官派将之前，你们要明了朝廷的规制与军中常规。小时，
7: 末将在。
6: 萧将军是兵部教头，由他向你们一一说明。
7: 参见萧教头，
0: 免礼。

0: 大人，公孙先生有事。
1: 学生思之再三，总觉得关于叶森之事，不宜继续处于被动，否则不知道还会产生多少危害。
0: 公孙先生认为我们能做些什么？
1: 大人，该否向朝廷禀报？
0: 叶森与本府。

0: 不同品同级不相隶属，又无具体实证可资举报，贸然提出指控，非但于事无补，更会令他萌生警惕，投鼠忌器之下，又岂能有所作为？
1: 契丹奸细出现在韦馆，想必是他的安排。若与五科大考无关，他就没有理由选择韦馆见面。大人何不跟狄将军谈谈？
0: 不同，狄将军虽然官居枢密使，却难脱武将习气。以他的性格，必定会直接质问叶森，而一发不可收拾。
1: 王丞相呢？他总理朝政，若是向他禀报，
0: 不，朝廷六部皆由他直接管辖。叶森身为兵部侍郎，更是由他亲自提名派任。若说叶森与契丹勾结，只怕他绝不会信。
1: 连当朝丞相都不相信，大人，在无凭无据之下，恐怕真的是无人可说了。
0: 看来只好惊动他了。
1: 大人指的是
0: 八王爷？
2: 本王终于可以解解其瘾了。
0: 大考结束，包拯偷得半日之闲，特来向王爷讨教。
2: 好，你我就手下见真章了。
0: 得罪了。

0: 属下和他们已经都谈过了，这几天会对季磊多做些接触，也好探探他的情形。好，其他四个也要下点功夫，弄清楚他们的情况。将来可用就用，不可用，你可以想办法除掉，削弱他们的战力。是。
1: 依照惯例，新科状元都将亲往主考官府邸谢师。属下是否要安排凌云前去见他？
0: 狄青爱才，如果他赏识凌云，更有助于我们的计划。我亲自带他去。

0: 包大人，你这子下的毫无意义呀！哼，我看你有点心不在焉哦。
1: 王爷，包拯的确心中有话，不吐不快。
0: 哼，好，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2: 文琪，王爷，退下。是。我就知道，你不是专程来下棋的。哼，
0: 现在已经没有第三人在场，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2: 王爷，包拯认为朝中大臣有契丹内奸。
3: 大人，请。

0: 我们是来保剑奉还，冒犯了。小姐，你怎么跟他打起来了？他只是想看看我够不够资格做这个武状元，对不对，狄龙兄弟？你认出我来了？嗯。
1: 门生凌云，叩谢恩师。<笑>起来吧，谢恩师。<笑>新科武状元凌云前来谢师，下官随同而来，特想枢密使致贺。
2: 叶大人辛苦了。
3: 哪里？
1: 凌云啊，门生在。
3: 小女狄婷生性顽皮，疏于管教，冒犯你了。不敢。 门生早与狄小姐见过面了。哦，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4: 爹，我和爱虎在街上偶然遇见他的，
3: 当时还不知道是狄小姐当面，失礼之处还请狄小姐不要见怪。
4: 我和爱虎都是你的朋友，别这么客套。
5: 竟然有这种事！你为何不立刻向朝廷举报？
6: 包拯苦无实证，无法取信于人。但此事关系太过重大，不能不采取行动。无奈之余，只好前来打扰王爷。嗯，
5: 不，兵部侍郎涉嫌通敌，非比寻常。你来找本王是对的。
6: 如今。 你打算如何处理此事？
5: 包拯尚无定策。
6: 好，不过还是先得让朝廷知道此事。文琪，
7: 属下在。
6: 拿本王名帖，请王丞相与狄枢密使立刻来见。
7: 是。

0: 你别老盯着我不说话，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样。我和凌云见面的时候，我都是女扮男装的，他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1: 我不是为了这个。
0: 那爹是觉得我不该和他动手，我知道我打不过他，可是我只是想见识一下武状元的武功究竟比我高多少，他不会伤了我，我也伤不了他的。爹，你还是骂我吧，别老这么盯着我不说话呀。
1: 哼，爹怎么会骂你呢？爹是突然发现我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
0: 爹，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她？
0: 我
1: 什么？你一向都豪爽直率，怎么说起这个问题来突然变得扭捏造作起来了，是不是啊？
0: 爹，你不赞成吗？还是觉得我这么主动让爹有失面子啊？
1: 不，不是。爹是觉得惭愧啊。

0: 身为一个大男人，待在军中甚少回家。直到你长大，一是情窦初开的时候，可身边却没有人可以倾诉。要不是你对凌云的感情表达得那么明显， 爹恐怕永远都看不出来。啊，无论是人品还是武功，爹都很欣赏他，爹不会不赞成，更不会因为你主动表达感情而觉得有失颜面。婷儿，你是我唯一的女儿，只要你是真的喜欢他，
1: 我娘当年也是主动向爹表达爱意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姑姑说的。
0: 我把凌云的事儿告诉他了。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那个时候大考还没结束，我和姑姑都不希望影响你，也不希望他因为我而受到特殊待遇。
0: 嗯，你姑姑最了解我。如果当时让我知道，为了避嫌，反而可能害了凌云。
1: 姑姑也是这么说的。
0: 嗯，好，现在爹明白了。
2: 将军，干什么？慌里慌张的。
3: 将军，八王爷府来人通知，请将军速去南清宫。
0: 哦，婷儿。
1: 嗯。
0: 我会顺便跟你姑姑说的。

0: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 知道，我知道。
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3: 可是，我们一起跑。
4: 我是一名军人，
5: 军装都是我的棺材。
4: 我认死在这儿。
6: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7: 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发展生态科学。

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我把凌云的事儿告诉他了。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时候大考还没结束，我和姑姑都不希望影响你，也不希望他因为我而受到特殊待遇。嗯，
1: 你姑姑最了解我。如果当时让我知道，为了避嫌，反而可能害了凌云。
0: 姑姑也是这么说的。
1: 嗯，好，现在爹明白了。
2: 将军，干什么？慌里慌张的。
3: 将军，八王爷府来人通知，请将军速去南清宫。
2: 哦，
1: 婷儿。
2: 嗯。
1: 我会顺便跟你姑姑说的。
3: 八海，你还留在这儿干嘛呀？
4: 小姐。

0: 我是不是来的又不是时候啊？没错，不过这一次我一点都不怪你。
1: 王爷是问我对狄婷的看法。
2: 不错，你要照实说。我们只见过三次面，
1: 见三次面就够了。你不知道她喜欢你。
0: 王爷，我再问你对他的看法，说。我是对他有些好感，可是我绝对不会影响完成王爷的任务。那么你打算怎么处理此事？我们不会再见面。
1: 如果他来找你呢？他应该不会。会。
0: 他性格爽朗，不让须眉，一定会主动来找你。我可以不见他。
1: 不，你必须要见他。王爷，我要你在派将之前尽一切可能去接近他，甚至于成为他的丈夫，狄青的女婿。狄青是枢密使。
0: 如果你成为他的女婿，你必然受到重用。
1: 利用这层关系，就可以轻而易举达到我们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呀？
0: 王爷，你是想让我利用狄婷去完成任务吗？
1: 有何不可？这是天赐良机呀，怎么可以错过？怎么，你不愿意？
0: 我愿意，为了完成任务，我什么都愿意做。
1: 好，这才是我们契丹勇士的后人。

0: 此事无论说给任何人听都有可能不被相信。朝廷的文武大权尽在两位的手中，两位绝不可等闲视之。
1: 包大人对叶森的指控非比寻常，难道就连一点具体的证据都没有掌握到？
2: 没有。
0: 正因为没有实证，本王才请两位前来。王丞相，莫非你不相信包拯说的话？
1: 不，老臣对包大人从未怀疑过，只是叶森竟然会通敌叛国，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难以置信。
2: 相爷，包拯一生从不妄言，此事虽无实证，包拯却对于他涉案的判断有十成把握。
3: 可恶，朝廷对他如此信任，如此重用，他却竟敢勾结契丹。我这就去把他抓回来问个究竟。
0: 林青，稍安勿躁。
3: 王爷，岂能容忍契丹内奸藏匿在朝廷之内啊？
0: 没有证据如何服人？此刻抓他岂不引起朝臣人人自危，骚动不安吗？
1: 要不先解除他兵部侍郎的官职，一则可以避免让他再继续接触兵部机密事务，再则可以对他展开调查。
0: 不，这样仍然会引起朝臣的非议，同时让那叶森有警惕之心，掩盖证据，到时就查无可查了。包拯，如今王丞相与狄枢密使都已相信你对叶森的指控，不知你可有对策呀？
2: 王爷，相爷

0: 狄将军。包拯既然揭发此事，理当提出因应对策，然而却必须获得朝廷的支持方可。
1: 老夫身为当朝丞相，就在王爷与狄枢密使面前，将叶森通敌一案交由你来查办，有任何需要，朝廷会全力支持。
0: 包拯遵命。此事抓他的确不易，还请狄将军忍耐。
2: 好，不过你要保证能查出他的罪证。
0: 包拯绝不辱命，虽然此刻不宜解除他的官职，包拯却有一计可以免除相爷心中之忧。
1: 好，你说。
0: 相爷何不利用对于新科武进士封官派将之名，将他困在围馆之中？
1: 此话怎讲？
0: 武官任免乃是兵部的执掌，边防调遣则是枢密院的权责。倘若由狄将军提出需求，调派六名武进士与封官之后立即投入边防，再命叶森在七日之内对他六人进行考察，提出封官派将的建议，然后由朝廷核可执行，在此期间免除他在兵部的其他职务，如此一来便可将他困在围馆之中，不再接触兵部的机密，同时也会让他误认为没有人察觉他通敌的罪证。
3: 包大人能在七日之内查出他的罪证？
0: 回王爷，倘若能获朝廷鼎力支持，包拯定能查出。
3: 好，此事就交给包大人查办，我们且拭目以待。
4: 太好了，这一下总算能够出口气了。我就不相信叶森能够逃得掉。
5: 别高兴得太早，要查出他的罪证并不容易。
6: 大人，只有七天时间实在太过紧迫，为何不多要求几天呢？
5: 封官派将压不了太长的时间，否则肯定会让叶森起疑，
0: 所以我们必须掌握有限的时间。
5: 大人已经有复案了？
0: 此事必须齐头并进，首先要从叶森本人查起，相爷会交代吏部全力配合，请公孙先生前往吏部清查叶森自入室为官以来的所有资料，从而掌握他在朝中的关系人脉。
5: 是，学生遵命。
0: 叶森身为兵部侍郎，掌管武官任免以及升迁递补，狄将军会交代枢密院配合展护卫，清查由叶森呈报批核的武官调派情形。
6: 是。
0: 本府则与兵部尚书关大人约好，前往兵部了解叶森在兵部的过往情形。
4: 包大人，我呢？
0: 如今围馆都是由叶森所派的人看守，那名契丹奸细很可能认为没有人认得他而再去围馆，这个就得交给你了。
4: 交给我？可是他们全都认得我呀。
0: 本府并非要你进入围馆，而是在附近监视，一旦确认他在围馆进出，立刻回报。
4: 就算不进去，我也得防着不被他们碰上。
5: 他们虽然认识爱虎，却未必认得爱玉和。
4: 啊，你又要我扮女人啊？
6: 这可是为了达成任务，你自己决定吧。

0: 凌云，
1: 你也没睡？
0: 兴奋的睡不着啊！太原府派我们两个人来，我们竟然都中了武进士，我的家人一定高兴得不得了，等着我衣锦还乡呢。对不起，我忘了你没有家人。
1: 没什么，虽然我的家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以我为荣的。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才刚回来。你怎么还不去睡啊？我是在等爹回来啊。
1: 你呀，你是想知道爹跟你姑姑谈的怎么样，对吗？爹，你姑爹找我是为了朝廷发生了很重要的事。
2: 我实在没有机会见到你姑姑，婷儿，你不会责怪爹吧？我其实也没有那么着急，爹还是以公事为先，等以后有机会再去找姑姑说吧。嗯，你放心，爹明天一早就去找你姑姑。枢密院让王爷在7日之内考察6名武进士上报。王爷。
3: 这是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如果善用这7天，在他们5个人身上下功夫，能多争取一个，就多一份力量。一旦两国交战，在阵前倒戈的可就不止凌云一个人了。
2: 小石，
4: 王爷，
3: 这就要看你有多大本事了。如果知道他们的出身背景，会更容易找到他们的弱点。
5: 我会提供他们的学籍资料给你做参考，7天的时间，转眼就到，你要抓紧时间。是。你是来问我的意见？
0: 您是我和狄婷唯一的亲人，我不问您还能问谁呀？那，
5: 你先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我听听。
0: 我知道，女儿大了，也该嫁人了。嗯，那个叫凌云的小伙子，我也颇为欣赏。可是，婷儿跟他才见过3次面，或者说是毫不了解。狄婷，
5: 你忘了自己当年的事了。大姐，狄婷她娘也是刚认识你不久，就决定要跟你一辈子，而且还主动来找我替自己提亲。
0: 结果呢？那个时候情形不一样嘛。有什么不一样？哎，虽然他不幸染上重病去世的早，可是你们还是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而且还有了狄婷那么一个令人疼爱的女儿。狄青啊，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幸福的过一辈子吗？
5: 我当然希望，只是，狄婷既然有心，就随她去吧。如果最后的结果不能如她的意，我相信她也会无怨无悔。如果你现在就提出反对意见，她不但不会谅解，反而会抱憾终生啊。
1: 凌云跑到这儿来找你了，他不是来找我，他是来找我爹谢师的。哎，不过我还试了一下他的功夫，嗯，比我好一大截呢。<笑>

0: 那还用说，人家可是刚出炉的武状元。哎，他认出你没有？
1: 认出来了。而且我爹也看出来我对他有好感。
0: 啊，你爹怎么说啊？
1: 他说要先找我姑姑商量一下。啊，不过他万一不同意。
0: 不会的，凌云的武状元是你爹亲自选出来的，如果他觉得凌云配不上你，岂不是让自己难堪啊？
1: 也很难说，我爹虽然疼我，可是我们父女两个相处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甚至让我觉得很陌生，所以爹心里究竟怎么想的，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0: 不管你爹怎么想，我们先去问问凌云的意思。
1: 什么？你让我去问他？
0: 有什么不能问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问清楚了你心里也好踏实些啊。我正好有事去维馆，我陪你一起去啊。哎呀，走吧，我陪你去，走走了，走。
2: 谢谢帮忙，谢谢各位。
3: 不客气，不客气。
2: 楼下坐。
1: 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我穿女装来？
0: 哎，凌云已经知道你是女的了，打扮得漂漂亮亮见她不是更好吗？
1: 哎，那你为什么也穿女装呢？你不是最不愿意的吗？
0: 哎呀，我这不都是为了你，要不然他认为我是个男的，没准儿还认为咱俩是情侣，我这不是破坏你的好事吗？啊，
1: 胡说什么呢？
0: 哎，我为你牺牲这么大，你都不知道感激，你到底够不够朋友吗？
2: 姑娘，我已经把客人全都请到楼下去了。
0: 办得好，那这个赏你了。
2: 多谢姑娘，多谢姑娘。
0: 哎，我说的客人一会儿就到，你记清楚他的模样吗？
2: 记清楚了。
0: 等他来了就把他带上来吧。哎，
2: 是。
0: 嗯。
1: 你让小二把客人都赶走干什么？
0: 哎呀，我的苦心啊，你怎么就弄不明白呢？我这是给你们两个制造机会，现在这里一个外人都没有了，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不怕被别人听到啊。嗯，好啦，再等一下吧，我已经请人去通知他了。
4: 门口的守卫说有一位狄姑娘来找你，我还不信，原来你真的认识一位狄姑娘。
5: 是我来京城的时候才认识他的。
4: 哦，他在维馆对面的茶馆等你，可别误了佳人之约哦。

0: 你找我有事？我们上一场还没打完，我们再打也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有，那可以证明你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这一届的武状元。我不需要对你证明。 对你自己呢？你到底想怎么样？天黑以后，我在这等你。你要是不敢来，我永远瞧不起你。
1: 你也不配做武状元。哎，爱狐，他会来吗？当然会来的。我告诉守门的官兵，说是有位嫡姑娘找他，他知道是你，一定会来的。哎，那我跟他说什么呢？哎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2: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心意。这样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简单明了，绝不拖泥带水，免得让彼此再来猜去的，错过了一段好姻缘呢。哎，你好像很有这种经验吗？
2: 我？嘿，怎么可能？我才多大呀！
1: 那你怎么知道这么做能行得通？
2: 我是跟我一个朋友学的，他喜欢展大哥，就大胆直接的告诉了展大哥。
1: 结果呢？结果啊，好像到现在还没什么结果吧。哎，
3: 客官，楼上请。
1: 别说了，凌云来了，哎，现在就要全靠你自己了，加油！凌云，你怎么现在才来呢？
3: 原来你是个女人。
1: 废话，我要是男的，就不替你们。

0: 两个拉线了。
1: 爱虎
0: 啊，好了好了，你们两个有话慢慢说，我去门口透透气，绝不会偷听你们两个谈话的。
2: 快去吧。
3: 狄姑娘，
1: 请坐。
0: 哎呦，我给自己出的什么馊主意啊！为了监视围馆的动静，还真换成这身女装。
3: 你找我有事？
1: 你们还留在围馆，是等着朝廷派官吗？
3: 对，兵部的人说，你爹要派我们到契丹的交界去驻守边防。
1: 那你怕吗？
3: 怎么会怕呢？参加武科大考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保家卫国，领兵作战。
1: 那你还没有成亲吧？
3: 当然没有，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练武功、读兵书上面，还根本没有考虑过成亲。
1: 那你有考虑成了亲再去吗？
3: 这不可能。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而且现在也没有人愿意嫁给我。
1: 如果有呢？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是说，如果有人现在就愿意嫁给你，你会成了亲再去边关吗？
3: 我。
1: 如果我愿意嫁给你呢？
3: 狄婷，
1: 我知道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觉得我太大胆，甚至会认为我完全不够羞耻。
3: 我没有这个意思。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趁着我现在还有勇气。我爹是个将军，我从小习武，也喜欢扮作男人打扮。我希望能和我爹一样，成为一个保家卫国的将军。可是我毕竟不是男人，所以很早以前我就许下心愿，要做一个武将的妻子。或许这也可能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完成的心愿。总不能不管是不是喜欢他，就随便找个武将把自己给嫁了吧。直到我认识了你，我的个性不会扭捏作态，我也不希望错过我喜欢的男人而抱憾终生，所以我才不顾一切地把心里话说出来。希望你不会因此而看轻我。
3: 我当然不会看轻你，只是这一切太过突然，我还没有准备。
1: 不需要准备，你只要把你的真实感受说出来。如果你对我毫无感觉也不要紧，我承受得住。
3: 要说对你毫无感觉，那是自欺欺人。可是我现在一无所有，又怎么敢奢望得到你呢？更何况去了边防，就如同把这条命搭了上去，甚至连自己能活多久都不知道，我又怎么能耽误你一生？
1: 那是我心甘情愿的，就算才嫁给你，我就做了寡妇，我也无怨无悔。

0: 你爹知道吗？知道，我跟他说了。那他会同意吗？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同不同意。已经做了决定，
1: 谛听。

0: 我知道我不该直接去找他表达心意，可是他马上就要派去边关了，或许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我不想因为这样而失去他。
1: 他怎么说？
0: 他接受了我。爹，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下定决心跟他在一起，希望爹能理解。

0: 治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知道我不该直接去找他表达心意，可是他马上就要派去边关了，或许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我不想因为这样而失去他。
1: 他怎么说？
0: 他接受了我。爹，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下定决心跟他在一起，希望爹能理解。
1: 其实我跟你姑姑商量过你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反对的意思。
0: 爹，
1: 不过你姑姑有个条件，她一定要先见过凌云，她满意了才会同意的。
0: 我相信姑姑一定会喜欢她的，我敢保证爹也会喜欢她的。
1: 放心了吧，乖女儿。

0: 你总算来了。
1: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能够避免这一战。
0: 避免不了，不分出胜负，我不会甘心。
1: 那么，你不怕惊动了别人？
0: 大考已经结束，我们都是等候派将的武进士，比武切磋，有谁能管得着？
1: 那好，我们就一次打出个结果。

0: 谁让你们俩私下斗殴的？
1: 教头，我们只是切磋武功而已。
0: 哼，教头，我们够了。你跟我来。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战。

0: 教头，我们切磋武功并没有违法。我知道，你刀柄上镶的可是夜明珠，
1: 兵不厌诈，我利用兵器上的优势，并没有错。
0: 我没有追究你是对是错，我只想知道，你这把镶着夜明珠的刀是从哪里得来的？
1: 是我爹留给我的。
0: 真的是我爹生前留给我的。他死了，你究竟是姓纪还是姓李？你爹是李吉，你不要慌，我是从这把刀上认出来的。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把刀是他的。
1: 你，
0: 我怎么知道的？因为这颗夜明珠。
1: 是我送给他的。
0: 你是萧武，我叫萧石。20年前我叫萧武，
1: 是你，你真的是萧武。
0: 你爹果然跟你提起过我。当年我和他并肩作战，我夺到了这颗夜明珠，而他却救了我。我就把这颗夜明珠送给他，镶在这把刀上。
1: 我爹从小就告诉我，一定要成为宋国的武将，还说到时候你会出现交代我任务。可是，他却和我失去了联系。你们究竟去了哪里？他又是怎么死的？
0: 当年，官府要抓他，所以我们躲到了海边渔村。
1: 我14岁那年，又被发现我们的下落。爹和娘，拼死让我逃走。
0: 我不知道该去找谁，只能先来参加武科大考。好，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我们可以开始执行20年前的计划了。
1: 就你一个人？
0: 不，还有一些你料想不到的人。
2: 季磊，叩见王爷。
3: 起来吧，
1: 谢王爷。
3: 你爹失踪多年，你还是长大成人了，这真是失而复得呀！季磊，
4: 静听王爷分配任务。
3: 好，我原本的计划是10大勇士的后人都能够成为宋国的主力战将，当两国边境掀起战争之时，临阵倒戈，杀他个措手不及，然后长驱直入，兵临开封。
4: 宋国江山便可一举夺下，
3: 但是天不从人愿，10大勇士的后人现在只剩下你们两个，不过依然可以产生一定的效用。
5: 王爷说我们有两个人，
3: 不错，是你和凌云。
4: 凌云，
5: 他的武功是我教的，他和你一样，爹娘都不在。
3: 你们两个都是整个计划的关键，彼此不要在其内讧。大宋武科大考，头名状元，2名榜眼，全是我契丹勇士。哼，这可真是他大宋无人呐！
6: 从吏部所查到的资料显示，叶森入朝为官以来。

0: 一切都很正常，既没有特殊的表现，也没有带户值守的记录，就跟大多数的朝廷官员一样，并不引人注目。
1: 正因为不引人注目，反倒成为他通敌叛国最恰当的掩饰。
2: 枢密院证实，当初极力反对元杰出任镇北将军的就是叶森。当时他极力推荐的人是鲁迪，但是没有被枢密院采纳。令人意外的是，元杰接任了镇北将军之后，叶森对他的态度却完全相反。
1: 哦，怎么说？
2: 他主动向枢密院提出增派军队支援元杰镇守边疆，所以元杰的兵力才达到了30万之多。但问题是，所有增派过去的人马都是叶森曾经统帅过的，其中也包括了秦风。
1: 不好，秦风受叶森指使诬陷元杰通敌，其他的将领想必也会听命于他。万一两国真起战端，只怕我军难有胜算呢。
2: 大人，我请枢密院把叶森调派的人马造册列管，我们随时可以把他们调换。
1: 此事颇为棘手，既不能维持现状不闻不问，为防打草惊蛇，又不宜立刻采取行动将他们调换。
3: 这叶森竟然安插了10个将军，近25000的兵马在边境驻防。这些人若真听命于他，后果不堪设想啊。
4: 幸好朝廷对武官任期有所限制，纵使将领听命于他，那营中官兵未必会随他叛国兵变。
3: 不，只要他的心腹驻防在边防要地，若是那将领蓄意放松戒备，依然会门户大开，让契丹军队长驱直入，必须立刻加以解决啊。
1: 立刻将他们调换，虽可收防微杜渐之效，却也会令叶森警觉，必须想个两全之策方才可行啊。
5: 本王早已不问朝政，原本不该插手干预，无奈此事太过严重，稍一不慎随即引发契丹进犯的危机，本王又岂能够置身事外啊。
4: 王爷虽已不在其位，却仍然是朝廷的中流砥柱，还请王爷以大宋国祚为重。
5: 也罢，李清
6: 在。
5: 撤换叶森心腹刻不容缓，枢密院即刻通知镇北将军元杰，将他们撤离边防要地，随后叫他们分批轮调回京，撤去将职，听候调查。
6: 是。
5: 保长
6: 在。
5: 查办叶森7日之限已过1天，必须加紧脚步查出叶森通敌的罪证，倘若实在查不出来，只好不计后果，先将他拘捕，以断绝他与契丹的联系。
6: 是。
5: 王丞相。
4: 王爷，
5: 你身为当朝的宰辅，必须承担起一切的责任，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皇上让他烦心，待大事抵定之后再向皇上面奏。
4: 老臣明白。
5: 三位乃我大宋功古之臣，当此危难之际，必须有赖三位稳住局面，方能安然度过难关。
6: 是。
7: 纪雷，原来你也是自己人。
8: 我们只是任务相同罢了。
7: 你这话什么意思？
8: 我的意思是，

0: 我们任务相同，并不能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1: 积累，
0: 只要有机会，我还会跟你分出个高低胜负。
1: 凌云。
2: 他又找你干嘛？啊，没什么，他只是想和我再斗一场。斗就斗，你肯定不会输给他的。我根本就不在乎输赢，你找我有事？是叶大人找你。狄青派人来通知，要你到他府邸一趟。
3: 你好像并不意外，他昨天来找过我，他主动来找你，这个机会是跑不掉了。王爷，他来找你做什么？
1: 凌云，你活在世上，这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任务，在我面前没什么不能说的。他。
3: 他说已经把我的事告诉了狄青。啊，那狄青是为了这个让你去的。记住，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他的好感，努力让他接受，让你成为他的女婿，明白吗？
1: 嗯。
3: 去吧，回来之后立刻回报。
4: 是，
5: 王爷，他似乎有抗拒之意啊。嗯，抗拒也没有用，他知道该做什么。
6: 爱虎，你怎么坐在这儿啊？
4: 公孙先生。
6: 啊，哎，听说你昨天穿女装出去的。
4: 你还说呢，都是你出的主意，让我穿了女装去盯着叶森他们，结果我什么都没发现，那身女装啊，算是白穿了。<笑>那总需要时间和几分运气，就算是一无所获，也很正常。嗯，也不是一无所获，哎，至少我陪着狄婷去和凌云见了一面。嘿，哎，公孙先生。
7: 他们两个真的好上了，姑姑，您真的来了。嗯，不来怎么行啊？万一他被派到边界去耽误了大事，你不怨姑姑才怪呢。
4: 姑姑，您别说了。
7: 哎，你不是一向大方的很吗？这个时候怎么突然害臊了？是不是着急了？
4: 我才不着急呢，大不了我一辈子不嫁了。哈，那可不行。你要是怨姑姑一辈子，那罪过可大了。姑姑，
7: 大姐啊，啊，一会儿您可得看仔细了，这孩子的终身大事，可全凭您一句话了。放心吧，狄婷能看上的人肯定不会差。
6: 狄娘娘要亲自见凌云，爱虎是这么说的：如果狄娘娘认可，在凌云封官派往边境之前，狄将军会同意他们成亲。大人，凌云是武状元，狄婷是名将之后，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大人为何反见忧色？
8: 大人是对凌云的身家背景有所疑虑，
9: 不错，赵虎前去打探，应该已有结果。万一，
8: 大人的顾虑没有错，却不应该对他们的儿女私情产生质疑。不管凌云是否有所隐瞒，也不至于影响狄婷。大人，展昭只不过就事论事，还请大人不要见怪。
10: 不。 展护卫说的没有错，本府纵使仍有疑虑，却也不该干涉他们的私事。狄将军已然知道，本府在深入调查。
0: 想必他自会有分寸。

0: 新科武状元凌云叩见嫡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0: 谢娘娘。凌云参见嫡将军。
2: 好，免礼。
0: 谢将军。
2: 凌云啊，婷儿和你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娘娘要亲自见见你，所以才请你过来。
0: 是，凌云明白。

0: 起。
1: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0: 把你叫来让我姑姑评头论足的，让你难堪了。
1: 我的确不习惯这样被人盯着，不过我倒不觉得难堪，只是有点紧张。
0: 紧张？从三十个武举人当中脱颖而出的武状元也会觉得紧张吗？那你以后怎么上战场杀敌呀？
1: 上战场当然不会紧张了，不过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我能不紧张吗？
0: 好啊你，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实人呢，没想到你也会油嘴滑舌的。
2: 小姐，小姐，将军请你们回厅里去。

0: 爹，姑姑。
1: 我狄家以忠君爱国为先，儿女私情为后，这一点你必须先认清楚。
2: 是，我明白。
1: 听说你爹娘都不在人世了。
2: 是。
1: 家里连一个亲人也没有？
2: 没有。
1: 好，这门亲事就由我们狄家做主。
0: 姑姑，您同意这门亲事了？
3: 你姑姑和我都同意了这门亲事，不过有几句话我必须说在前面。凌云，
4: 在。
3: 婷儿是我们狄家的掌上明珠，我容不得她受到半点委屈。日后你要是辜负了她，休怪我不饶你。
0: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哪有像你这样逼着人家对我好的？
1: 狄婷啊，还没过门呢就开始护着他了。
0: 姑姑，
1: 你爹是关心你，生怕你受了委屈。
4: 娘娘，将军，我只不过是一个猎户的儿子，遇见狄婷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对于他，我除了爱慕之外，还多了一份感激。我今生今世不会背弃于他，否则苍天为证。狄将军，我情愿死在自己的长枪之下。
3: 好，既然这样，待你封官之后就让你们成亲。
1: 狄婷，
0: 姑姑。

0: 你爹准你们成亲了，嗯，而且啊，他还打算让皇上赐婚呢。哎呦，帝庭，恭喜你啦！要不是你背着我去围观找他，一切还不会这么顺利呢。将来我们成亲的时候，你要来当贵宾啊！
1: 哎，我一定去。
0: 好了，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的。我回去了，
1: 嗯。

0: 么简单，他竟然轻轻松松的把自己嫁掉了。
1: 哎，赵虎大哥，你回来了。哎，你这么急着去哪儿啊？

0: 太原府衙说，凌云的父亲凌峰是在20年前带着他们母子移居太原山区，并声称是来自泾原县的猎户。
1: 迁居落户必须提出原籍证明，并非他声称即可。你去泾原县是因为他的原籍证明文件有问题。
0: 是，属下问到一个20年前的书吏，他还记得当时凌峰的证明文件遗失，是他特别通融才落户。属下为了查证确实，所以才去了泾原。
2: 结果如何？
0: 回大人，泾原县根本就没有凌峰这家人。
1: 他不是泾原县的人，为什么要说谎？难道说他是犯了什么刑案，带着凌云母子逃亡至太原？
3: 不会吧，我看凌云那人挺好的，他爹不应该是个逃犯。
1: 凌云是什么样的人，跟他爹是不是犯案没有必然的关系。
2: 展护卫的看法如何？
4: 凌云曾经说过，他的枪法是他爹娘教的，可是狄青却说，他的枪法跟契丹勇士在马战上所用的勾镰枪十分类似。
2: 你是说，
4: 凌峰如果曾经是契丹勇士，那就足以解释他为何要对太原府说谎了。
3: 不可能，一个契丹勇士的儿子怎么可能来考我们的武进士？
2: 不，在没有查出真相之前，不能够排除任何可能。
3: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
1: 什么麻烦？你是说狄婷？
3: 嗯，他爹已经答应让他们成亲了。
5: 好极了，一旦你成为狄青的女婿，我们的计划就更能够实现了。天佑我契丹呐！凌云，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6: 王爷，派将的评估建议可以加重对凌云的推荐，相信狄青绝对不会有反对意见。
5: 不错，只要凌云接下边防重任，就一定能够展开最有力的布局。
2: 那些在火灾中丧生的僧人遗骸上有刀痕。
7: 是，青州州衙接到大人信函之后开棺验尸，虽然所有的尸体都被烧焦，可是几乎每一个人的遗骨上都有曾经被刀砍过的痕迹。
4: 刀痕留在骨头之上，可见下手之狠，用力之猛，这一点都跟季磊的刀法十分相似。
2: 你先下去休息吧。
7: 是，
1: 若是将季磊的刀与骨上刀痕比对，应该可以印证是不是季磊杀了他们。
4: 倘若真是季磊动的手，他绝不会把刀交给我们的。
2: 就算取得季磊的刀，此去青州路途遥远，一往一返必然过了封官派将的期限，纵使证明他是凶手，只怕为时已晚了。
1: 大人，季磊和凌云的出身背景都暧昧不明，是不是先暂停封官派将较为稳妥？
4: 6名武进士，如果有2个人出了问题，想必这就是契丹奸细在围馆中出现的原因。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功能最好要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

0: 叫做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草，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

0: 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源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

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传树，来看新闻。日前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现场，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集中发布并交付了多项核心成果，其中吉布提 2.0 监测预警智能终端专为受天气影响大、网络弱、环境复杂的区域量身打造。
1: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之所以将该方案命名为妈祖，其背后深度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妈祖是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有关千里眼顺风耳的文化意象，恰似现代气象科技卫星、雷达、数值预报技术等承担的观测风雨的职能。英文字母 MACU 则分别寓意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层含义。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采用硬件技术加制度经验双输出模式，系统整合了风云气象卫星数据，搭载风雷风清系列 AI 气象预报模型，可提供30大类、200余种气象产品，实现分钟级、多灾种精准预警，广泛服务农业、交通、海洋等多个领域。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使用。针对不同国家发展现状与防灾需求，还可以量身定制轻量化、易落地、可持续的技术解决方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日前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受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邀请，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第二次组团亮相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展区，参展企业数拓展到20余家。 AI 芯片、工业制造、智能运动、智慧驾驶、元宇宙应用等前沿成果集中亮相。
2: 参加本次论坛的嘉宾在展望两岸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前景时认为，两岸在技术研发、应用场景和市场体量等方面高度互补，合作空间广阔。他们呼吁台湾要把握住人工智能时代的大陆机遇，真正共享发展红利，在人工智能这一前沿领域共同成长。
3: 中国大陆最近这个，尤其最近3年4年，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成本正大量的降低，我想这个让我们是我们的骄傲。台湾在这方面当然现已

0: 市场，哦，还有这个人才的局限，哦，当然很多地方也现在都要跟这个我们中国大陆这边来学习，哦，所以我想说两岸，哦，让年轻人多交流。我上礼拜才去这个我们北京大学非常优秀，他也设立了先进制造，先进制造跟机器人这个学院，我都觉得说我受益良多，哦，那眼界也开了。
1: 台湾很多的厂商，很多的这种电子设备制造的厂商，大部分都有来大陆这边设厂了。这边的土地政策优势、人力的优势，然后一些成本的优势，重点还是两边强强联手。在台湾可能只有一组团队在做，但是大陆这边可能有100组团队在做这个东西，所以你要去发展起来的话，这个速度是台湾这边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我觉得台湾必须要把他们的想法带到这边来落地实现运用，因为在这边同时有很多人在跟你做同样的事情，总比你一个团队或者是三五个人在台湾自己单打独斗要来得快。希望他们可以多来这边看一下，多来这边走一走，因为我发现有很多这边有很多新的应用的层面的技术啊，是台湾看不到的。
2: 我们将视线转向台湾岛内，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的问题油事件持续延烧。中国国民党籍4位县市长19号齐聚台中，表态力挺725上凯道抗议游行。台中市市长卢秀燕更宣布，下周将与多位县市长一起召开线上有关食安议题的会议，强调民进党当局没做到的事情，各县市先做。
3: 让我们政府听到民众的声音，因为我们一再表达我们政府听不到，所以必须要到凯道。
4: 我想我们提供健康安全的油品给各个摊家，
5: 我们要召开县市长的反毒油线上会议，还没有做的我们先做，不想做的我们来做，
6: 透过原本共同自己的平台来继续面对这次毒油事件，加强我们各项的这项联防工作，以及我们后续对于食安法修法的各项建议。
7: 不仅蓝营多位县市长联动护食安，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杨植斗与台北、新北、基隆的中国国民党籍市议员参选人赖以任、何元凯、张嘉欣宣布，从19号起在凯道绝食静坐。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态支持。
8: 死亡的毒物全台流窜。依民进党、依卫福部现在处理的这个态度烂到不行，会死多少台湾人？所以我们必须这个时候要站出来。
9: 前半部分我会用声援的方式，后半部分我会用接力绝食的方式来响应这个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10: 代表人民表达他们的愤怒，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政府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现在讲的话还不够多吗？
7: 问题有风暴引发岛内民怨炸锅，台湾中天电视台针对蒋万安号召725上凯道，你态度如何？发起网络投票，截至19号，有高达96%的网友表示支持。另有岛内网络频道针对你认为问题有是否会影响2026选情进行网络投票，截至19号，85%的网友认为会冲击民进党得票率。台湾网友留言表示，问题有不分颜色。只要是人都要吃饭的，禽畜动物也是要吃的，所以没有人可以躲得过。问题有不是现在才发现，新闻报道说远在4月就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可能已消费3个月。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预测，问题油风暴事关民众食品安全与身体健康，这是继所谓大罢免之后赖清德面临的又一严峻挑战。他判断，若7月25号国民党号召100万人上街头，将对2026年9合1选举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民进党恐面临全面崩盘，高雄等地选情也可能出现重大变局。
2: 台湾问题油事件持续延烧，岛内各界要求民进党当局说明责任归属。19号，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在出席活动时遭媒体追问相关问题，被拍到疑似抬手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
11: 19号

0: 好，上午，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举行造势活动，邀请潘孟安等人出席。活动现场，媒体记者针对台湾中联致癌油事件，连续向潘孟安提问。
1: 725上次方太平的事情，目前总最应表态吗？
0: 面对记者追问，潘孟安未停下脚步接受采访。现场画面显示，他抬手推开记者地上的麦克风，并疑似以手肘碰触记者，引发舆论关注。对此，赖办回应称，由于会场走道较为狭窄，期间若因此同时碰到进入来宾走道线上的媒体记者，潘孟安对此表达不好意思。
2: 那我前面有一个摄影记者，那我顺势呢把手举起来，那当然会可能会造成刘小姐的不愉悦，啊，这就拍写，我没有针对她。
0: 不过事件并未就此平息，当天下午，民进党举行党代会，上午遭遇争议的记者再次上前追问潘孟安。
2: 我没有那个，你不要来这边吵新闻。
1: 我没有。
0: 事件随后引发党内政坛争论，台湾民众党籍前民代陈婉慧批评，堂堂赖办秘书长，面对记者的提问不回答就算了，竟然用手肘把人推开，画面会说话，赖办闻过是非的新闻稿是把民众都当笨蛋吗？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则批评称，潘孟安甩开的不只是记者的麦克风，而是社会大众对真相的追问，也是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最基本的监督。潘孟安傲慢又可恶。
3: 前有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依据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抹杀台湾农民心血，近日又有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呛声，又不是我逼你吃毒油，推卸赖当局监管食安的责任。台湾联合报今天发文痛批，民进党当局从官员到发言人，非但没有善尽政策代言的角色，反倒激怒民众，何其傲慢。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此次毒油事件充分暴露了赖当局面对重大食安危机时的轻忽与傲慢，应急反应慢半拍，资讯揭露零碎，跨部门协调不足，甚至让人感受到他们一直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消极态度。十多年来，从塑化剂、毒淀粉、大桶黑心油、顶心馊水油，到如今再度爆发的致癌油食安风暴，台湾民众仿佛一次又一次被迫参加了食安耐受力测验。每逢事件爆发，当局总是信誓旦旦地宣誓严办到底、全面清查、痛定思痛，然而风头一过，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历史不断重演，不禁令人感叹，究竟是黑心商人层出不穷，还是民进党当局监督始终敷衍塞责、虚以委蛇？正因如此，蓝营将于25号在凯道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活动。该活动获得国民党及台湾民众党不少县市长及基层民众的迅速响应，反映出当前台湾政治氛围的两个特征：一是民生议题超越传统蓝绿框架，成为跨阵营凝聚的共同焦点；二是民众对赖当局的不满已达高压状态，催生了快速且广泛的政治动员。其真正的意义并不只是一次街头集会，而是向民进党发出明确警讯：食品安全不是蓝绿攻防的筹码，而是民众健康不可退让的底线。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关于2026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表态，将秉持严审、汰劣、留粮原则，但绿营却不断操作删减食药单位预算，恐影响食安言论。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9号质问：2020年食安预算为56亿元新台币，2024年则暴涨到106亿元新台币，这是预算不够的问题吗？
0: 台湾民众党19号上午举行台湾交通安全改革研讨会，会前接受媒体访问，被问到总预算议题，台湾民众党会不会对台卫福主管部门加强监督或祭出统删？黄国昌表示，对于审理总预算的原则本来就是严审，让钱花在刀口上。
4: 民进党政府不要忘记了，每一分钱都是台湾人民的纳税钱。从立法院的角度上面来讲，行政单位在执行重要政策的时候需要的预算，我们全力支持。但是那些拿来浪费的，甚至拿来养绿媒的，该删本来就要删。
0: 黄国昌表示，谈到食品安全议题，他要请大家回顾一下，二零二

0: 2020年食安预算是56亿元新台币，2024年已经暴涨到106亿元新台币了，四年从56亿涨到106亿元新台币。请问民进党当局，这是预算不够的问题吗？
1: 从56亿涨到106亿，结果食安越做越糟糕，从之前的苏丹红到后面的马铃薯到现在的食用油，每一个环节都出了问题。民进党大内宣的食安五环变成了食安五空，在这样的情况下，卫福部食药署还要继续请勒人民吗？
0: 黄国昌强调，请民进党当局收起傲慢的嘴脸跟心态，好好面对民众。为什么食安预算已高达上百亿元新台币，还可以做得如此荒腔走板，陷民众于恐惧当中？这才是民进党现在要面对的问题。
2: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19号晚，厦门市体育中心上演一场特殊的闽超赛事。刚刚拿下闽超常规赛9连胜，锁定榜首的厦门队坐镇主场，迎战跨越太平洋回乡的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这场友谊交流赛以足球为桥，串联起海外侨胞与巴闽故土的桑梓情谊，中阿足球青年同台竞技，共叙乡情，切磋球技。
6: 本场友谊赛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展开，厦门队依托成熟联赛体系，配合流畅，多次打出有威胁的传射。阿根廷闽籍青年队的盘带快速反击极具特色，双方拼抢激烈，攻防节奏轻快。现场数千名球迷持续呐喊助威，经过90分钟的精彩角逐，最终厦门队以2-0拿下本场比赛胜利。但比起胜负比分，远道而来的侨青球员更看重这场返乡踢球的难得机遇。
7: 相比于结果，过程是更重要的。可以在这么一个职业级别的场地，这么职业级别的一个行程安排里，去展现我们自己的一些文化、一些风采，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今天下雨嘛，然后来了很多观众，我觉得呈现一场精彩的比赛，包括我的家人看观看直播和阿根廷的那些朋友们，让他们开心，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8: 感谢闽超这么好的平台，给了我们就是展现，还有就是交流吧。大家从20000公里回来，就是带着一份热情、激情来享受吧。我觉得今天更多是享受这个赛果，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积分赛、淘汰赛，我就是带着享受的心情来的，感受大家的热情。
6: 据了解，阿根廷闽籍青年队由阿根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当地华人足协联合组建，近20名队员涵盖旅阿侨商、在校青年、青训小将，配备阿根廷本土专业教练团队。即便是在阿根廷，他们也会通过小红书、抖音等网络平台关注闽超赛事。这次回故土参赛，不少祖籍福清、莆田的队员难掩激动。
9: 因为我们是在国外长大的，然后能回我们的祖籍祖国来看看、学学这边的文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见识中国的强大。通过这场球的机会来这边学到了更多福建的文化，然后中国的文化。
6: 本场交流赛既是闽超联赛品牌向外延伸的全新尝试，也搭建起福建与阿根廷民间人文往来新平台。小小足球跨越山海，让海外闽籍青年拉近与故土的距离，推动中阿民间友好持续升温。接下来阿根廷闽籍青年队还将于7月25号与闽超莆田队再度交锋。
5: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1: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 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

0: 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美国国务院19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和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从6月的51%跌至41%，这是他就任以来内阁支持率在该报民调中首次跌破50%，不支持率上升9个百分点，从35%升至44%，这是高市内阁支持率几天内在第二家日本主要媒体的民调结果中跌破50%。此前，日本时事通讯社1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49%，比6月下跌5.3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5.2%，上升3个百分点。
1: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资讯与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201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5: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6: 就天天在这烈绿太阳下站着，不一样。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7: Young forever。
8: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9: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10: 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0: 噩梦预言家。
1: 怎么看都觉得不太一样啊。这花瓣能不能派上用场呢？对了，没错，花瓣的颜色不就和书上的一样吗？呵呵，这下应该能成功了吧。

0: 就在今晚，伟大的预言家就要诞生了。只要喝下这瓶梦境预言药水，我鼠阿大就能提前预知未来。药水啊，给我力量吧！
1: 啊，呸，好难喝呀，怎么这么苦啊？
0: 我现在浑身力量满满，力量满满，好晕呐！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好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出现了范范掉进水里喊救命的情景。难道这就是预言？那这样的话，范范岂不是会有危险？
2: 咪咪鼠，你是不知道啊，这故事可有趣了。
0: 豆豆鼠、咪咪鼠、
2: 鼠阿大，你这么着急，有什么事情吗？
0: 你们如果遇到了范范，一定要把我的话转达给他，让他近期在有水的地方一定要小心，否则会有危险。
2: 鼠阿大，那你是怎么提前知道他会有危险的？
0: 忘了跟你们说了，我研制出了一瓶预言药水，能让我通过梦境预知未来。
3: 预知未来？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我在梦里看到范范掉进了水里，他一直在不停地呼救。
2: 原来是这样，确实很危险的，你放心吧，我们会转告他的。

0: 咪咪鼠，我给你带蛋糕来了。
1: 范范，哇，是草莓蛋糕啊！
0: 哎，咪咪鼠，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去放风筝吧。
1: 嗯，好呀，我们走吧。
2: 啊哈，还没一会儿功夫，他们的风筝就被树给勾住了。
0: 嗯，怎么摘不下来呀？缠得这么紧啊！
1: 范范，你小心点，拿不下来就算了吧。
0: 可恶，我就不相信了，我要用力把你拽下来。你，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哇，范范，范范，来人呐！救命啊！
3: 不要害怕，我来了。
1: 范范，你听得见吗？范范，
3: 哎，范范喝了不少的水，不把水吐出来会有危险的。
1: 可是范范这样躺着，我们怎么才能让他把水吐出来呢？
4: 嘿，你们在干嘛呢？
1: 鼠阿蛋，你来得正好，范范落水了，你有没有办法帮助他把水吐出来？
4: 嘿嘿，没问题，自从梦到范范掉进水里的预言后，我就学习了相关的救援魔法，为此以防万一。
3: 梦到范范掉进水里的预言说什么呢？先让他把水吐出来吧。
4: 好嘞，咕噜咕噜变。
1: 啊，太好了，你终于醒了，真是吓死我了。
3: 范范，鼠阿大说了，他梦到了你会掉进水里的预言，你知道吗？
0: 他们已经告诉过我了，这是真的。虽然我已经很小心了，但还是掉进了水里。鼠阿大，谢谢你及时出现。
4: 没什么啦。梦境啊梦境，请再次赐予我预言的力量。赐予我预言的力量。

0: 哎呀，奇怪，怎么会这么痒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蛤蟆小姐，蛤蟆小姐，来啦！怎么了？蛤蟆小姐，你快看，也不知道怎么的，我一出门，池塘已经成这样了，好痒啊！哎呀，青蛙先生，你身上起了好多泡呀！
0: 啊，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1: 不行，我们得赶紧去找乌龟爷爷。
2: 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嘿嘿，哎，乌龟爷爷，我们终于找到你了，怎么啦？你们这么着急找我？乌龟爷爷，我们的池塘不知道怎么了，颜色变得很奇怪。不仅如此，青蛙先生的身上浑身发痒，还起了水泡。
3: 哎，有的有的，我昨天心血来潮，就在池塘游了会泳，但是只游了一会儿。
4: 以我的猜想啊，是你碰了池塘不干净的水，身上才会发痒起水泡。不过我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5: 要不我们去找鼠阿大吧？
6: 嗯，好。拿豆豆鼠，你和范范带着青蛙先生去吧。
7: 鼠阿大，鼠阿大，
8: 你们怎么都来了？
9: 鼠阿大，我们来找你当然是有重要的事情。
10: 梦幻镇池塘里的水突然变得很奇怪，青蛙先生碰了以后全身发痒，长了好多水泡。
11: 你刚刚说池塘里的水变得很奇怪，不会就是昨晚梦境里的预言吧？
10: 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能帮帮我们吗？
11: 好吧，这件事就放心交给我吧。
12: 终于把处理池塘的药水研制好了，真是累死我了。嘿，这下池塘可以恢复原样了。<笑>你们看到了吗？池塘已经变回来了。嘿嘿嘿嘿嘿嘿嘿，鼠阿大可真厉害，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能及时解决。
0: 大家好呀，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13: 青蛙先生，你身上的水泡都消失了，是痊愈了吗？
0: 鼠阿大给我注射了一瓶药水，中途我身上的水泡就都消退了。还好有它，若是没有它，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啊，不仅如此。
6: 他把池塘里的水也变回来了，他确实帮了大家很多忙啊。基于大家的一致推荐，我决定奖励鼠阿大一枚表扬勋章。鼠阿大，你的积极表现大家都很认可，值得表扬。
14: 鼠阿大，鼠阿大。

0: 甲鼠阿大。
1: 啊哈，今天的天气真好呀，是个很适合出来散步的日子呢。好大的杀气，我得赶紧躲起来。
2: 可恶的鼠阿大，上次让我输得那么难看，我怪盗多面人一定要报复回来。有了，我可以变成鼠阿大的样子，然后去挑拨他和梦幻镇居民的关系。叽里咕噜，变！
1: 又是新的一天，今天就研究这个魔法吧，看起来很有意思呢。咕噜咕噜，
2: 鼠阿大，早上好啊！
1: 你是谁呀？
2: 嘿嘿，鼠阿大，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怪盗多面人，你想干什么？
2: 鼠阿大，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魔法师，之前能赢我不过是侥幸罢了，这次我会让你看看我的厉害。鼠阿大，好好的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
1: 我才不会怕你呢。
2: 那我们就走着瞧吧。叽里咕噜，变！你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让我来想想可以做些什么坏事嫁祸给鼠阿大。嘿嘿，只要让鼠阿大被梦幻镇的居民们讨厌，到那个时候梦幻镇的人就会把鼠阿大赶出梦幻镇。鼠阿大，你就给我好好等着吧。
1: 掉哪儿了？到底掉哪里去了？原来在这里，我的钥匙。找了这么长时间，可总算是找到你了。我得赶紧想出对付怪盗多面人的办法。
2: 叽里咕噜，影子魔法。这个就是我的影子，它可以替我去做任何事情。影子，我命令你去给我做坏事。哎呀，真笨，做坏事都不懂，就是搞破坏东西。嘿哈嘿哈，懂了吗？就是这样。

0: 谁呀？是谁打坏我家的玻璃？这身影怎么那么像鼠阿大呀？
1: 奇怪，那身影好像是鼠阿大，他干嘛抢我的东西啊？

0: 的蛋糕还给我。
1: 谢谢你送我的礼物。
0: 别客气，咪咪鼠，你喜欢就好。
1: 豆豆鼠，来我家吧，我请你吃我做的蛋糕。
0: 好啊。

0: 那是鼠阿大吧？
1: 虽然只看到影子，但很像鼠阿大呀。走，我们去看看。
2: 让我想想下一步计划。有了，叽里咕噜，出来吧！弄点什么东西呢？去范范家给我拿点草莓，嘿嘿，有点饿了。
3: 是。
2: 咦，这也太快了吧！味道真是不错，哎，好甜呐！再去给我多拿一些来。

0: 刷到家门口去。
1: 这不是咪咪鼠的提琴吗？怎么会在这里啊？是谁？真是奇怪，究竟是谁做的呢？到底是谁做的呢？难不成是怪盗多面？
2: 鼠阿大，你在家吗？
1: 你们两个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2: 鼠阿大，今天大家丢了很多东西，都看到一个很像你的影子，是不是你做的？
1: 不是，有人在陷害我，我一天都没有出去，怎么会是我做的？
3: 别怀疑鼠阿大了，如果他想要什么东西，直接跟我们说就好了。他完全没必要去做那种事情啊。
2: 说的也有道理，
1: 等等咪咪鼠，你的体
0: 主人，你还想要什么东西，我都去给你拿来。主人，我再去帮你多拿些东西回来。
1: 这真的跟我无关。
0: 等等，我知道是谁做的了。
3: 那你说说看，究竟是谁做的呢？
0: 一定是怪盗多面人做的，他上午来过了。
3: 你说是怪盗多面人？
0: 一定是那个家伙。我必须马上抓住他。还有咪咪鼠，你的提琴在我房间里。
1: 真是可恶，我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4: 你终于来了。
0: 你这个家伙，是不是捉弄梦幻镇的大家了？
4: 是啊，鼠阿大，梦幻镇上所有人的意识都被我收进魔盒里面了。
1: 你到底想做什么？
4: 咕噜咕噜，叽里咕噜。只要他们的意识装在这个魔盒里面，以后他们就得听从于我了。
1: 豆豆鼠，快醒醒！
4: 鼠阿大，没用的，他们听不见的。怎么样？来和我一起统治梦幻镇吧！我们将成为梦幻镇的国王，我们将会是最强的魔法师。
1: 可他们是我的朋友啊！
4: 朋友，强大的魔法师不需要朋友，我们只要有魔法就够了。难道你不想成为厉害的魔法师吗？
1: 可是我不能失去我的朋友。
4: 什么？既然你不识抬举，那我也只有除掉你了。看招！嘿！
1: 等等，我们要不要再商量一下？既然谈不成，那我就只有打倒你了。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0: 被我包围耍的。
1: 大家快醒醒，我是你们的朋友鼠阿大呀。
2: 包围鼠阿大，包围鼠阿大。
1: 看来我得先把装置大家意识的魔盒抢过来。咕噜咕噜变，去吧，魔法绳索。
0: 叽里咕噜变。真是雕虫小技，就只有这样吗？
1: 好机会，修补，咕噜咕噜变。
0: 不要啊！
1: 哼，这下看你怎么办。
0: 等等，刷大，刷大，你给我记住，我一定会回来的。
2: 我们怎么会在这儿？
3: 好奇怪呀！
1: 没什么好奇怪的，现在什么事情都没了，大家快点回去吧。
4: 鼠阿大又一次成功保护了大家。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谁，竟敢闯我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对，
4: 好，罚就罚。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1: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1: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5: 上仙请。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4: 上仙请坐。
1: 有座有座。
4: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1: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4: 兵器？兵器没有。
1: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4: 快拿大刀来。
1: 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4: 取五谷钢叉来。
1: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4: 取双锤来。是。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这，
0: 哎。
2: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3: 魏王来。
1: 怎么？
3: 魏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2: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4: 上仙。
0: 哎，兵器呢？
4: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3: 哦，
4: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4: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3: 哦，好。

0: 再断去细节才好。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哎，再短些，再细些。哎，再短些，再细些。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仍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1: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再说，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0: 哎，去。
4: 这身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5: 兵器？
6: 没有啊！
7: 这是什么？
8: 它叫如意金箍棒。
7: 如意金箍棒
8: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这个不算大，还能变得更大的呢。看我变啊！

0: 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这个是判官，
3: 快把生死簿拿来，
2: 给上仙查看。

0: 快点。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1: 上去。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

0: 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1: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0: 是是。
3: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4: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5: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3: 哦，
0: 陛下，这
3: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5: 遵旨。
6: 孩儿们，快快点，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老头，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嗯，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去哪儿去？
0: 上天做官，
1: 几十回呀。
0: 好，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好。

0: 生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吧。大王，
1: 俺老四在这儿。

0: 有。
1: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暂且恕罪。
2: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好，多谢了。
1: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2: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0: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0: 正合老孙心意。
1: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0: 愿意，愿意。
1: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多谢了，多谢了。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胆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夫人，夫人。

0: 哦，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里放马去了。
2: 苏渠叫他来见我。
0: 喂，吴渠新军，亏你进电保局，多谢多谢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啊？
0: 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

0: 谁欠吧？
1: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0: 哼！
1: 哼！
0: 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1: 你自己去牵。
2: 去牵，我去牵，
3: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哎，
0: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2: 大人，大人，
3: 大人，
2: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1: 哦。
0: 哎。
1: 哦。
4: 哎呀，
2: 摔着了，摔着了，
0: 哎呀，
2: 别生气，
0: 弼马温，
1: 过来过来，
0: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1: 虚心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0: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妄称大人，不知羞耻。
1: 嗯，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1: 不入流是几种官衔？
6: 就是小的没品。
1: 没品？
5: 对对对。
1: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2: 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说过来说。
3: 来来来来来来，
1: 说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
1: 啊，
6: 就是养马的头儿。
1: 哼，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0: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界了。

0: 下，吴曲星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额达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7: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8: 什么
7: 官？
5: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6: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

0: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1: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2: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3: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

0: 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神，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2: 是。孩儿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
3: 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4: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真吃我一斧。
0: 哪吒五儿听令，
5: 在
0: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也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以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2: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1: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2: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1: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2: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你看，
3: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1: 有劳有劳。
3: 好，
1: 好。
4: 架起刀门，
5: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6: 新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1: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3: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7: 是。
1: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6: 齐天大圣？
1: 正是。
6: 可不是骗我？
1: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

0: 大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哦。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哦哦哦哦哦哦哦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
2: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3: 蟠桃园。

0: 大圣，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 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 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大圣，大圣，大圣，说说，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哦，长生不老。哎，大圣，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
1: 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哦，啊，与天地同寿！哎，不可擅动啊！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哦。

0: 众位仙娥，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仙娥有所不知。
1: 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去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这怎么？那齐天大圣呢？大圣！大圣！ 大圣啊！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大圣官服在此，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好。大圣。大圣。大圣。
2: 有吗？
1: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

0: 这有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0: 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1: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2: 那倒不曾听说。
1: 啊？你们摘桃去吧。
0: 什么齐天大圣？原来是个毛猴呀！
2: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3: 哎呀！
1: 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1: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1: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哦，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哎呀！

坚果，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斗笠宫。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我叫你跑。
1: 啊！
2: 这怎么？
1: 这是怎么了？

0: 食材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啊！
1: 哎呀，太棒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3: 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波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波，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波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波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

0: 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 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

0: 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

0: 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加。

0: 长此下去，只恐弦中生事啊。
1: 哦，
2: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3: 蟠桃园。蟠桃园。

0: 大圣，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说说。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 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大圣。
1: 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大圣，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0: 哦，
1: 长生不老。大圣，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
0: 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哦，啊，与天地同寿！哎，不可擅动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再仔细歇息片刻啊！
1: 好，小神告退啊！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呐。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
2: 哦、
1: 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
1: 啊，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呀，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哦，哈哈哈
4: 哈，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哎呀！

坚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斗笠宫。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食材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嗯，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荒谬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大胆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陛下，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哎呀，这。

0: 贫僧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啊
3: 啊！休得啰嗦。
2: 哦。

0: 哈，这妙语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啊，在哪儿啊？这啊，这快看，妖猴，还真是了。妖猴，哎，
2: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3: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波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波，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

0: 云，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

0: 并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

0: 云，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拿下来！放下！是。
1: 快进来！是是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这是前禀告病的良药，
2: 这还有孙家求那个，
3: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1: 哦，
3: 哦，哼，哈哈哈哈哈！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4: 妖猴，哪里走？

0: 在我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3: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

0: 个妖猴偷吃蟠桃到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1: 老头

0: 出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啊，童儿，随我来。

时辰已到，开炉

0: 哦，
1: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1: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1: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1: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1: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1: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1: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1: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0: 哪里走？不得无礼！
1: 哦，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制住刀兵？
0: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发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咋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哈哈哈。
1: 你怎么着？
0: 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
1: 嗯
0: 嗯。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接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嗯、菩萨，嗯、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请你们请你们请啊，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对，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持命举办水陆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哎，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

0: 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实际

0: 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

0: 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去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

0: 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呀！陛下，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1: 好啊！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打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嗯，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哎，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你不要请，请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华生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对，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陵。

0: 刘耳，
1: 江刘耳，
2: 谁是江刘耳？
3: 哎，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假状也没得好报。原来是这样。哎，二位，不知道啊。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 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摄之宏鉴，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位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侵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 而乃必就观于龙经，抄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
1: 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济。
2: 我买袈裟西帐，能施此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此宝者重金。
1: 带回宫去。
3: 和尚，你的袈裟要价几何？
1: 袈裟5000两。
3: 西帐2000两，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臼，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4: 玄奘法师金殿。
5: 金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哦，那慢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0: 好。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

0: 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1: 我已发了洪氏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0: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1: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2: 贫僧不曾有法号。
1: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2: 谢陛下。
1: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2: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1: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2: 陛下，
0: 这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莫恋他国万两金呐。
2: 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2: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2: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这一次，我们用影像发现中国海洋之美。
4: 这里，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建设海上福建。这里风起潮涌，向海而兴。
5: 最有特色的海洋产业，最具优势的海洋资源，最奇妙的海洋生物栖息地，潮间带寻觅最不一样的福建海。

0: 讲事人，我是讲事囡仔。
1: 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徒其父强，徒坐拥父之非夫也。
0: 国地级安全社区。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

0: 优阳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的。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

0: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2: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1: 山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3: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1: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3: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父。
2: 阿弥陀佛。嗯。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3: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2: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哦，
0: 头陀。
2: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4: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4: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4: 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4: 悟空，
0: 师傅，请。可惜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僧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0: 哇，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什么？怎么回事？
1: 悟空
0: 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对对对。长老请。
0: 请。
1: 师父请。请。
2: 长老。
1: 哎。
0: 你
1: 进来。
0: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0: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啊，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

0: 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2: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哦，
0: 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Ah.

0: 你总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你，哎，悟空，哼，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1: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五百年前聚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2: 你
1: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
2: 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聚前，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1: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 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林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啊，长老，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这，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花啊？
0: 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
1: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1: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1: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1: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1: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1: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

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都说这时尚啊是个轮回，其实我们的饮食也是一样。你看老一辈吃粗粮吧，那也不是他们想吃的，主要还是条件有限。现在啊，你看生活条件好了，哎，又吃回去了。还有啊，我们最近常聊的这个羊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告别牛奶改喝羊奶了。
1: 这事儿我也发现了，我发现了人们的这种转变。其实说到这个羊奶呢，我们喝羊奶的历史啊相当久远，比这个牛奶啊是早了几千年。当时呢，人们是靠羊奶来补身体养力气，后来呢这个牛奶呀大规模的普及了，一下子就风靡了好几十年，这羊奶呢反倒是慢慢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了。
2: 但是现在哈，这个羊奶又火起来了。我看那个超市里头那羊奶卖的比那牛奶还贵呢，而且特别的抢手。我们家附近哈有一个奶站，就是你想买这个羊奶，要么你就专门跟那老板说你给我预留着，要么呢你就得早点去，去晚了你就买不到。
1: 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羊奶产量它小啊，你晚一步真就买不着了呀。其实呢，现在人们从食羊奶也跟大家关注饮食健康有关。现在的人呢，不光要吃饱，还要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而这羊奶呢，它是天然的温和好吸收的乳制品，不容易过敏，不容易什么乳糖不耐受，对咱们的肠胃呢特别的友好。这么一个对比之下，它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乳制品。
0: 转了一圈发现还是羊奶好，
1: 因为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它挺高的。羊奶的干物质含量，也就是羊奶去掉水分以后剩下的那个固态的物质，包括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等等一些营养，它们的总量跟人奶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还稍微多一点儿。这就说明羊奶的营养浓度呢很足。
0: 但营养再多呀，能吸收进去那才行，不然吃再好的也是穿肠过白浪费。这羊奶的吸收就不错啊，比牛奶要好。
1: 这话算你说到点子上了，羊奶的一大优势就是好吸收啊，它的蛋白分子要比牛奶要小，它的脂肪颗粒的体积为呢牛奶的三分之一，所以这个分子越小，咱们肠胃呢就越好消化，人体吸收呢也就越好。
2: 如果说哈有100分的这个营养，咱别说这身体能吸收95分了，就是能吸收80分也够了。
1: 而且羊奶的酪蛋白少，乳清蛋白多，咱们要知道酪蛋白多了它会在胃里结块，这一结块都不好消化。而这个乳清蛋白呢它好吸收，你吃了它呢乳清蛋白多了长力气，增加免疫力。这羊奶恰恰是好消化的蛋白多，不好消化的蛋白少，所以呢就咱们喝点羊奶给咱们自己呢补补蛋白，身体呢就特别的受用。
0: 阮老师您这么一说呀，给我打开了个思路啊，以后要是去探病直接就提两箱羊奶就特合适。人家刚病好啊，这个肠胃弱呀，吃啥都不香，这羊奶呢温和不刺激，营养还好吸收，喝着它养人不是。
2: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特别对，但是我发现你想的有点远啊，我倒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就觉得吧，你看现在我父母哈，喝这羊奶粉喝的挺好的，毕竟羊奶它不是好吸收吗，还能补补钙，就是人一上了年纪这个骨头就容易脆，我就

0: 这可要重视起来啊。
1: 嗯，
0: 老年人一缺钙，那骨质疏松就来了，那磕磕碰碰出什么问题啊？哎呦，犯不着啊。我爸妈也天天喝羊奶粉呢，老两口还互相提醒呢，谁忘了都不行
1: 啊。
0: 看着他们这么上心保养，哎呀，我这在外边工作，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1: 你爸妈的这个状态真的挺好的。不过说到保养啊，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啊，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而且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B 族、叶酸等等维生素，这个营养是特别的全面。关键呢，这羊奶呀，性温，能补虚。所以对于我们身上有些朋友容易怕冷，手脚冰凉，什么没有力气的朋友来说，咱每天来上一杯温羊奶，身上暖乎乎的，还能暖胃，吃得好喝得好，体力和免疫力也就随之而好起来。而且就像你爸妈正在喝羊奶粉，
2: 对，
1: 哎，他就比较关心胆固醇的问题吧。
3: 嗯，
1: 我要告诉大家，羊奶的胆固醇呢，比咱们的血压呀、血管呀，那都温和。
2: 那你像我爸妈，要是长期喝的话，那就放心了。
1: 嗯，
2: 顺带着哈，还能养养他们的胃，
0: 养胃补钙不容易过敏。哎呦，多完美呀！
1: 嗯，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啊，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而且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B 族、叶酸等等维生素，这个营养是特别的全面。关键呢，这羊奶呀，性温，能补虚。所以对于我们身上有些朋友容易怕冷，手脚冰凉，什么没有力气的朋友来说，咱每天来上一杯温羊奶，身上暖乎乎的，还能暖胃，吃得好喝得好，体力和免疫力也就随之而好起来。而且就像你爸妈正在喝羊奶粉，
2: 对，
1: 哎，他就比较关心胆固醇的问题吧。
3: 嗯，
1: 我要告诉大家，羊奶的胆固醇呢，比咱们的血压呀、血管呀，那都温和。
2: 那你像我爸妈，要是长期喝的话，那就放心了。
1: 嗯，
2: 顺带着哈，还能养养他们的胃。
0: 你看看啊，我们就说到现在，羊奶的优点都说了多少了？养胃补钙不容易过敏。哎呦，多完美呀！
1: 嗯，营养这个东西啊，那都是日积月累养出来的。早上起来，你爸妈他们不是冲上一杯热乎乎的羊奶，暖胃，他又补钙
2: 啊。对，
1: 老两口一上午精精神神的，晚上睡前要是再来上这么一杯，睡得安稳，肠胃也舒服。这时间长了，这营养要是到位了，肠胃呢它也不闹毛病了，这个骨头它更加结实，人的气色呢它也红润，这走起路来，东北话说贼有劲儿，这做起事儿来有精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那都会是明显不一样。
0: 哎呀，这么一说，我爸妈这羊奶粉是更不能停下来了
1: 啊。
0: 不过现在这市面上的羊奶粉是越来越多啊，特别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吧，口味也好，营养也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那咱老百姓喝奶图的不就是喝得安心，喝得放心吗？我可牢牢记住阮老师说的了，原料纯正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好的羊奶粉，原料永远是第一位的。
1: 记得挺牢的。那你还能再说点吗？
0: 还有就是生羊乳的含量要高，对对对，至少要超过70%才行。
1: 我现在对刚子同学提出表扬。
2: 哎呀，说得太好了，
1: 关键数值70%他记住了。其实我跟你说呀，不光是羊奶，就你平时你上外头买个东西，难道你不看配料表吗？谁排在第一位，谁的含量就是高，就说明这个主要成分。那么好的羊奶粉它也是一个道理，这配料表里，家里有羊奶粉的朋友拿开看看，那包装上好的羊奶粉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生羊乳。这新国标呢，它也明确规定了，就你刚才说到的调制羊奶粉，羊乳择算添加量要大于等于
0: 70%。
1: 对，
0: 嗯，
1: 那么羊奶的占比高了，羊奶的味道就是米多了啊，就是吃上去的这个米多它就纯正， 它就

0: 新鲜，口感呢也就更加香。
1: 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也发现了，
0: 发现什么了？
1: 货架上有好多好多的羊奶粉，还有呢就是额外添加那个营养成分的啊，就有的添加了很多哈。嗯，说实话，就看到这种就觉得很吸引人。
0: 刚子，向人家学着点，观察得多仔细呀。哎，这个好的这个配方奶，就是在好奶源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国人还有不同年龄段人的身体需求，它科学的补充营养，主要呢就是满足我们不同人的需求啊。比如有的这个它里边就特意多加钙，我觉得挺适合我，对不对？我这年纪大了，让我们的骨头硬朗点。有的呢它里边特意添加了初乳，帮着我们提升人的抵抗力。还有的呢，它加点益生菌，专门护肠胃、促消化。另外还有强化多种维生素，补上我们日常饮食不够的那一部分，然后再搭配全面的一些矿物质，让这个整体的营养它更加均衡。相当于什么呢？既保留了羊奶本身好吸收、温养肠胃的优势，又把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的给它配齐。
2: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全面的配置啊，不光是把这个羊奶本身好吸收啊、温和养胃的优点啊全都留住了，还把平时吃饭补不上的、身体容易缺的又需要的营养啊重点给补充起来了。现在人怎么研究的呢？人的各种需求啊都跟着与时俱进喽。
0: 那我得跟你说呀，现在这羊奶粉的工艺进步是太多了，很多人以前是不喝羊奶的，就是怕那个羊奶的膻味儿，那么闻着有的人就受不了了，接受不了这个味儿。那么现在这个工艺它进步了，之前我跟你们说的那个
1: 三重的脱膻技术，
0: 对，这个三重脱膻技术把羊奶的那个膻味儿彻底的就给它去掉了。所以当我们喝着只有这个纯纯的奶香味儿的羊奶，它又不腥又不膻，入口呢顺滑，甭管是口味挑剔的一些老同志，还是不爱喝奶的那个孩子们，就这种奶都能轻轻松松喝下去。那当然了，脱膻技术只是技术里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创新的工艺，它在脱掉膻味的同时还能把其他的营养要锁住，你不能脱把营养都给脱没了，要保留羊奶里边的有效营养。这个时候我们喝起来这个羊奶啊，奶香浓郁，口感就接近鲜奶了。
1: 哇，这听着就感觉不一般呢啊！其实我就想要这样的羊奶粉，您说要是有这样的羊奶粉，我肯定下手。
0: 下手？
1: 哎，对，主要呢，我爸我妈的那羊奶粉呢，应该快喝完了，我呢还想给他们买一点，但是贵的吧，他们恐怕要心疼铁了。哎
2: 呀呀，立冬说话说这费劲，你就别绕圈子了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就想让阮老师帮咱们把关，找一款高品质好的羊奶粉，顺便办个团购吗？这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上，既能喝到品质高的羊奶粉，这价格吧还得实惠划算，对不对？阮老师啊，您自己平时也喝羊奶粉呢，也懂营养啊。这事儿您就直接帮我们代劳张罗一下不就完了吗？
1: 要不说还得说刚子你懂我呀。其实我这要求啊也不高啊，就是刚才吧听您说了那么多哈，我就想要那个又补钙又添加了初乳还有那个益生菌的，还加了维生素的、矿物质的，就把这些个对身体好的东西都配齐的那种高配置的调制羊奶粉。
0: 你呀真是什么好东西都想往这个羊奶粉里放啊。
1: 那这都放里边不就
0: 什么营养还都不落下是吧？
1: 对对，
0: 其实这事儿呢我心里早就盘算着呢，那羊乳粉嘛多少已经有点眉目了。
1: 有，
0: 我跟你说啊，厂家那边已经给我邮寄了样品了。
1: 邮，
0: 就是我跟他通话的时候呢，我们上海话叫咖喱，这个
2: 价格
0: 没有彻底谈到位， 啊，所以这事儿呢，我没跟你们俩说，也没有跟大家说。
2: 哎呀，阮老师，您是谁呀？我们相信您，只要您看中的，肯定他能拿下啊。不过我也挺好奇的哈，阮老师，您看中的是啥样的呢？
0: 就你刚才说，让我帮大家做一个团购，然后你们俩趁机也沾光，对不对？我告诉你，我选的时候呢，也不马虎。首先是不是要看我刚才说的配料啊？
1: 对，
0: 这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什么？
1: 生羊乳。
0: 对呀，必须生羊乳，并且以生羊乳为基底，再折算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就挺好。而且呢，这也符合新国标，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那喝到嘴里呢，我们才放心，
2: 那是必须的呀，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安全第一，营养呢也得跟得上。
0: 那你说到营养，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心里都明白，补身体你是不是要补得全面？那么全面配方是不是很重要？
2: 重要，
1: 对啊。
0: 我们说到了高钙，初乳、益生菌、
1: 对
0: 维生素、矿物质，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少？
1: 都加这里头，
0: 哎，都得加在里头。所以呢，我了解了这个羊奶粉，它是用了三重脱膻技术。这个羊奶等样品到了，你们喝喝啊。你喝着是鲜香顺滑，你就是没有那股难闻的膻味儿。关键呢，找这种羊奶粉呢，最好呢要有专利的，啊，要有创新工艺的，全程呢它这个生产呢，都是最大程度的要锁住羊奶的原生营养，口感营养要双双在线。真是下足功夫喽，这种羊奶。
1: 就是您刚才说的哈，那么多的好东西都加到里头了，这么好的营养的配置，还有专利，还有工艺，还有您说的三重的脱膻技术，就这样的羊奶粉，它挺贵吧？
0: 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在死磕着这个谈价呢。那你们俩也知道，添加了初乳了，全营养的配方了，还有很多的高新工艺。它本身它这个羊奶粉的成本就很高，
1: 是，
0: 但我们团购什么时候贵过呀？
2: 那是，
1: 对，
0: 是吧？
2: 对，
0: 我就是想把这个价格往下谈，你们俩别催，耐心的等我几天啊。
1: 行，这事儿啊就交给您了。那我们呢就等阮老师您把这个团购的价格谈下来。我呢是给我爸妈多囤点啊，太合适了这个。
0: 我告诉你啊，快，就这几天了。
2: 哎哎，我也听着了，
0: 你也听到了。
2: 就是，好的，那就这两天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动向。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登，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微友静月他说：“阮老师一直跟着您呢学营养的知识，现在都快成朋友圈里边的营养专家了。”有时候想想啊，说这年轻的时候忙着照顾父母照顾孩子，等这孩子又有了孩子又要操心孙子，就好像一辈子啊都在围着家人转，现在吧总算是能松口气儿了，也该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了。他说我最早啊了解羊奶就是听说它营养好，它接近母乳，然后呢好吸收，喝着这个肠胃呢也舒服。可是我一直呢没敢随便买那个羊奶粉，心里边总是不踏实啊，就怕里头呢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因为我们年纪不大了嘛，也不懂这些，身边呢也没有人啊说能好好的教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选。
0: 其实啊，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说，安全呢总是第一位的。我们很多人呢，他不会选，那我们就最简单的就是看配料表。你看这个排第一位的是生羊乳，要看这个生羊乳，而且它的含量要高，这样呢才是真羊奶、好羊奶。那么最关键呢，就是要认准最新国标，符合新国标的这个产品，各项指标要严格把关，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的羊奶我们喝着这才安心。
1: 阮老师您说的都对，但是这微友啊就一个目的，
0: 什么？
1: 还是想盼着您的团购。 他说阮老师您亲自把关做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啊，他说我也就跟着省心了。您那眼光啊我们知道是高，要求又严格，那配料表第一位就得是生羊乳，而且啊什么含量呢都已经是超过70%了。刚才听您说呢又符合这个新国标，喝着呢那必须放心呢，更何况里边呢还添加了那么多的东西，什么初乳益生菌哈，就是这些营养。所以他对这次团购他说特别特别的期待，能不能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全指望您了。他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给自己补一补营养。
0: 明白，这位朋友放心吧啊，您的这份信任我绝对不会辜负的。这次呢我找的这个羊奶粉在原料上呢真挺不错的，生羊乳为基底，折算添加量大于70%了，完全符合新国标对调制乳的要求。那么生羊乳占了7层以上，还额外搭配了多重优质营养。我知道很多朋友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是想调节一下自己的免疫力，给自己补钙健骨，还能这个温补呵护自己的肠胃。所以我看中的这个羊奶粉呢，它里边是特意添加了初乳、益生菌还有专利技术的加持，而且把这个膻味挡在门外，把营养活性全留了下来。
2: 您一说我就又想催您团购了。罗老师，这事儿你可真的要抓紧啊。
0: 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抓紧办呢，我跟大家一样很期待这次团购的羊奶粉。现在呢就是面临着这个谈价格这个问题，不过呢我相信啊我们这么团结啊，想要羊奶粉的朋友不光咱们仨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不对？你说厂家要是看到我们这个架势，他是不是自个儿也得掂量一下这个价格了？
2: 那是，
0: 是不是？接下来的事儿就放心的交给我。有了最新消息呢，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一身轻啊，微友叫一身轻，他说：“冉老师，我现在每天都坚持喝一杯羊奶粉。”我自己也查过，羊奶粉的营养呢是真不错，羊奶分子小温和，肠胃还好吸收，还能补钙，还能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现在不少人见了我哈，哎，都说我这个气色精神比以前好多了，所以呢我也想一直的喝下去。听您说啊，要办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羊奶的占比高，还添加了矿物质、益生菌、初乳这些好东西，又是高钙的配方，再加上那么先进的工艺，营养保留的又好，口感呢肯定也差不了。不过跟您说实话啊，我一听这个配置，我就觉得这价格它肯定不能便宜。但是呢，既然是您亲自做团购，我相信您呐，一定能把这个价格给我们打下来，狠狠地帮我们砍一刀。要是这价格合适啊，他说我就多囤点，不光我自己喝，我也得让老伴儿跟我一起来补一补。
0: 明白明白明白。其实说到这个做团购啊，我们做一次团购，这个价格肯定比市场价要低很多。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想囤的话，确实参加团购这个更有优势。这样您跟老伴儿呢一起喝喝这个羊奶粉，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也不会觉得好像负担太重。
2: 是
0: 啊，而且呢我这回找的这个羊奶粉呢，我自己是千挑万选的了，黄金配方调制奶，生羊乳呢是唯一的基底，又添加了初乳、益生菌，那么作用是什么呢？补钙呀，调节肠胃呀，增强一下免疫力呀，可以说我自己觉得啊，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
2: 还有那个强大的工艺技术呢，什么三重脱膻呢？
0: 对呀，年纪大了嘛，说东忘西了嘛，经过这些技术的再加持，不光是把营养很好的给它保留下来，而且呢把这个膻味处理得非常干净，奶香纯正。那你这个嘴也挺刁的，
2: 那是，
0: 虽然是吃货，告诉你，你喝着你就觉得顺口。咱们真正做到营养跟口感呢两不误。 那大家想想看，这早上起来冲一杯香浓的羊奶，你钙补上了，精气神补足了，晚上睡前呢再来它一杯，睡得安稳了，睡眠的质量呢变得好了，那咱们吃得好，睡得好，肠胃好，
2: 人最舒服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了吧。
0: 嗯，
2: 那阮老师你还是要

0: 油啊，好不好？啊，李总，咱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我们来听两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大超发的啊，先来听第一条。
2: 阮老师，那个我妈这几年吧，一直跟着您学做这个营养菜，完了吃的也越来越讲究了，哎呀，整个人现在气色可好了，然后精神头也足了。但你说这个年纪啊，这摆在这儿呢，这身体吧难免会有这个各种小问题。然后我这陪着她一趟趟跑医院呢，哎呀，那一刻呀，就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真的老了。说实话，这心里啊是又心疼又害怕。我当时吧，我就想咋调理他理他身体呢？完，我那个对比来对比去吧，选了这个羊奶粉，完我还怕他这个缺钙嘛，买的还是那个添加钙的。哎，这一喝呀，这老太太现在一直没断过，
3: 一直喝的挺不错的。哎，这既补了钙，还能温和的调理老太太的身体。对你母亲这个体质真的特别好。
1: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条啊。
2: 但有一个头疼的事儿，就是那个品质好的羊奶粉吧，价格实在是不低呀。然后你便宜的呢，味道还不行。正巧我看到您那要做团购，说完了配料表第一位啊，还是那个生羊乳，还添加了初乳，还有那个益生菌，关键还是这个高钙的。你这个我老妈喝正好啊。你这下我们家老太太这个羊奶粉可有着落了。那个阮老师，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您既然接了，您一定得要帮我们办下来呀。您的团购再说一向那都是品质过硬，价格实在的，那个我就等着您的那个好消息了啊。
3: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好消息一定会来的，只要我在这儿呢，别的不说，答应大家的事儿我一定一件一件的落实到位。那么这种多重营养的优质羊奶粉，我无论如何呢要帮大家呢把这个团购呢争取下来。那么我看中的这款羊奶粉以纯羊乳为基底，又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多种营养层层叠加，对你老妈来说那更是如虎添翼了。那这位先生，您接着照顾好老妈，剩下的团购的事儿呢您就交给我，我一定尽全力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0: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那如果呢你也期待营养泉技术牛的羊奶粉，请关注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0: 我知道，我知道。
1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可是
12: 我们一起跑。
13: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我该死在这儿。
14: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6: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从热闹的海岸到茂密的海底森林，从无尽的深蓝到人类千百年交互留下的遗迹，我们穿过四大洋，深入16个不同的海域，每一次沉浸蔚蓝，收获的不仅仅是生物的知识，更多的是生命的思考。
3: Hammerheads or the sharks? The sharks are dead.
2: 让我们一起潜行天下，聆听海洋的呼吸。如果我有一次机会推荐一个目的地给同样热爱自然的你，那就是加拉帕戈斯。
4: 终于到达了加拉帕戈斯群岛， First in the world。
2: 这个海洋的朝圣之地，全球潜水员心中的外家，是我的终极梦想地。

0: 加拉帕戈斯的船了。
1: 在这里骑行、徒步、航行、潜水，我用360度立体体验的方式开始探索这个物种的天堂。频繁的火山运动带来了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所以这里的海洋动物数量令人称奇。我们的旅途就从海底开始。

0: 加拉帕戈斯，东太平洋的群岛，距离厄瓜多尔陆地1000公里，由13个大岛和许多小岛连交组成。其中达尔文岛和沃夫岛海域生物的品种最为丰富，鲨鱼是这片海域绝对的主角。这里有迁徙而来的双棘鲨和鲸鲨，也有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加拉帕戈斯鲨鱼。在 Santa Cruz 海域全年随处可见白鳍鲨，而在伊丽莎白岛，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独一无二的加拉帕戈斯牛头鲨。每年7到11月，成群的双棘鲨会随着洋流迁徙到这里，它们数量很多，但其实都属于同一个品种 Scallop Hammerhead Shark， 是3种较为普遍的双棘鲨其中之一。和其他2种双棘鲨最大的区别是头部前缘呈扇形的圆齿状。而我在巴哈马记录的大锤头鲨则有着更加庞大的体格和几乎平直的前缘，完全不同。双棘鲨的名字源于它辨识度极高的外形，头部有左右2个凸起，每个凸起上各有一只眼睛和一个鼻孔，在水中游动时会给人摇头晃脑的感觉，十分可爱。它们通常结伴成群出行，领头的双棘鲨一旦确认了安全的环境，就会带着伙伴们浩浩荡荡地接一接而来，场面十分热闹。但是一旦发现异动，他们立刻调转方向离开。但他们的队伍里也会有意外闯入的客人，被洋流吹进鲨鱼群里的海龟。绿海龟在加拉帕戈斯海域广泛分布，它们啃食海草、海藻，四处游弋。可是进入达尔文和沃夫岛的水域，它们就需要对抗这里的强流与鲨鱼为伍。但双棘鲨并不是它们唯一的鲨鱼伙伴。达尔文岛和沃夫岛的加拉帕戈斯鲨鱼也会与绿海龟同行。1905年，这个鲨鱼的物种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被发现，便以发现地命名为加拉帕戈斯真鲨，又称直翅真鲨。纺锤状的身体让它们显得健硕有力。它们喜欢生活在珊瑚礁周围清澈的水域。虽然首次被发现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但实际上这个物种出现于世界各地温暖的热带水域，
1: 如哥斯达黎加的可可岛。
0: 但是在这里，它们通常成群出现，是分布数量最多、最集中的区域了。随着洋流迁徙而来的，除了锤头鲨，还有世界上最大的鲨鱼鲸鲨。达尔文岛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唯一可以看到鲸鲨的岛屿。每年7到11月，鲸鲨迁徙来到这个小岛，当地的向导慢慢熟悉了鲸鲨出现的地点，所以只要在达尔文 Arch 潜点，每一潜都可以看到这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你的身边。但是让我意外的是，这里的鲸鲨体型巨大，几乎是我们在热带水域看到鲸鲨的数倍。而且据统计，这里一共出现过30多只鲸鲨，且均为雌性。

0: 多研究人员尝试通过安装定位器等方式来了解它们的习性，但由于鲸鲨下潜深度过深，雌性鲸鲨的出现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我们只知道在对的季节、对的地点可以遇到它们，或者应该说是它们。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伊莎贝拉岛有一种特别的鲨鱼，是我潜行中首次看到。它是加拉帕戈斯牛头鲨，又称为瓜氏虎鲨，体长1米左右，属于小型鲨鱼，身体上布有一些暗色的斑点。看上去它和我在美国西海岸记录的墨西哥角鲨十分相似，从外形上几乎看不出区别。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墨西哥角鲨头部中间凹陷，身上的斑点也要细小很多。加拉帕戈斯牛头鲨喜欢栖息于沙床和岩石礁区，不善游泳，胸鳍成为它们在底部爬行的工具。但大部分时候，它们更喜欢选择静止不动。加拉帕戈斯品种繁多的鲨鱼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潜水员漂洋过海，只为和这些可爱的物种共同拥有。但是人类的猎捕让鲨鱼的数量已经大幅减少，包括鲸鲨、双脊鲨、加拉帕戈斯牛头鲨等物种已经荣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Water 在这片水域潜水已经25年。
4: And I've been working here for over 25 years here in this company, Galapagos. So I have over 10,000 dives here.
0: 他告诉我，这里鲨鱼曾经的盛况和今天面临的威胁。
4: Islands that we consider, you know, the where we have the highest population of hammerheads, so the sharks. I can say that we don't see the 40% of sharks that we saw before that, that boat was captured, because they kill a lot of hammerheads, and now the population reduced. I can say, you know, only 40% that we can see, you know, compared with the last year, with the last 20 years.I don't know for how long it takes to get back again to a good number.
0: 也许我们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恢复它们曾经的繁荣。 愿我们镜头里的美好能唤起更多人对鲨鱼的保护。除了鲨鱼，加拉帕戈斯的海底还有无数的大火，让人为之惊艳。优雅的斑点鹰鹞划过身旁，瞬间点亮了整个海底的星空。呆萌的莫拉傻傻的分不清头尾，让人忍俊不禁。调皮的海狮一次满足了我们所有的猎奇心理，陆地上的他们是拦路虎，挡着通道，正用各种场地休息 ，crew 宝宝。到了海底，他们才恢复了灵动的身姿，瞪着大大的眼睛在你面前好奇的窥探，然后忽而转身离开。他们喜欢在海浪较大的礁石附近水域活动，也会潜入较深的海底，去岩石层中寻找食物。是名副其实的游泳健将。除了这些大型的海洋生物，加拉帕克斯也不乏一些小怪物。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它。如果没有灯光的照射，它像一个黑寡妇，满面素气，寒气凛人。可一旦灯光照射到面部，它就摇身变成一个烈焰红唇的贵妇，明艳照人。它是红唇蝙蝠鱼，它的冠除了过于浮夸的口红，还有比例失调的身形，似腿非腿的双脊，长长的尾巴，游动时摇摆的尾部，停下来瞬间变成支撑身体的支架，这样独特的造型堪称风华绝代。加拉帕克斯的水下还有一种生物，依靠它的古怪尖鳞吸引了我。它们颜色不同，但头顶都长着小鼓包，我的理解是水下石头太多造成的后遗症。这是 Harlequin Ras 埃氏菩提鱼，它们频繁地出现在我身边，用一场杂技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可是天才的技师也有失手的时候。但他们有的是方法卷土重来。善于利用环境是他们的优势，利用大鱼尖利的牙齿，利用潜水员抠着岩石的手获取免费的食物是他们的过人之处。这也是他们停留在我们身边最大的福利，看准时机，静静地守候在我们身旁，等着我们对抗强流，在岩石上攀爬，抠下藤壶和贝类，帮他们获取食物，完美的合作。这一刻，我想起了最近在读的书《鱼什么都知道》。是呀，他们真的什么都知道。离开海底世界，但脑海里充斥的还是无尽的深蓝下那些自由自在的身影。我在达尔文的拱门留下一张纪念照，

但我知道，我还会回来。登陆加拉帕克斯的陆地，鸟语花香，奇珍异兽，把我瞬间包围。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去发现水。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逐渐西伸，加强控制福建，阳光和热雷雨成为了天空舞台的主旋律。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降水情况。21号这天，全省大部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有分散性的中雨，尤其是南平、三明和龙岩的大部地区会达到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那么到了22号的时候，全省大部主要是多云的晴热天气，一些地方呢仍然会有阵性降雨的出现。23号，全省大部是多云，雨水呢基本上是难觅踪影。那么随着副高的增强，未来几天高温续费，中北部地区热度是逐日加剧的，体感上很不舒适，可以适当的开启空调降温，多补充水分。中午高温时段呢，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像是咱们省会城市福州，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的高温线以上，甚至会更高，所以啊，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工作，谨防热射病的发生。福州多云，27到36摄氏度。宁德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平小雨，25到34度。三明多云，24到33度。龙岩阴有小雨，23到32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莆田多云，27到33度。平潭多云，27到32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台中多云，24到32度。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7: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4: 8000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推进数字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数字中国建设的福建样板；东南西西风专栏今天聚焦福建，寻着蓝图向树行。
0: 上半年，中欧班列福州累计进出口货值实现大幅增长，泉州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增幅居全省首位，福建外贸势头强劲。
1: 深耕核医学，立志研发中国人自己的肿瘤雷达系列报道，榜样力量，身边微光，为您介绍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带头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陈浩军。
0: 福建下达1.36亿元资金，助力530项科技计划项目加速落地。
1: 以球为媒，连结侨胞乡情。闽超厦门队与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举行友谊交流赛。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根据省政府近日印发的“十五五”数字福建规划，提出到2030年，福建数字化发展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力争数。

0: 子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以上，加快打造数字中国建设标杆。20多年前，福建率先谋划建设数字福建，开启数字化发展探索。20多年后，人工智能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数字技术持续催生新动能。
1: AI 短剧眼下正火，厦门全新上线的资源超市平台帮助短剧创作者从剧本构思到成片素材的创作一站式完成，无需企业自主搭建算力集群部署大模型，只需通过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接入平台，大幅降低了制作成本和使用门槛，
2: 帮助我们公司在 tokens 的消耗上综合下降了15%以上的成本。尤其在特效这个板块，有了 AI 的赋能，特效的成本几乎约等于零。
1: 低成本轻量化的 AI 服务通道，让各类市场主体便捷拥抱人工智能。资源超市平台上线仅2周，注册企业及个人用户已达385家。
3: 我们聚焦国资国企、工业制造、影视制作、跨境电商等重点产业，提供安全合规的 token 通道，确保了应用的合规和数据的安全。
1: 今日福建在数字化浪潮中扬帆远航，这一切的起点则是20多年前建设数字福建的重要决策。2000年，福建处于工业化初期，要全面开展信息化建设困难重重。习近平同志深入调研，虚心征求专家学者意见，成立领导小组，亲自任组长，组织编制和审定数字福建建设方案，审定项目建设方案，支持福建省政务信息网的开通，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组织建立了数字福建的总体框架，为数字福建定好调、布好局、开好头。
4: 当时啊，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全球兴起，董书记也敏锐捕捉到信息化发展的趋势，谋划数字福建的建设可以攻占信息化的战略制高点，统揽福建省信息化全局，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1: 2000年10月27号，数字福建被写入省委提出的15计划纲要建议。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福建在电子政务、数字经济、智慧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数字福建深刻影响了福建发展，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探索源头和实践起点。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建考察，殷切希望福建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福建近年来持续深化数字福建建设，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15五数字福建规划中明确提出，围绕福州下漳泉都市圈布局城市级数据中心，在加更创新实验室智能计算中心，高性能算力正支撑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科研攻关。目前该平台已服务40多个高校科研团队。
5: 人工智能对我们基础科研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从硬件、软件、数据到模型这个递进的层次，未来在专业领域像能源、材料、半导体给它提供赋能。
1: 加强基础科研的同时，福建也推动越来越多成果加快走向产业一线。福州大学科研团队联合福建协和医院研发的 AI 三维医学影像技术，可基于患者的 CT 影像数据，自动重建肺部解剖三维模型，规划最优手术路径，辅助医生精准设计微创手术切口。
6: 这个系统它主要就是目前实现的三维重建功能，就是没有三维重建的时候，医生要通过这个灰度的这个图片去自己脑袋中去重建出一个组织结构，包括结节位置。
1: 截至目前，这套 AI 影像系统已为超万例临床手术提供智能辅助支撑。从全省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搭建到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正在福建加速成型。今年，全国唯一面向国际物流供应链领域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发布首批成果，依托算力、数据、大模型和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向覆盖农业、工业等具体的产业应用。
7: 我们中试基地啊，就是在技术研发、产业应用之间呢，搭建一个验证平台。

0: 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真实的业务环境中先试先测先优化。我们正在通过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业模型研发和典型场景验证，去推动形成一批可验证、可复制、可推广的人工智能应用成果。
1: 数字福建是20多年的建设，我们有很多的好的这样基础啊，我们有很多特色优势，

0: 要素，打好我们的基础，并且在我们的千行百业全面的推动我们的数字赋能和深度融合。
1: 从数字福建到数字中国，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福建发出信息化的先声，更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把握数字时代新机遇。从基础设施先行布局到全链条产业创新突破，不断拓宽全省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持续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多福建经验。
2: 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福州各项运输数据实现大幅增长，外贸带动效应充分显现。截至七月，中欧班列福州开行四周年，累计进出口货值超16亿元。
3: 17号，满载55个集装箱、货值3000多万元的中欧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驶出，标志着中欧班列福州已稳步开行四周年。
4: 在海关的支持下，今年我们开行多碳全列铁路快通模式的中欧班列，不仅压缩运营成本，还有效提升班列的通关效率，缩短货物在口岸的滞留时间。
3: 据介绍，四年来，福州班列平台从单一中俄线路起步，拓展开通中老线路，并创新采用海铁联运模式，成功开辟台湾高雄、福州江阴、俄罗斯莫斯科、墨西哥曼萨尼约港、福州江阴、俄罗斯莫斯科等多条海铁联运特色服务线路。特别是2025年5月，塔什干福州中亚回程班列成功开行，填补了福州与中亚地区国际返程班列的空白，贯通了中亚至中国东南沿海的陆海新通道。同时，福州还持续深化干支结合集结班列合作，先后开通福州与西安、重庆、赣州、南京等城市城际集结班列线路。
5: 目前，中欧班列福州单趟班列货值持续稳定在2500万元左右，通达波兰、乌兹别克斯坦等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5座核心节点城市。海关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助力中欧班列福州高质量发展。
3: 数据显示，自2022年7月首趟中欧班列福州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77班次，发运货物7918标箱，进出口货值总额超16亿元。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福州开行10班次，发送标箱1090个，货值2.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127%、136%。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泉州海关共监管外贸集装箱11.12万标箱，同比增长37.97%，在2025年增长36.23%的基础上，再次大幅增长，再创同期历史新高。今年以来，泉州港紧抓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新机遇，扩大口岸对外开放，做大做强国际集装箱业务。通过加强多式联运、升级外贸内支线、扩大全台经贸合作等方式拓展航线网络。截至目前，泉州港共有外贸集装箱航线19条，分别通达雅加达、林察班、巴生港等20个港口城市。
6: 我们晋阳航线的这个不断加密，结合这个外贸内支线连接沿阳干线，这样子来拓展我们的外贸集装箱航线的网络。还有泉州到厦门的闽港通这个通关便利措施，整个就提升我们泉州港的综合能力。
7: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指导企业充分应用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便利化措施，全力保障口岸安全畅通，货物通关高效。
1: 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百场项目对接之海马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近日在罗源县举行。据介绍，海马是我国传统名贵药源生物与海洋高质化资源，兼具重要药用价值与广阔产业前景。福建省在严格保护本土野生种群前提下，率先实现鹏富海马规模化养殖，产量占全国80%以上。但受限于引进时间较短、粉剂、口服液、海洋生物活性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开发受阻，产业发展亟待突破。本次推进会直面海马人工养殖已进入产业化关键阶段所面临的技术瓶颈，就跨区域联合攻关明确方向。针对鹏富海马新食品原料申报已取得的阶段性进展，提出持续推进安全评估，围绕高质化利用目标，强调深化活性成分基础研究与产品开发技术突破的紧迫性，助力特色海洋渔业提质升级。

0: 他们初心不改，践行誓言，他们扎根基层，用真心服务百姓。本栏目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榜样力量，身边微光》，聚焦我们身边的党员身影，记录他们立足岗位、默默坚守，于日常点滴之中书写不平凡担当的动人故事。第一集带您认识新时代青年先锋，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带头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陈浩军，了解他如何勇闯科研无人区，打破国外技术壁垒，以硬核医术守护生命的青春故事。
1: 我们待会儿扫完之后来一起看一下这个病人的影像资料，他应该是怀疑有那个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
2: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陈浩军总是在忙碌中开启每一天。与普通临床医生不同，陈浩军专攻的核医学领域是借助微量安全的放射性药物，实现人体病灶的显现与靶向治疗，达到精准杀伤癌细胞的目的。而核医学在陈浩军刚刚从业的十几年前，在国内非常冷门，不仅关键的放射性药物依赖进口，肿瘤诊疗技术的核心，甚至包括耗材，也全部被国外垄断。
1: 别人扎堆的领域不缺我一个人，而在这片无人问津的科研区，才是我们医疗行业最需要突破的地方。别人都往前挤的地方，不一定就是未来。敢于往没有人的地方走，才有可能创造未来。
2: 陈浩军本科学的是医学影像学专业，2011年进入厦门大学攻读研究生，在导师我国著名核医学专家吴华教授的感召下，选择了核医学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怀着科技报国的初心，陈浩军在博士阶段赴美深造，2016年回到厦门，扎根临床一线，立志研发出中国人自己的肿瘤雷达。恶性肿瘤在传统医学影像中常如隐形者，是看不见的敌人。2018年，陈浩军带领团队瞄准新型显像剂加68标记探针进行攻坚。
3: 当时没有成熟经验，陈主任带着我们不断摸索，反应条件和体系不明确，他就带着我们反复实验。最艰难的时候，实验连续失败数月。大家都感到迷茫的时候，是陈主任带着我们加班加点进行成百次的动物实验。
1: 虽然中间可能经历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波折和一些困难，但最后终于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其实也会激励你就是不断的再去创造新的一些东西，探索新的方向。
2: 经过不懈努力，团队终于成功构建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广谱肿瘤显像技术体系，将部分肿瘤的诊断准确率从传统检查方法的60%大幅提升至90%以上，相关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和陈主任共事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坚守与沉淀。科研攻坚失败是常态，但他始终带着我们复盘问题，稳步攻坚，让我们沉下心做好每一次技术突破。
5: 通过与他的共事，让我学到真正的优秀不是追名逐利，而是脚踏实地，潜心钻研，用心做好每一次实验，每一次诊疗。
2: 在陈浩军的带领下，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建设成为区域性的核素诊疗和科研中心，福建及周边患者在家门口即可获得国际同步的先进诊疗。因其突出贡献，陈浩军先后荣获中国好医生、新时代青年先锋等多项荣誉。
1: 科技报国、医者为民，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一点一滴的深耕，勇闯科研无人区，攻坚更多的临床诊疗难题，以合一之际守护百姓健康。
2: 6月30号，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福州召开。获得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陈浩军，将沉甸甸的荣誉化作心中更强烈的责任感和更清晰的前行目标。
1: 既是一种荣誉，也是鞭策。那么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中呢，我将继续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岗位，实干深耕，带领团队不断地开拓核医学诊疗新技术，造福群众，以实干担当，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全部力量。
6: 涉安企业属于重点高危行业，安全防控、应急处置是安全生产关键环节。东山县近日对87家涉安企业人员开展了消防安全实战化训练，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应急处置能力。
7: 实战培训现场，消防指战员结合涉安泄漏事故

0: 物处置规范，依次对水袋水枪铺设使用、空气呼吸器快速佩戴、防化服规范穿戴等科目进行标准示范。消防员教官细致拆解操作步骤，讲解设备检查要点、使用规范以及突发情况处置注意事项，让参训人员吃透实操技能，掌握防护要点。
1: 对涉安企业、安机房管理人员进行安全培训，主要是提高他们在安气泄漏、火灾时的应急处置能力。
0: 在实操演练环节，参训人员依次模拟操作，反复巩固操作流程，熟练掌握应急装备使用技巧，有效提升面对突发险情的自救、处置、协同作战能力。
2: 来看一组资讯。
3: 省财政近日下达2026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经费1.36亿元，专项支持530项科技计划项目，助推福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发展。资金安排重点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导向、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拓宽对外开放创新渠道等方面。记者从莆田港口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莆田东吴港区罗宇作业区对台铁矿石中转量突破180万吨，同比增长超60%。据了解，莆田罗宇作业区是大陆最大的对台铁矿石中转港和储运基地。2019年7月，罗宇作业区与高雄港实现首航，已连续多年位居大陆对台铁矿石出口量首位。中国农学会第30届葡萄学术研讨会暨第12届福安葡萄采摘季启动仪式近日在福安举办，现场与会专家分享葡萄产业前沿科研成果、创新栽培技术和运营新理念。活动同期还举办了葡萄新品种展示交流活动，全国16个省份66个葡萄新品种集中亮相。
2: 闽超厦门队与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友谊交流赛昨晚火热开赛，现场2万多名观众呐喊助威，返乡侨胞与本地球迷欢聚一堂，现场涌动着浓浓的桑梓乡情。
0: 比赛现场，双方奉献了一次又一次精彩的拼抢攻防。看台上，厦门球迷欢迎回家的呐喊此起彼伏，让现场乡情涌动，暖意十足。
4: 他们也是中国人，是在海外奋斗的中国人，希望大家提出自己的水平。
0: 最终厦门队凭借88号刘向荣和36号吕嘉盛这两粒进球，以2-0战胜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
5: 闽超做的红红火火，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赞叹。我们的球队能够回到家乡，不单单是一场竞技，在各个方面交流有很大的良好的收获，然后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很美好的回忆。
6: 厦门队是一支很棒的球队，这边的球迷非常热情，足球氛围很像在阿根廷。
7: 正美文旅杯2026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19号晚在莆田市综合体育馆开幕，16支劲旅将在莆田展开多轮激烈角逐。揭幕战由华侨大学队对阵台湾辅仁大学队，双方攻防转换迅捷，对抗激烈，展现了两岸高校篮球队伍的竞技风采和精神风貌。最终，华侨大学以76-58获得本场胜利。
8: 他们给我们身体很大的对抗，然后我们必须要打得更快才有办法。
9: 球场有边界，但是我们这份情谊没有边界。希望海峡两岸我们这个比赛越办越好。
7: 据了解，作为福建省十百千八米名赛培育工程的重点项目，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已成功举办5届。今年赛事迎来广东工业大学、万能科技大学等6支队伍首次参赛。
10: 两岸青年球技的碰撞，场下的这种交流，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希望这个比赛能够继续一年又一年能够传承下去。
11: 网联福建微览三名自媒体网络名人采风行暨福农优品网络直播助农活动近日在三明市永安启动。活动由福建省网信产业联合会、三明市委网信办、三明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共邀请35名省内外网络名人参与，多位头部网络达人、本土乡村主播现场分享创作与带货经验。 随后，采风队伍前往永安市和泰宁县，沉浸式感受绿色生态风光，品读千年人文底蕴。采风过程中，创作者们以自然风光、非遗民俗、特色美食、助农直播、乡厨赛事为创作素材，多角度记录三明风貌，为新时代新福建建设凝聚强。

0: 信网络正能量。
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2: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3: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0: 今年6月，厦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科研团队顺利突破10个海水观赏虾品种的人工繁育技术瓶颈。目前这10种海水观赏虾可进行人工繁育，其中红条边碗虾、油彩辣魔虾等3种可实现规模化人工繁育，技术指标达国内领先水平。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19号在3名举办。活动以茶脉同源、融心共兴为主题，来自海峡两岸300余位嘉宾齐聚一堂，共谋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融合发展良策。活动现场签约两岸茶合作项目5个，涵盖产销对接、茶文旅开发、 AI 加茶产业、数字智能体落地等领域。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福建福州营日前在闽江大学开营。夏令营为期10天，来自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的40名华裔青少年和领队老师将学习趣味汉语、中华武术、中国书画等课程，并走进3方7巷、古岭、烟台山、中国传承文化博物馆等地，在行走中探寻中华文脉，在体验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5: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7: 咱们一路跟

0: 何来到上海？你沦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1: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

0: 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1: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出的干不干啊，啥时候切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跟一年好了。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急。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

0: 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1: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

0: 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

0: 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十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2: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0: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1: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憲法を変えて，
4: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5: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1: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4: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竭尽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

0: 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胡老以及燃脂老红羊敬老爱老先奉上。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7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哇！
1: 亲亲亲亲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眼中的高温。

0: 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3: 亲亲
1: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他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
3: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
4: 你找谁啊？
2: 我找田先生，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他喜欢吃我做的包子。我想请田先生帮我救个人。
5: 什么人？
2: 我爹。
5: 田先生可没有功夫管你这些闲事。
4: 老先生精神不太好，有点恍惚。我刚才把当面向藤田道歉的事情跟他说。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哇，杨飞，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哇，杨飞，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4: 吃坏了，
5: 吃何味长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何味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长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哇，杨飞，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4: 吃坏了，
5: 吃何味长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何味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长肠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信奉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这张照片太模糊了，我不敢确定，但我印象中张旅长个子很高，眉毛又直又浓，鼻子也很挺拔。
1: 我们在逃难的路上丢了几件行李，我先生的照片就只剩这一张了。但是他的番号是130军所属187师87旅。
0: 我记得张旅长被送来的时候，衣服都被打烂了，番号我没看到。唯一能确定的是，9月初从罗店方向送过来。送他过来的医护人员说，他们全旅几乎全军覆没了。张旅长是带着敢死队接应援军的时候被鬼子包围了，最后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我先生最后战斗的地方就是在罗店附近的柳镇，而且时间也对得上的。
2: 小英雄，你对这位张旅长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印象吗？
0: 印象太深刻了，他是我这一辈子都最难忘记的人。安排给张旅长做手术的时候是深夜，张旅长伤得很重，他左腿膝盖以下骨头血管神经全部被弹片划断了，前线的医护人员只是绑住了他的大腿止血，因为送过来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我检查的时候创口已经发黑，伤口都坏死了，这种情况只能截肢。我记得给他做手术的时候，帐篷外有一个战士一直在哀求我

0: 我给他炸了日本鬼子坦克的班长做手术，可是由于药品奇缺，尉官以上的军衔才有资格用麻药。我们在给张旅长准备注射麻药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的一条腿已经没有了，再也不可能重返战场了。”把我的麻药让给隔壁那位兄弟。 我们所有人都在劝他，可是他执意要这样做。我们只能尊重他的选择。你们知道吗？没有麻药的截肢手术，简直你没法想象。我们用一条毛巾绑住张旅长的嘴巴，防止他在疼痛的时候咬伤自己，然后把他的四肢和肩膀牢牢地固定在床上。
1: 关武胜刮骨疗毒，这是一个传说。可是那天晚上，我见到了一个铁一样的男人。
0: 那手术，
1: 他撑过来了吗？
0: 撑下来了。手术历经一个多小时，简直是奇迹。术后的几天，张旅长被安排特别的看护。 前几天恢复的还不错，是不是就是我去医院去送药品和供给品的那几天？
1: 是的。但是，在那几天的一个星期之后，张旅长发生了术后感染，引发内脏的并发症。他截肢的时候，身体损耗太大了，这一关终究还是没扛住。 我们全力抢救她，但是她还是牺牲了。张夫人，抱歉。

0: 谢谢程医生，能跟我说这些，非常感谢。
1: 张夫人，你先生是我这一辈子最敬佩的人。

请坐。快点，

0: 当天先生，我的当事人张汝贤老先生对你表示深深的歉意，向您诚挚的道歉。
1: 歉意我可没看出来。
2: 藤田先生，我爹已经被折磨得神志昏沉了，我当着他的面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这信是我爹口述吴律师一个字一个字写的。
0: 是。
1: 你让他念一遍给我听。
2: 我爹都老眼昏花了，他看不清楚。
1: 那你来念，你念一句他学一句。他不断侮辱了我的人格，侮辱我大日本帝国的尊严。我要的是他道歉的诚意。
0: 藤田先生，您的诉求我明白，你看我能否和我的当事人

沟通一下。嗯，我需要这二位帮我一起和当事人沟通一下。

0: 这个货必须得吃，这封信必须得念。
1: 给我听这个样子的怎么念呀？交给我了，交给我了，进去再说。爹，太爷，你看谁来看您来了？哎，您看，云林，
2: 我的小月怎么又……
1: 云林来看您来了，太爷，您知道这是哪儿吗？ 您知道你怎么进来的吗？雷爷，你还记得是怎么回事吗？
0: 什么事儿？
1: 咱就按老规矩，甭管他们说什么，只要我一扯您，您就说是怎么回事。
0: 是怎么回事？
3: 李女士。

0: 陈春天先生，你看，鉴于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可不可以请丁女士全权代表杜振芳道歉信？您看可以吗？
1: 他的态度呢？
0: 他会有他的态度。

0: 切都由某军书从天先生赐。
1: 我听不见，是这么回事儿？
0: 藤田先生赐剑，仆年迈守旧，好学嗜酒，直信侠中，往往过后方知。
2: 足下旅居吴国，仰慕文化，受邀登门，仆本当置酒招待，引为知音，奈何任情失态，以致斯文扫地。
1: 是这么回事。

0: 深疏礼乐之道，所以为何者也？
1: 夫两国兵戎相见，乃当政者为之，吾等青山莫不痛心疾首。足下怀瑾我虞，亲人善邻，夫泄私愤于文友，铸成八错，愧悔难追，望足下雅量海涵，护上恪守，长汝贤守上。
2: 雨娇啊，
0: 爹，
2: 你最后两句说的什么？

0: 望足下，雅量海涵。
1: 你说的我听到了，你让大叔。
2: 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儿。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泱泱华夏，上国衣冠，服装之美，位之华，礼仪之大，称之下，一个罪儿小国，两脚禽兽，你也配？
1: 哪个人来？맞다고할말이기가나이잖아이가
2: 정진先生误会这一定是误会您息怒啊息怒
1: 给人不要脸那就让他去宪兵队是我他的应格段我不会的给我可能伤了嘞
2: 藤井先生藤井先生藤井先生这是误会啊藤井先生
3: 走回老房
4: 老总老总您看我们这一家人在一块儿说个话不容易您通融通融好吧这应该的应该的不应该的啊应该的
3: 你快点啊哎
0: 一家啊这信真是你写的呀写得好写得漂亮字字珠玑呀你写的时候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想过云回吧你
3: 干嘛呢疯了
4: 长官长官长官
5: 爹我就是因为时时刻刻都想着云回云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0: 活下去就得认怂吧云奎没认怂他死了可是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6: 大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夫人呢啊夫人写这封信的时候每个字都在翻他的心我要是能识字我早就替他念了
5: 你不会自己想想
6: 这些为月明想想为您的孙子想想啊

一世之所叹息，虽九死，即犹未悔呀。我想起云奎小的时候啊，我给他讲屈原，他一天问了我21遍屈原是谁。屈原大夫为什么投江而死，我也给他讲了21遍。云奎听完之后啊，嚎啕大哭，他懂了，明白了。我跟他说九死未悔，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些人为了一件事情敢拼命，敢流血，敢舍命。我爷爷就是这么教我父亲的，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教我的，我也是这样教云奎的。玉娇啊，我是多么希望你也这样教月明啊。

0: 我不能道歉，我要是跟他们道歉，我就不是我了。宁奎风华正茂，他践行的这个信念，死得其所。我是他老子，我不能输给他，不能死头不可低，死腰不能弯，不能。
1: 玉娇啊，走吧，走吧，啊，我的事你们不要再费心了，不要。

0: 赶紧走吧，好吧，快走。 赶紧走，
1: 走走走走。

0: 潘福，我错了吗？救人能有什么错呀？要怪，只能怪咱太爷太犟。
1: 回上海，我错了吗？
0: 你跟太爷都一个毛病，就是太犟，死要面子活受罪。要我说，念风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活命最重要嘛。不对。
2: 我不该回上海。要是去了武汉，太爷能好好的，刘嫂也能活得好好的。
0: 夫人，你可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啊！你想，我们要不来上海，我们都上了那美云号去武汉，那美云号一炸，我们不全死在江里了吗？对呀，要不然连月明都没有了呢。
2: 愧悔难追，还害韩，害他娘了个韩！
1: 别死，留着叫月明。

0: 您是鲁太区的吧？
1: 对，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哦，
0: 给我吧。
1: 哎，哎，麻烦告诉田先生趁热啊。
0: 哎，
1: 谢谢。
2: 我派人到贝当巡捕房问过王巡捕了，有那么位老先生，因亲戚请日本人来家里做客，老先生发怒，直接把人赶出去了，被诬陷成了抗日分子，倒也没什么大事，那个日本人要他当面道歉就是了。家里亲戚写好了道歉信，倒被他骂了出来，大闹了一场。
3: 巡捕房的人都说那老爷子大概是疯了，整天在监狱里高声的诵离骚。
4: 那厨子是什么人？
2: 我也派人去查了查，没什么背景，就是一门心思想救他那个疯爹。
4: 厨子的爹会诵离骚？
2: 巡捕房的人是这么说的。
4: 哎，七哥，帮我拿了。笑一个，笑一个。
5: 这什么肉？
1: 牛肉。哎，你看，新研究的包子馅儿，我打算整一个兰陵七绝。
6: 兰陵七绝我听都没听过，你吹吧你。
7: 老板，你知不知道什么七绝呀、八锦啊？
6: 你都是噱头，主要的还得靠这包子馅儿。
7: 来来，你尝尝。
6: 这，你研究吧。哎，

0: 这海参鲍鱼是哪桌订的啊？
1: 没人订，这是旺福包包子用的。
0: 包包子，旺福，谁让你用海参鲍鱼包包子的？这不是糟践东西吗？
1: 老板，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你天天卖煎饼能挣几个钱？
0: 海参鲍鱼包包子要是能挣钱，你问问他们信吗？
1: 这些玩意儿要赔钱了，你从我工钱里扣。
0: 呸！你一个月才几个大枣，够扣的吗？再说了，剩我那神龙包的钱还没够完呢。
1: 这又提这事，哎呀，老板，我又不是跟你干一天两天，我跟着你干一辈子，你慢慢扣不就完
0: 了？你一辈子也不能霍霍我啊！
1: 我没霍霍，没霍霍，老板，我这不就为了咱卤菜吗？

0: 哎，你坐会儿。坐不下。哎，你今天这包子怎么样了？别提了。已经给甜心上做了六天的包子，你也知道，甜心上什么没吃过呀？这六天，我把这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上蹦的，能做的、不能做的、想做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我都做了。实在是没辙了。你帮我想想。啊？我不会啊。你就想。
1: 你已经吃了六天的包子了，第七天，你想吃什么馅儿？连续吃六天包子，那我要吃鸡蛋茶。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我没开玩笑，我认真的。人家要吃包子，吃什么鸡蛋茶呀？哎，现在是鸡蛋茶都去不了我的心窝了。
0: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2: 我们不吃不吃不吃。这甜先生都嘴呀，怎么办呢？还能有什么馅儿？
0: 面馅儿？那不就是馒头吗？我认为啊，甜先生虽然跟你约定了七天的包子，但他未必是图你的包子。那他图啥呀？图你的心意。反正你现在都已经想不出来了，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做一屉真心实意的馒头。
1: 不见得没有包子香。
0: 你这话说的云里雾里的，怎么跟黄瞎子似的？我感觉好像有点道理。黄瞎子是谁啊？
1: 就算命，甭管他。
0: 既然咱们已经答应了，那肯定不能食言，踏踏实实的用心做。
1: 行，就做馒头，我信你。

0: 来吧，我做什么？你把这个面粉倒这缸里，都倒进去吗？都倒进去。然后呢？你放一点盐在这个大盆里，放多少？一点就行。够吗？
1: 太少了。
2: 齁死啊，放太多了，
3: 没事，来。这是面教头，我来和吧，你和不匀呢。
0: 那我能做什么？

0: 放糖，你放糖。
1: 放多少啊？
0: 一把。
2: 啊。
0: 哎哎哎，我看看。再少一点点。行，放吧。把糖、面粉、盐都搅和匀了。
3: 你把这个水端过来，帮我倒进去。
1: 那你说倒就倒，你说停就停。
0: 好啊，
3: 倒，
0: 停，倒。要不你试试？
1: 好啊。
0: 你越使劲，它就越筋道，越筋道这面就越有嚼头。
1: 是吗？嗯。
0: 哎呦，七哥，您怎么来了？对不起啊，田先生等急了吧，我们这包子还没做得呢。
4: 你可别提包子了，田先生再吃啊就该吐了。你赶紧去趟贝当巡捕房。
0: 我爹怎么了？
4: 田先生打了两个电话，巡捕房刚刚回消息安排放人，快去接人吧。
3: 谢谢田先生，谢谢七哥。
4: 你可别跟我来这套
1: 啊，七哥，大恩不言谢。

0: 回家？
1: 回家。
0: 把我放了。
2: 对，太爷，放您了，赶紧收拾东西吧，咱现在就可以走。
0: 没想鬼子低头弯腰。
1: 爹，您信我，冲日本人咱没低头也没弯腰。

0: 得怎么样啊？
1: 我这里呢，觉得蛮贵的。
0: 我们也是啊，你从村里出来了，就剩我了。
2: 这几天是北上的狮子座，还是南撤的队？
3: 还是北上的队，
0: 和这些难民啊，可反着走。
3: 哎，兄弟，待会儿啊，
0: 慢点吃啊。
4: 放心。
2: 够了，这不好意思。
5: 心跳不好，大姐。

0: 我马上就要上战场了，万一我死了，千万不要为我守军丢人现眼，照顾你你就嫁给他，我不会怪你的。
1: 捷报！捷报！
0: 退出胜利了，台儿说胜利了，吁！弟兄们，捷报！捷报！台儿说胜利了，击鼓师团大败，王义县枣庄撤退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2: 赢了！
0: 我们胜利了！
3: 赢了！
4: 大爷，那不得胜利了，晓得不？你放了他爹，他娘，他媳妇，他孩子，我们哪是渣了？

0: 张碧晨，
1: 爹，孩儿张大杰，
2: 啊，
1: 我们打赢了，啊。

0: 回来了，哎呀，你看我的服，哎，帮一下，我帮你，来，给我，你这大嫂，谁？好，这么大，怎么打开了呀？不对，是刚刚那一片。
1: 对。
0: 太爷，哎，朱大哥，你兰花是不是开了？太爷，
2: 我们去看看朱大哥的兰花。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搬走吧。
0: 不可能啊，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
1: 哎，你们的房子真的是够好笑的嘞。那么你说这是你的房子，请问地契在哪里？让我看看。
0: 那也麻烦你把地契拿出来看一下。
1: 这个是藤田先生、张先生还有我啊，在这个律师的见证下，在租界工董局办下来的新手续，文件齐全。
0: 张云奇啊，那就清楚了，这个房子是我爹的房子，不是张云奇的，工董局是不可能给他地契的。你们是被骗了，他一定是拿了假地契来骗你们。
2: 就是
0: 张云奇在哪儿？他是当事人，我们先找到他，一起去巡捕房，我们去对质，好不好？
3: どうなってるんですか？ここ私たちの上海の家ですよね。どうして入れさせていただけないんです？
4: これは我々の家だ。心配しなくていい。私に任せなさい。对不起，这位太太，你要找张云奇。那是你的事，法律是死的，法律文件是真的。
5: 什么真的假的？什么法不法的？你们一定是贿赂了当官的，用了下三滥的手段。我告诉你们，我们也可以找律师，我们也可以告你们。
1: 你把这个我们给抢了是吧？这才是下三滥的手段。我跟你讲，上海滩是讲法律的，你可以去告呀。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这套房子已经是藤田先生的了。
5: 什么藤田先生的？你们谁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们，你们日本人刚打了败仗，上海很快就会回到我们中国人手里。
6: 你想在这撒野是吧？啊！
5: 你们问问整个弄堂的邻居，他们答应不答应？
7: 不答应！
4: 石木先生，在法之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工董局保护的，对不对？
1: 张太太，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红口的宪兵队。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哎，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手正直而配软意，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7: 是这些胜利，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能赢，我们能把你们赶出中国。我是这样，家也是这样。今天我丁玉娇站在这儿，我就不会后退半步。你们想进我的家，那就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8: 如果今天通告天下，淞沪会战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此后做降职处分，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

0: 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一个罪儿小国，两脚禽兽。
5: 萨克人呢？
4: 你写的时候，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想过轮回吧？你？
6: 哎，怎么打不开了呀？
5: 在这个律师的见证下，在租界公董局办下来的新手续，你可以去告呀。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这套房子已经是藤田先生的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

0: 正常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吃坏了，
0: 吃何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0: 肚子痛，吃它。

0: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坏了。
0: 吃何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长肠丸。

0: 石部先生，在法治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公等局保护的，对不对？
1: 刑部法规各国居民一视同源，有地契认地契，对不住了您几位。张太太，好好管管你的下人，手续是合法的，再这样胡搅蛮缠是没有用的。 识相些，这样又简单又体面。还有，你们家那个老爷子也不知道是走的哪位老爷的后门，居然给放出来。不过放心，藤田先生心大量大，就不追究了，还允许你们进去想搬走什么就搬走什么。好人呀，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
2: 到那个时候，你们老的小的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3: 张，谁敢动？谁敢动？
4: 这是我们的房子！
3: 这是我们的房子！
2: 你们就这么欺负一个女人，老人孩子是吗？啊！把人逼到活路都没有了。
3: 张云奇今天要是在这儿，我就活毙了他。
4: 我虽然不姓张。 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就是张家人。夫人，我说过，我这辈子是能给人跪着，也能给人哈着。给我一个缝，我能撑出一片天。但是我今天不愿意跪了，我也不愿意哈了。那个缝，我也给堵死了。
5: 我管你们是巡捕房还是宪兵队，我管你们是日本人还是法国人，你们谁敢进这个屋子，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6: 耍清皮是吧？我看看谁能比我们巡捕房的更能耍。带走，
3: 走，
6: 不许进，不许进，不许进，走！
5: 我是这所房子的主人，我可以说几句吗？ 藤田先生，我们这一次也算是第二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在监狱，你们用抗日分子的理由把我的爹弄进监狱，逼着他跟你们道歉。信，我们写了；欠，我们到了。今天我把我爹接出来，我们想回家，结果你告诉我我们的家成了你的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你们日本人到了中国以后，东三省，你们占了；南京你们占了，你们占了上海。我们是一路从南京逃难到的上海，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但是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台儿庄大捷的日子。我相信你来的路上，肯定听到了鞭炮响了。 也听到中国人的笑声了。我不知道台儿庄在哪儿，但是这场仗让我知道了哪儿是台儿庄。就像去年，我也不知道平型关在哪儿，但是那次大捷让我们。

0: 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哪儿是平型关。是这些胜利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能赢，我们能把你们赶出中国。国是这样，家也是这样。今天我丁玉娇站在这儿，我就不会后退半步。你们想进我的家，那就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 江丹丹，我是一个文化商人，你说的军事问题我没有兴趣。
2: この家は私が大金をはたいて買ったものだ。
1: 必要があれば彼らを連行してくれ。
3: 藤田先生说了，这套房子是他花钱买的，他要回家。徐某先生，请履行你们的职责。
4: 带走。
5: 走。
6: 马哥。
0: 爹。爹，你回去。爹，你回去，
6: 他们。
7: 我这里清醒得很。慢着啊，慢着慢着，还真的是你，穿上日本的服装了，冤家路窄。你们说的话我都听懂了，放心啊，把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3: 刘大嫂，
1: 让他干。
3: 这是第七合同。
0: 嗯。哎，别，不行。
7: 我不会动粗。
1: 张云奇，是张云奇。我的儿子没了，张云奇就是我的儿子。我们跟张云奇之间的事情过节我们自己解决啊。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也是一家之主。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他是我们张家的人，这个契约我们认了。玉娇，搬。
0: 爹，
7: 太监，
8: 搬。
7: 不是这么回事儿。
6: 是这么回事儿。
7: 此头不可低，此腰不可弯。
1: 为什么不弯腰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敬的是
7: 此生契阔，一诺千金重。中国人不弯腰，但是讲理。
4: 玉娇，搬。
7: 太爷，
6: 搬。
7: 二，不能进，你们不能进。
6: 玉娇，
7: 谁都不能进。谁都不能进。
6: 玉娇，走。
9: 不行，这是我们的吗？
6: 谁？下面孩子了。

我认识你了，将代代治我所日，你愿抬二庄，没有什么异议。

0: 你起的什么名字啊？
1: 月明。
0: 斗得云开见月明。

0: 大叔啊，啊，
1: 对呀，
0: 你回去吧。啊，天都不早了。
1: 我回哪儿呀？对呀，
2: 回饭店呢。
0: 店里人手不够，别让你们老板为难啊。
1: 我回去了，你们呢？
0: 我们，你不要再管我们了啊！你已经照顾得够周到了，我们也不想再连累你了。你是个仁义的孩子，以后啊，你不管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踏实就好啊。
1: 别啊，太爷，我现在就去找我们许老板。他这个人虽然小气，但是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没准我一求他，他就把你们都留下来了。
3: 万夫，你别去了，五太居我不是没去过，就那么大点地方，你们老板也是做本分生意的，这个世道做生意本来就难，在凭空多我们三张嘴，你要硬把我们带过去，说不准连你都留不下了。
0: 是啊，
1: 那你们怎么办啊？
3: 我可以去找找我的老同学旧交情，请他们帮帮忙。
1: 你别提你那些老同学旧交情了，在你最有难处的时候他们帮过你吗？别说你们住哪儿，就说下一顿你们吃什么你知道吗？
4: 夫人，这个你拿着，就只有这么多。
3: 谢谢你万福，但小月给你绣这钱袋子是不是都没满过？你把钱收回去吧，也给我们了，不是要留着去找小月吗？
1: 我上哪儿找她去？那武汉的瑜伽到现在都没回信儿。
4: 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八成是见不着她了。
3: 罗家也没有回信，那说不准他们都不在武汉，去乡下避难了呢。
1: 希望是这样吧。
0: 万福啊，心里有念想就有愿力，这个愿力强啊，就一定会有回家。
2: 击鼓百乐两个师团到中朝，
5: 中国必胜！
0: 你们看
2: 啊，中国必胜！
0: 一个台儿庄就重创了击鼓百乐两个师团呐、啊！只要40000同胞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攻出敌忾，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哎呦，大爷，是是是是是，那日本人被赶回他们老窝那是一定的，但是在他们回去之前，你们总不能住在这桥洞底下吧？我们得找个住处啊。
0: 也是。
1: 哎呦，我想想啊，这上海我还认识谁？还有什么脸大的？哎，夫人。面线的包子不是没做完，七哥就把我们叫走去接太爷去了。
3: 你说田先生啊？
1: 我们可以试着求求他呀。
3: 但人家田先生跟我们非亲非故的，能把太爷接出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总不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人家。
1: 你这句话说得好，非亲非故，他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帮我们救太爷出来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愿意帮人。不管了，我先回鲁台局把包子做完给他送过去。第一，我们是为了感谢他救了太爷；第二，我们要信守承诺，说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第三，我去探探他的口风，看他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落脚的地儿。
3: 这合适吗？
1: 管他合适不合适，先试试呗。但是我有一句话，夫人，

0: 太爷在南京和上海住的都是你们自己的房子。
1: 如果这个田先生他愿意帮我们的话，那你们就得住在人家屋檐下，你们得做好准备，可能会受点委屈。
2: 哎，万夫啊，寄人篱下又何妨啊？月明是云魁的骨血，
3: 我和玉娇有责任保护他健健康康的长大，跟这个相比，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呀？玉娇，是吧？
4: 您说的是。
1: 行，那我就先回露台去做包子去了。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啊，就在这儿等我，我很快，很快
4: 啊！
3: 哎，小心一点啊！
5: 哎。

0: 甜甜说了，你这包子吃了6天确实吃痛快了，不过也快吃伤了，今天你就是做飞龙肉他也不吃了。
1: 别呀七哥，我答应了田先生给他送7天包子，这不6天还差1天吗？而且今天这个跟以往绝对不一样，虽然不是什么龙肝凤髓的，但是我保证田先生爱吃。
0: 啊，行了行了，回去吧。
1: 哎呀，七哥，我跟您说句实话吧，送包子是次要的，主要是您跟田先生这次帮了我天大的忙。虽然说大恩不言谢，但是您跟田先生是实实在在的救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我要是不见一下田先生，我这心里边我过不去啊。
0: 行，那你跟我上来吧。
1: 谢谢七哥，谢谢七哥。

0: 干完活大家都很累，都想赶紧回屋歇着，就他站在厨房里透过那个大窗户紧盯着先生您的卧室还有书房，一站就站半天，我都发现好几回了，你说这正常吗？我就找个借口把他开了。
1: 那我要是想吃双椒鱼头怎么办？
0: 先生，湘菜的师傅好找，好的粤菜师傅是真不好找啊。
1: 粤菜师傅也开了？
0: 他就更不正常了，没事就问四宝。先生您什么时候睡觉啊？什么时候出门啊？出门见什么人啊？这是个厨子该问的话吗？我也找机会把他开了。
2: 先生，做包子的万福一定要上来谢谢您。
3: 田先生，是我是我。
1: 拦住他。哎呀，我现在看不了那包子龙屉。
3: 哎，田先生，
1: 快走快走，让他走。
3: 田先生，田先生，
1: 快走。
3: 我爹被救了，不是来给您磕头的。谢谢田先生，谢谢田先生。
1: 好好，
3: 谢谢，
1: 知道了知道了。快走吧，把包子拿走，我见不了这个现在。
3: 走吧。不，田先生，
1: 快快，
3: 我答应给您做七天的包子，那我得说话算话呀，田先生。
1: 我吃到第五天就已经吃吐了，赶紧拿走。
3: 但是我今天这个馅儿不一样。
1: 你什么馅儿我都不吃了。
3: 田先生，我今天给您做的是面馅的。

0: 面馅的，那不就是馒头吗？
1: 田先生，其实我给您做包子做到第6天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调什么馅儿了。但是我说了7种包子就是7种包子，我得说到做到。我就想，我还不如老老实实给您做一屉馒头。

其实我之前跟您说的那个兰陵七绝也是跟您胡说八道的，但是我敢保证之前这六种馅儿我都是用心调的，包括今天这一屉馒头我也是用心做的。

0: 就是想感谢您救了我爹的命。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吗？不是因为喜欢吃你的包子馅儿，是喜欢你那个包子的面味儿。我是山东人，山东大馒头很有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对对，这就是我老家兰陵的传统做法戗面馒头。
1: 每一家的馒头味道都不一样，你蒸的馒头有淡淡的甜，很香，是家母做的味道。
0: 谢谢田先生喜欢。
2: 学生，咱也别干嚼吧，我给你配点菜啊。
1: 二哥，哎，你除了会做包子啊，会做馒头之外，还会做什么卤菜啊？
0: 会啊，我基本上都会。我在我们那鲁菜居是鲁菜头牌。
1: 那你想不想留下来？
0: 留下来给您做厨子。嗯。可是我现在这老板对我挺好的，我不好拆人家台吧。
1: 嗯，知道了。你当我没说。
3: 走吧。
0: 哦，不不不，田先生，给您做厨子，这有住的地方吗？
2: 废话，这楼后面一排小屋不都给下人住的吗？
0: 但是我还有老婆孩子。
2: 那哪行啊，
1: 几个老婆啊？
0: 一个，只有一个。但是我还有个老爹。
2: 你有完没完啊？你当田府是什么地方？
0: 去，走，
1: 这不是那个不肯念道歉信的老人？
0: 哦，对，
1: 是你爹啊？
0: 我爹，
1: 他不是姓张吗？
0: 不是亲生的，我是他收养的，但是比亲的还亲。田先生，我爹现在生着大病呢，然后我们也没有住处。如果田先生你愿意给我们一个住的地方，我愿意天天给您做菜，我变着法的给你做各种卤菜，我还不要您的工钱。
1: 凭什么？凭什么我吃你做的菜不给你钱啊？看好你的小孩，别乱跑。
0: 谢谢田先生，他现在还不会跑，那只能抱着。谢谢。
3: 走吧，万福。
0: 谢谢田先生，谢谢。
2: 先生，您这一张口就来了四口人，这什么来路背景咱都没调查过，咱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
1: 你会做这个山东大馒头吗？
2: 不会啊。
1: 我倒杯水。
2: 四宝，哎，上杯水。
4: 是。
1: 算了，吃馒头喝水容易撑死。
5: 杨哥爹，
6: 常回来看看。哎，
0: 掌柜的，这个是我赊包子的钱。
6: 你们平时都说我抠，那是买卖就得精打细算。可你这个钱我不能再要了，这是你拿着去救别人命的钱，是圣道七级浮屠的事儿，我懂，算我一份吧。哎，
0: 那必须的。
6: 小子，要是在新东家那儿干得不得意，回来，这还是你的家。哎。
7: 哥。
0: 别回去！我跟你说啊，再让我看见你去舞厅瞎蹦跶，我打断你的腿！你看人许老板对我们多好，好好干，攒点钱，嗯。走了。
7: 哥，
0: 哭啥？哭脏了？再哭我撕你嘴！我又没死，我就在租界，没事我回来看你，走了。

0: 七哥。七哥。四宝。
1: 哎。
0: 小豆子。
2: 哎。
0: 这是新来的小兄弟孟万福。
2: 万福哥。
3: 哎。哎，你好，你好。
0: 老人家，孟嫂，这边是下人房，最里面那间就是你们的住处。
3: 哎，
0: 这边整个都是后厨。
4: 姚师傅，哎，七哥，
5: 哎呀，
6: 姚师傅，
5: 哎，七哥忙呢。
0: 姚师傅，
5: 哎，
0: 这是田先生新请的五菜厨子孟万福。
3: 哎，姚师傅你好啊，
5: 幸会。
0: 姚师傅是咱们这儿的大厨。
3: 哎呦。那焦师傅是前辈，我来这儿就是给您打打下手的。
5: 好说好说。
0: 那今后田先生要是点卤菜你掌勺。
3: 哎，
0: 但是厨房所有的事情都由焦师傅统筹掌握，次序不能乱。
3: 嗯，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先来后到，我这个心里有数。焦师傅以后您就多多照顾。
5: 照顾谈不上了，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0: 田先生带下宽人已经安排好了。
5: 七哥说的是，
0: 今后呢不当值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小花园里面休息小憩，但是当值的时候就要守好自己的本分，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该去的地方去，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规矩不能坏。
3: 哎，七哥啊，我们是清清白白、洁身自好的人家呀。是是是，是七哥，您放心，我都记下了，绝对不会有差错。
0: 四宝，小豆子，帮万福规制一下。
2: 是
6: 是，
0: 我去给田先生回一个话。
5: 好，七哥您先忙，慢走啊。
3: 谢谢七哥。
2: 万福哥，
3: 哎呦，谢谢小兄弟啊，谢谢谢谢。
5: 来，饭钱给我。
4: 哎，豆子，
5: 哎，我让你收拾那软兜长鱼，你收拾了吗？四宝，那太湖三百你规制了没有？别耽误了田先生吃饭呐。这俩孩子，
3: 哦，是是是是，那个小兄弟，你先忙去啊，我自己规制就行了，你先忙忙活去啊，你忙去吧，
5: 别愣着，不懂规矩呢。孟师傅，对不住啊，田先生规矩大，这帮孩子太年轻，欠调教，我还得好好教教他。
3: 是是是，
4: 那咱私底下就互通有无吧。
3: 哎啊，
4: 您几个先忙着。
3: 焦师傅，您忙着。太爷，
2: 嗯，
3: 咱先进屋吧。啊，走，好像就是那家。走。应该就是这间屋了。哎，没事，我修，我修。

0: 这房间这么小，怎么住我们三个人呀？
1: 小是小了点吧，不过挤挤暖和，挺好挺好的。哎，还有窗户。

我以前啊睡过大桥底下，锅炉旁边我也睡过呢。反正这房间啊比我过往住的呀要舒服多了。放心吧，我有办法。

0: 二位，里边请，欢迎光临别墅二号，脚踢李淑媛，拳打张云奇。哎，先生太太，请往这边看，这里是整个屋子里采光最好的地方，这里当然是我们夫人和小圆明的卧室了。嘿嘿，因为小孩子要长得快，就要多晒太阳，一到晚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你看，这边这个方向啊，是整个屋子采光第二好的地方。你别看它是第二好，您看这儿，它窗户大呀，还有您看这儿，它活动空间大呀。
1: 何爷，这块最好的地方当然就是太爷您的卧室了。
0: 我睡地下，怎么能让你睡地上？夫人，啊，麻烦动动您的玉手，帮我抬一下桌子。哦，哎，往这边一点点就可以。太爷，麻烦您轻移一下您的柜体。哦，好，我给您变个戏法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
1: 大爷，这个帘子啊，只要一拉上，我们三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卧室了。
2: 好，好，好！
0: 一箪食，一瓢饮，再漏酱，人不堪其忧。
3: 爹，要不您再一个跪提？
0: 回也不改其乐呀！好，
2: 好，好，好，好，好。
3: 万福啊，哎。你就给自己留这么一小片地方，是不是太逼仄了？
1: 咦，夫人，您看，这个窗户正对着就是咱厨房的后门，谁偷菜我一眼就能看得见。还有那焦师傅，他胆敢端着他的壶跑过来我们这儿立规矩，他还没进门，我一棍子就给他打出去了。有我把着门，你们就放心吧。
3: 哎，万福，嗯，谢谢你啊。哎，
1: 夫人，你可千万别说这话啊。其实让你们住这儿啊，我还觉得让你们受委屈了呢。以前我跟小月的那个婚房比这还小呢，但是我们小月想了一个办法，把我那单人床加了一个床板，然后又做了一个折叠腿，单人床立马就变成了双人床。没想到啊，813炸毁了之后，这套手艺用到这儿来了。
0: 哎呦，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啊！
1: 不是，要不别收拾了吧？等明天睡醒了再收拾。今天大家都折腾得够累了，要不咱就都歇了吧？啊，
0: 歇了吧。
3: 行，那就歇了吧。
0: 歇了吧。
1: 太爷，我给你把帘儿拉上。
3: 爹，哎，夜梦吉祥。
2: 哎，夜梦吉祥。
3: 那就休息了。哎，
1: 休息。那夫人，我把灯关了。
3: 行。哎，
1: 太爷，把你拐杖我用一下。哎，哎，关上了。
3: 每天都得这么关灯吗，万福？
1: 不会的，夫人，我是不会修，明天我找个电工就给他修了啊，放心吧，夫人啊。

0: 抱歉，长官，穿着长衫不能敬礼。
1: 云奎啊，你我之间不必多礼。来武汉已经有几天了吧？你的所有材料我们全都收到了，而且卢云给我写的长信里也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和你提供的材料信息完全一致。事关重大呀，来屋里坐下说。我已经把你的材料全部转呈给了何部长，何部长连夜看完之后当即电讯曾任187师副师长的廖凤年。来坐坐。廖凤年他之前受了轻伤，在医院里通过电话向我们做了详尽的汇报，足足说了一个钟头。经过调查，我和何部长一致认为，在淞沪会战中，你严格遵从上峰指令，亲率87旅上下将士坚守阵地，直至弹尽粮绝。所谓的逃跑将军，畏敌弃阵，纯属子虚乌有，待人受过，因此理当完全平反，官复原职。云奎，让你受委屈了。
0: 长官，谢谢你们87旅的兄弟证明，谢谢。
1: 云奎啊，我还没有说完。

0: 云奎啊，我知道你已经在军政部的门口站了有几天了，你的这些材料如果报上去，我能想象得到会引起怎样的震动，所以今天我请你来，是想以一个老朋友加老师的身份，和你说说心里话。如果按照我刚才说的进行通告，那么我们同时就要处置另外一个人，原130军步兵187师师长。 孙怀义，罪名是调度失当、指挥不力、战后谎报军情、推诿责任、构陷同僚，甚至不惜杀人灭口。这些都是事实。有什么问题吗，黄副部长？云奎，这几天你一直东躲西藏的，恐怕还不太了解战况吧？当下，日军正在逐步增援华东。
1: 双方陷入了拉锯战，第五战区已经决定放弃徐州。徐州战况焦灼，为了长期抗战、保存实力、撤退，意料之中的事儿。
0: 李宗仁长官率领各路大军陆续向豫皖山区突围，命令孙怀义部断后阻击日军第九师团。3天前，各路大军已经全部撤完，孙怀义部在趁着夜色撤往黄川。 在途经宿县薛家集的时候，遭到了日军的伏击。
1: 然后呢？
0: 因为是小股日军，军部死伤并不严重，但是不幸的是，孙军长腹部中弹，救治不及，壮烈殉国。

0: 怀疑我还已殉国了。本来啊，军委会在昨天开会讨论要追赠孙怀义为上将，现在因为你的举报，导致追赠程序无限期搁置。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并且。
1: 此后做降职处分，恐怕会令所有将官以为人走茶凉，秋后算账，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报告，孙夫人到。
2: 哦，
1: 曾太太，我们不知道。
2: 怀义，
1: 曾太太，请节哀。怀义的灵柩明天抵达汉口。
2: 我都知道，我会去汉口，贺部长也会到汉口。军委会对怀义兄的葬礼正在积极筹备之中。
1: 我嫁给怀义15年，我们俩聚少离多，自从抗战爆发，他一次家都没回过。
2: 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我是天天盼月月盼，我没想到我盼回来的是义军官府。
1: 妈妈，你别哭了，爸爸是大英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我想好了，我也要去当兵，像爸爸一样打鬼子。
2: 别胡说，
1: 你要是去当兵，我这下半辈子我靠谁呀？
0: 节哀，保重身体健康为上啊！你放心，怀义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

0: 旅游，
1: 带上海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好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小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流星钢筋，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小飞，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流星钢筋。
6: 日本人轰炸南京，炸沉了美人号，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敌国大伞都在失踪乘客的名单里。
7: 郑管家，能不能麻烦您安排我在湖里面也做些活？我不要工钱呢，只要能让我跟我爹跟着湖里的下人一起吃饭就可以了。
8: 我现在知道八十七旅的人为什么都死在你手里，有你这么一个怂仔，小国之才难，我真替我们家万福觉得不值。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阿尔卑斯肉心更筋，
3: 好吃的冻干。

这片中国最大的流动沙漠，似乎掩藏着许多秘密。那里本来是生命的禁区，有人却说它春风十里，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5: 吃和胃整肠丸。
1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8: 和胃整肠丸。不是第一次，不是，昆乐第一次，昆乐第一次。
19: 我是作家张海龙，一个生活在江南的西北汉子。纪录片策划和撰稿人是我的另一重身份。 我与新疆的缘分，从塔里木河开始。10年前，作为纪录片《塔里木河》的总撰稿，我曾经沿着塔和两岸，聆听过绿洲和生命的故事。10年以后，再来新疆，是因为我特别想要看看海，一片无边的瀚海。
20: 干嘛的？而且旁边呢还竖着大大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那我们进去探究一下吧。你好，你好，你好。我刚才拐进来的时候啊，我还在手机上给我女儿发微信，我说过这个沙漠公路啊，她说沙漠什么样的？给我看一下，我就拍了张照片给她看。她说是没有沙漠，你看都是植物，沙漠在哪里？
21: 两边植物嘛，有些人不知道，还以为说这沙漠在哪儿，她。
22: 经历了水，你们自己吃不了，
21: 吃不了，那盐碱水。
22: 盐碱水。
21: 然后这那个啥，这绿化带是那个井里面的水。
22: 井里面的水。
21: 哦，井里面水要浇着那个绿化带嘛。 那井里的水你们自己吃不了？
22: 吃不了，那盐碱水。
21: 啊，盐碱水。
22: 你好，你好。
21: 您是？
22: 我们过来寻访长青老师。
21: 哦，我就是长青。
22: 想我们穿越了这500多公里的沙漠公路，来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当中的塔中。
21: 嗯。
22: 完了，漫漫黄沙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些绿意，看到了这些植物。
21: 这个一个绿色沿革过程吧，跟咱们油田有很大的关系。你看，这个就是咱们最早的塔里木油田开发的第一个沿革站，这也就是采油基地。
1: 三种，有种红有色素仨怪道。经过了20多年，是大概是筛选了460多种植物。
2: 啊，400多种植物。
1: 对，但是保存下来的只有220多种。
2: 你看像这个，
3: 嗯，
2: 这个叫驼蹄瓣，
3: 叫什么？
2: 驼蹄瓣，骆驼的驼，
3: 哦，骆驼蹄
2: 啊，骆驼蹄瓣，
3: 驼蹄瓣，
2: 也是驼蹄瓣，骆驼蹄子一样的。猛的一感觉，你感觉它是不是像多肉一样的？
3: 对对对，
2: 是吧？其实它是一种半多肉的植物。它一个最大的特征是怎么着呢？你一次灌溉，它会喝得足足的，
3: 嗯，
2: 然后呢，它会坚持很长时间。
3: 他们现在在干嘛？
2: 他们采种子，
3: 也是驼蹄瓣的种子，啊，
2: 对，驼蹄瓣的种子。
3: 那这种子怎么采？
2: 那就是这个发黄了以后啊，你要绿的不要采进来啊，绿的再下次再采。
3: 这个是种子。
2: 嗯，对，这种是碱盆，这个种就是属于试验植物。啊，你看它，你像它这个可以做蔬菜，也可以改你要盐碱地。你像它这个，叶片你可以尝一下，你尝一点点。是不是很咸？我们经常吃这个菜。
3: 嗯，这就是咸菜吧。
2: 啊，对对，就是这样的。
3: 像我这种血压高的人要少吃。
2: 啊，对，最早的时候我们的物种是荒漠物种为主嘛，就是为了防风固沙，
3: 嗯，
2: 但是后面就发现很多物种的，
3: 嗯，
2: 有药用价值，有经济价值，
3: 嗯，
2: 还有观赏价值。以前的时候对大云了解不？
3: 不太了解，
2: 不太了解啊。
3: 嗯，
2: 我们是作为一个经济植物，当初是为了以林养林嘛，所以说是种的这些，
3: 嗯，
2: 稍微隔远一点。
3: 嗯，
2: 它很容易被挖断。
4: 对，
3: 嗯，
2: 说我们种的话都是一窝一窝种的。
3: 嗯，看着咱们在这块最荒凉的土沙地里头，
2: 嗯，
3: 能长出大云来，
2: 嗯，
3: 哎，这真的是个奇迹。
2: 嗯，
3: 这要带一个作为一个纪念。
2: 这个可以泡酒，
3: 泡酒喝，
2: 泡水喝也行，
3: 煲
2: 汤也可以。
3: 嗯，
2: 你晾干了以后。我还可以那个直接打成粉吃，
3: 嗯，
2: 都可以。花这样开的是非常漂亮的。
3: 嗯，
2: 这就是它的，
3: 相当于花萼永远是黄的
2: 啊，永远是黄。
3: 这是给大家营造的一种视觉，
2: 对对，
3: 视觉美。
2: 对啊，你像冬天的话，其他植物都落叶了，
3: 嗯，
2: 地上下着雪，那然后就碰着一朵一朵的黄沙。
3: 冬天你还能够看到这样
2: 啊？这个也是作为观赏植物的话，这个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植物。在2014年的时候搞了一个荒漠观赏植物的筛选，到目前为止有40多种具观赏价值的植物，所以说我们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逆境园林。逆境园林意思就是说，用荒漠植物营造不同于城市园林的一种园林景观。
5: 不管是可以入药的大鱼，还是能做一盘菜的碱棚，在沙漠里，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在我看来，常青似乎更像那株耐旱的驼蹄瓣，灌溉一次就能默默坚持很长时间。
2: 我为啥把你带到这来？这个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们植物园的成长吧。这两棵胡杨是在那个路那个地角，最底地角呢，长得是最弱的，就跟草一样的，就根本就站不起来。然后工人翻地的时候，要把这两棵挖走，说扔掉就不要了。我就觉得在这儿能活一些植物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就那个不让他们挖，然后我就拿个棍子枝上绑着，我想看它能长到什么程度，
3: 把它给撑起来了。
2: 哎，对，所以说若干年没怎么关注它的时候，偶尔一看，说它已经成参天大树了。随着时间延续，而且我们的工作的深入，就发觉这个的应用前景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荒漠化治理的一种技术体系。你像我们团队的人，在哈萨克斯坦呀、非洲绿色长城的周边国家呀，都在推广我们的技术。所以说呢，在这块后，我想做的工作就是把我们这荒漠的观赏植物推出去。
3: 您这名没改过吧？一直叫
2: 没有没有，从小就叫这个名字。我父亲姓常嘛，所以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但也不知道冥冥之中让我们一辈子干的这个跟绿色打交道的
3: 注定的做了这么一件事，命中注定
2: 啊！那是是是。是
5: 植物生长离不开水，但沙漠里生活的人比植物更需要水。沙漠植物园所在的塔中镇，方圆200公里都被漫漫荒沙覆盖，哪怕你在这儿生活仅仅一天，都是挑战。

0: 有一百多块，您看一套啥子？
1: 168。
0: 168的是平房的标间。
1: 嗯，这个。
2: 没压过，你知识面不点不懂。
3: 这可以啊，
4: 这个是红心萝卜、啊。
5: 找个名庄嘛，咱没搞好，这嘎种点东西，生长太困难了。
6: 沙漠的萝卜，他种。
4: 哎呦，真脆呀、啊！来，张老师，来一块。嗯。味儿挺浓啊。
7: 嗯，你俩从伊春全是树的地方来到一棵树也没有的地方，当初啥动力来的？
1: 当时是我们家老公带我过来的啊，他在这边工作，然后我就跟他
7: 在油田工作。
1: 哎，对、啊，我就跟他一块来了，来了到这块，我看看还行吧，就留到这儿了、
7: 嗯。你从森林来到了沙漠，这个反差很大，环境。嗯，你觉得哪方面还行？
1: 那你说实话吗？
7: 那是对了，
1: 那就为了想挣钱呗。
7: 这不是，那这挣钱的机会在哪儿呢？就当时觉得，
1: 就过来过去的人多嘛。
7: 啊，当时怎么想？你哥把你哥叫过来干啥呢？
1: 我就说家里边这个要建啥的话，得需要人呀。
7: 嗯，
1: 你外边人也能做，
7: 嗯、
1: 是也行。
7: 对，
1: 但是你要是有自己哥哥，我有，这是我的靠山呀，我就踏实啊。这个我搁这身板子，我老靠得住了。
4: 忠实的啊，
1: 能遮风挡雨。
7: 那时候最难是难在哪？
1: 缺水
7: 啊，对，没水
1: 啊，没有水，就人要是没有水，
4: 嗯，
1: 你基本上就是没有灵魂嘛，
7: 嗯，
1: 是吧？当时我们都是在外边拉水进来，对，人家给拉卖给我了，
7: 200公里，
2: 高的铁罐拉过来之后，头三天都不用沏茶了，直接就带颜色的。原来这水井是先碾水，我说我也整套水处理，是这样的。完我就12吨水就转为24吨水，就这样、逐渐增大。
8: 如今，老关的净化水不仅够自家使用，还可以供给周边的邻居，甚至还能为偏远的采油区提供生活用水。
2: 往那大概多公里？
9: 上坡公路一号公路至四五公里处，关已经解脱了18公里。
7: 啊，那加起来一共，
9: 加起来就130公里左右。
7: 哦，130公里呢。
2: 嗯，单程。
7: 上面一车水有多少？
2: 这一车水40方。
7: 那整个这一车连水带公里数，
2: 水再加水大概就是12-13块钱。
7: 每天能拉出去几车？
2: 这个不好说，一天一两车，有的地方没准儿，根据生产的需要。
7: 那你这你在这儿太重要了。你是伊春小院加塔中大院，咱俩这个人生也还算骄傲的。
2: 把这个地方平平安安，让哪个旅游过客到此地一游心满意就行了啊！我的心里也是满满的。11月末就完了，没人了，有的店铺都关门了，
7: 就可以歇冬了。
2: 对，歇冬不行
7: 了。那以后这养老也就在这儿了，不回东北了。
2: 现在咱还得保证暖气供水，永远它不都走完呢。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4: 9.9块？
1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出差旅游，
9: 带上海味正常玩。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味整肠丸，
11: 净滩行动，守护胃蓝，从弯腰开始。
8: 出差旅游，
9: 带上和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味整肠丸。
12: 以前写片子的时候，这些地方都写到过，但好多地方没去过呢。
13: 那边水汽大嘛，你就很难看到这种大坨大坨的这种云嘛，棉花一样的云，
12: 天上的棉花，
13: 你对应的地上的棉花。
14: 告别塔中，越野车开了560公里，就在漫天黄沙让人昏昏欲睡之际，我眼前忽然出现了这片令人惊奇的白色海洋。这里是位于塔克拉玛干东北缘的玉里，新疆百万亩棉花种植大县之一。这里生长着中国最好的棉花。有句话叫做有女不嫁种棉郎，因为棉花从种到收都是又苦又累的活。但在这里我遇到了两位年轻人，他们手握遥控器，像打游戏一样就能轻松拿下3000亩棉花地。
12: 是咱们所谓的新疆长绒棉。
15: 对，纤维越长呢品质越好。
12: 你是在广东读的大学？
15: 对，在广州上。
12: 当时怎么想着回来干新农人 Farmer 4是吧？F4。
15: 我家是山东的，西部大开发的时候来的。我来的时候在欢乐出生，相当于我在广州学成之后，然后又吸取了1年经验，然后又回到新疆。
14: 让种田像游戏一样简单的宣传语， 成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16: 率和脱液率，
14: 我非常想看看是什么样的秘密武器能让两个年轻人躺平了种棉花。
17: 现在我们这每一个点他要到那个位置去拍一个照片，哦，取一下他这个
16: 定点，
17: 对，他定点拍照，定点的，然后完了以后我们这个实时的可以在电脑上可以看到，他这个到底拍的怎么样，
16: 不用进田了，
17: 对，不用进田了。
15: 这是无人车系列，你看像这边这个就是属于那个除草的三木的这个
16: 摄像头
15: 来做视觉识别避障呀。你看这地里面密密麻麻分布的其实就是这个智能灌溉法。
16: 原来以前的传统生产方式，你要完成这么3000亩地，你这一个工作得消耗多少人？
15: 那得20个人
16: 啊，至少20个人。那像你们这样的话，整个比如说这3000亩，明天你投入所有的这些设备，它的成本大概在多少呢？
15: 你像我们这个设备，按照5年的使用期去算的话，一亩地每年的成本总共也就是14块钱。
16: 一亩地14块钱
15: 啊！我雇一个工人，我一亩地要给他200块钱。
16: 你说你加装了哪个模块？
15: 这个电动，
18: 就是那个电动，
15: 就是这个电动方向盘和上面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模块。
18: 这个拖拉机太威风了。
15: 这拖拉机就是说正常在农村里行驶的时候要作业1天1夜，一直在弄方向盘的话真的是容易驾驶疲劳。
16: 那倒确实是啊，
15: 它就容易出现失误和故障，
16: 而且会视觉疲劳的。
15: 对对对，所以必须使用自动驾驶。
14: 如此众多的游戏装备完全超出了我对现代农业的认知，但这些投入也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
16: 最开始比如说你们弄这3000亩地总共的投资有多少？
15: 将近800万吧，700-800万。
16: 那这个投入也不小了。
15: 对，
16: 你们当时你俩怎么凑的这笔钱？
15: 这个项目属于公司项目嘛，我们属于运营管理人，所以本质上公司是属于投资人。这相当于我们在内部孵化了一个创业项目。
16: 你们俩算是公司的职业经理人。
15: 你今年投了800万，到年底收入1200万，这中间这些就是属于
16: 当年就回收回本。
15: 棉花就是回报率比较高。
16: 那你俩现在收入怎么样？你俩干这个事儿方便说？
15: 我们俩收入就是我们属于公司员工嘛，
16: 年薪，
15: 然后这个棉花种好了就有提成嘛。
16: 大概一年收入有多少？
15: 一年收入这个咋说呢，这个
16: 就是说个是大概差不多
15: 20-30万吧。
16: 20-30万。你像你们这种模式在新疆多不多？
15: 我们从2021年开始探索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还对我们持有质疑的态度，相当于来了一个就是翻天覆地的革新嘛。那肯定很多人觉得我以前用20个人管理才能管理3000亩地，你一上来就要2个人管理，
16: 这相当于马群里头来了一头驴嘛，异类。
15: 所以通过这几年探索失败，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有很多用户认可了。现在咱们新疆这儿用超级棉田这种模式有50万亩了。
16: 有50万亩
15: 啊，就仅仅是推今年第一年
16: 开始推广。那你们算是开创者？
15: 对，我们是开创者。是的。
14: 两个90后年轻人从新疆出发又回到新疆，当起了农民又重新定义了他们开创的新模式。如果广为复制，新疆大地就能开出更多像棉花一样的人间富贵花吧。
15: 今年有50万亩吗？明年估计至少得200万亩。
16: 都在库尔勒吗？
15: 全疆。现在就是说我们集飞这个超级棉田在中国是首个无人棉花农场。现在这两年我们中国的农业，比如说像我们集飞出海的速度比以前快了很多。现在我们产品在全球63个国家地区
16: 也已经在了吗？
15: 对对对，
16: 走，
15: 都在布局海外。而且我们现在的，尤其是以某一些产品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没有竞争对手。比如说我们的农业无人机，遥感无人机，海外没有其他竞争对手。
16: 其实我们这块也超出了很多国人的想象。
15: 对对对，
16: 咱们自己人都不是很了解的。
14: 告别两位年轻人，我要去往的最后一站是座年轻的城。2013年成立了铁门关市，5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之后， 这片绿洲忽然冒出来迎接我们。

0: 号称天下最后一关的铁门关就雄踞于此，扼守着南北疆交通要冲。铁门关呢，是中国古代26座雄关之末，实际上它的地位跟山海关跟嘉峪关是等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似乎是一个塞上江南，满眼都是绿意，处处都是生机，已经完全是一座瀚海新城。我们前方是绿洲，后边是天山。我们在铁门关这座城马上要寻访的就是一座让人意想不到的学府。
1: 这个教室看起来也很有意思啊。
0: 玩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方式。这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在远离塔克拉玛干的地方，也有那么多的父母想把孩子送来这所沙漠边缘的学校。
2: 这样的，我们把他一个薄厚给他一个，如果不够高他就放不大。
0: 你是怎么来到咱们学校的？
3: 我是2018年来过一次信教，后来呢就回去了。回去之后还跟我们那边朋友说了，信教那一块正缺这个东西，要不咱们去那边整个陶吧什么的。有一次偶然机会就发现我们学校这边他在招陶艺老师，我就赶紧给我们学校打了个电话，说是陶艺的，就之后就来到我们学校。
0: 你是从哪过来？
3: 只要从济南镇来到咱们，现在也家都搬过来了。
4: 手指放在最顶上，这个手指放下去，右手扶着大拇指就行。把它上面刮平。
5: 刮平。
4: 对。
0: 这些生活的智慧导入到我们的课堂，你给学生做了哪些比较有意思的设计？
3: 去博物馆的时候呢，又发现一张图，丝绸之路的图，它很明确的从这儿出发到哪儿结束。
0: 作品的作者是几年级的学生？
3: 这是现在5年级，一些4年级。
0: 那很有想法。
3: 对呀，从潮安出发。经过莱州、敦煌，
0: 长安这是李白。
3: 莱州那边是马家窑文化，
0: 马家窑老家的
3: 陶罐，敦煌这边的那个
0: 壁画、
3: 到这边和田的玉，喀什的彩陶。对我来说，我就是过来教他们玩陶艺，认识陶艺这个东西。所以说小，他年轻更容易接触这个东西。这个我觉得是对我影响最大的。

0: 老师
1: 啊，
0: 您是从什么地方来到我们铁门关华山二中的？
1: 我是从桂林
0: 啊，
1: 我以前就在那边从事自己爱好的这个攀岩。
0: 那么当初咱们华山二中是有什么地方吸引到你，让你来这儿做了一个孩子王？
1: 我想教一些没学过的，像一片白纸一样。恰好我们华山二中呢就上了这个岩壁，我通过我一个朋友知道这个消息，我就想，哎，这个比较难得的一个机会，可以实现一下我这个梦想。我当时还是有很多担心的，后来发现我们的孩子也很多很优秀的，我们其中有一个孩子叫陈红勇，他就通过半年左右的学习攀岩这块，就取得了全国的 U7 的速度的亚军。
0: 那你现在在学校里就教攀岩这一门？
1: 目前我只教一门。
0: 哇，那对于学校来讲也蛮奢侈的，是吧？
1: 这一点我确实，
0: 攀岩的专业老师，
1: 我自己想一想也是，应该大多数学校不能具备这么高。
0: 挑战最大的是什么？
1: 一开始是有恐高，后面可能就是对他的意志力的一个考验。他由于攀爬时间比较短，老师我手疼，你问问你师傅手疼怎么办？然后他师傅说手疼继续爬。
0: 给龚老师和他的孩子们点个赞。
2: 从中国地图上看，塔克拉玛干遥远又荒凉，但我从华山二中孩子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世界离他们并不遥远，他们人生的底色也会和春天的绿洲一样明媚新鲜。或许这也正是那些远道而来的老师们心中的梦想。告别铁门关，我将要踏上归程，鞋子里还有塔克拉玛干的沙与我同行。从沙漠植物园、沙漠旅店，到无人机盘旋的超级盐田，再到华山二中的陶艺馆攀岩课，我走过的地方是千年万载的无边瀚海，也是别有生机的绿洲新城。如果有人问我，有没有读懂塔克拉玛干的秘密？我想告诉他，

最无情的沙漠，也能孕育出最顽强的力量。向前奔跑的是流动的沙丘，还有朝着阳光的脚步。

0: 在新疆，塔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被称为是新疆民俗风情的博物馆。地处中国西北角，安定特有的地理空间，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千百年来众多民族迁徙奔波后的理想家园。
1: 欢迎来塔城。
0: 生长在这里的我，离乡打拼已有15年，现在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然而离开越久，那些在家乡时会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越发吸引着我，想要重新探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木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 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正式落下帷幕，全场总签约规模突破203.6亿元，合作项目精准覆盖国产算力芯片、具身智能等前沿硬核领域，多项重磅核心成果也在闭幕当天集中发布，中国人工智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持续提升。台湾中联问题由风波持续发酵，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拖到20号才匆匆公布所谓食安修法说明和油品检验报告，姗姗来迟的回应没能平息民众怒火。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粗暴应对媒体，让岛内民众的不满进一步升级。英国政坛今天迎来重磅变动，平民出身的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正式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他也成为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这种走马灯式换人的政坛乱象，让新首相刚上任就接下了内政外交的一堆棘手难题。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落下帷幕。大会签约规模超203.6亿元，合作项目覆盖国产算力芯片、具身智能等多个前沿领域，多项重磅核心成果于闭幕当天集中发布。
1: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吸引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智能设备的运行声、成果发布的讲解声、多国语言的交流声在展馆内交织回荡。会场之外，人工智能已跨越实验室的边界，化作澎湃浪潮，席卷全球。20号举行近20场论坛，来自全球各国的专家围绕资本赋能 AI 产业、人工智能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等话题展开交流。
2: 中国在创新方面取得的进展，例如这些机器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像中国这样 AI 全

0: 全球治理的重要引领者，不仅在自己国家的 AI 管理方面，而且在促进国际 AI 治理方面，都应当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除了专业论坛，产业的供需对接也是重头戏。在大会期间，多场签约仪式也集中开展，持续推动各类 AI 项目成果加速落地。签约项目覆盖了国产算力芯片、具身智能等多个领域。当天发布了具体的意向采购金额以及跨国合作订单等关键数据。
2: 通过我们的优化呢，在硬件侧我们能够让这个计算集群的性能提升到60%-70%，在软件侧能够让推理和产生资源的效率提升30%以上，资源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然后用起来也越来越流畅。
1: 在 AI 芯片和基础设施发展方向，人工智能大会汇聚百余家算力芯片及相关企业，算力基础设施的研发可谓日新月异。
3: 目前我们也完成了这个行业的首次的基于多款国产化芯片的这种异构混推的产品服务能力的上线，去满足这个大模型的服务的需求。
1: 目前中国已建成公共、区域、行业、企业四类算力服务体系，落地14个区域、48个行业节点，有效盘活全域异构算力资源。国产化算力底座的持续夯实，将为各地培育新生产力、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今天闭幕了。连日来呢，国际社会掀起了热议，中国开源预见全球需求，中国 AI 大模型加速出海等等。那么您如何解读这一现象？中国人工智能产品为何会受到世界欢迎？
5: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吧，不仅是在这次这个人工智能的大会上边，中国的开源软件受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注意和欢迎，在其他的国家也是，因为最近这个 Kimi 的 K3 模型，在最近的这个国外的测试网站上测试吧，已经登顶了全球第一，上了冠军榜，所以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开源模型好用，速度快，效果好，效率高以后它就有一个好处，因为它是开源的模型嘛，大家都知道它的逻辑是什么，所以呢，各种各样的厂家，特别是那些中小型的这个创新企业，他们就可以在中国的这种大模型上面构建他们自己的生态，去开发他们自己的所谓AI agent 智能的这种智能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开源的大模型不少，而且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的许多企业现在也在用中国的开源软件，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开源的模型呢，效果特别好，主要是不要钱，不收钱，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前几天吧，美国这个原来谷歌的前首席行政官，这个埃里克·史密特，他在电视台有一个采访，他就说到了解释这个问题。他说中国这种开源大模型的杀伤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可能最后在中美的这种比拼之中吧，可能最后还是中国的大模型会胜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史密特是感觉到了中国开源大模型的厉害之处的，所以他说如果中国的开源大模型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其实美国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现在闭源的大模型，他们其实最后要生存下去可能性很少。
4: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在2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7月17号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宣布取消对柬埔寨的所谓签证便利措施，还声称柬埔寨背叛了台湾地区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表示，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对此问题，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
6: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的便利措施胁迫他国， 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邪恶本质。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
4: 据报道，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于7月20号率团访华，展开为期5天的行程。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大量关注。捷克新闻网此前报道称，冈村此访旨在促进中捷双边经济合作和旅游交流。他将前往北京、上海、杭州和成都访问。而台湾地区一些媒体则认为，冈村此访牵动所谓台捷关系。
1: 2025年捷克政坛改组后，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新政府更加重视经济利益，提出推动务实外交，希望改善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并有意与上届政府所倡导的所谓与民进党当局的密切联系保持距离。今年6月，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齐尔企图窜台时，巴比什拒绝提供政府专机，并公开批评维斯特齐尔损害捷克的对华关系，这被外界视为捷克对台政策降温的重要信号。而冈村富夫此次访华，正反映捷克新政府希望重新平衡对华关系。冈村富夫访华的消息也引发台湾媒体的高度关注。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题为《捷克众议院议长访陆牵动所谓台捷关系》的文章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与捷克部分政客互动频繁，冈村富夫此次访问大陆是否影响到所谓台捷关系备受关注。文章还提到，大陆方面曾多次批评捷克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学习研究委员会副主任郑健表示，冈村富夫访华是中捷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基于共同利益的立法机构高层交往，属于主权国家间的合法外交活动。民进党及部分台媒炒作所谓牵动台捷关系，刻意将捷克个别反华政客的私人言行混淆为捷克官方立场，借此制造舆论风波。郑健强调，民进党依靠所谓金元外交拉拢个别外籍政客炒作涉台议题的套路已然失效。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全球对华友好合作的历史大势。
4: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近期柬埔寨政府不惧压力，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也应邀于7月20号至24号率团访华。那么相关消息呢，在岛内是引发了大量关注。那您认为这体现了如今国际社会怎样的趋势呢？
7: 应该说呀，这两件事情啊，反映了当下呀，在一个中国原则的这样一个问题上，在台海地区局势上，那么出现了呢三个不可逆转的一个大势。一个呢，就是一个中国原则不可逆转。联合国2758号决议已经把台湾问题啊，它的定位啊、性质啊说得很清楚了。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历史事实，不仅有着很强的法理依据。那么从柬埔寨包括欧洲国家捷克近期的这个反应来看的话，这已经成了一个绝大多数国家遵守的普遍的国际共识。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一个重大的不可逆转呢，就是各国越来越务实了，更注重于本国的利益，更注重于这种对华的友好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方面的利好，去阵营化的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了。柬埔寨历来呢对华关系呢友好，那么作为中国的友好的这样一个邻邦，应该说柬埔寨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始终秉持着中方一致的一个利益，也遵守着一个中国原则。那么即便是像捷克在此之前国内的部分 政客在台湾问题上呢说三道四，甚至呢释放出一些杂音。但是呢，我们看到新一届的捷克政府还是本着务实外交的原则，希望呢在跟中国的这样一个交往上，能够扩大更多的市场份额，能够呢融入到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么庞大的市场和相应技术上的合作，是给捷克会带来巨大利好的。所以，一个中国原则又是跟中国交往的一个核心和底线。因此呢，从本国的利益和发展

0: 人的角度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对捷克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再有一个我觉得不可逆转的大事是什么呢？是今天以台制华，希望呢能够呢借助台海问题呢来搞阵营对抗，在国际社会已经是不得人心了。因为一旦介入台海问题，就等于干涉了中国内政，而且会让地区局势动荡，会让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的一个冲击。这不仅是对于地区局势，还是对于国际整体的贸易，还是本国利益，都是有着巨大的一个相应的冲击的。所以啊，台海问题保持稳定，中国继续能够稳定发展，对这些国家是有着很大的一个利好的。进入到台湾问题当中，只会破坏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啊，基于这三个不可逆转的大事啊，祖国统一已经是一个历史大事，不可逆转。那么台湾要想寻求发展，台海地区要想寻求和平，地区局势要想稳定，只有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来，两岸呢能够融合发展，进而呢寻求和平统一，这才是维护台湾安全和发展的唯一的正道，也是地区局势乃至全球局势稳定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压舱石。
1: 好的，谢谢张斌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台湾中联油脂油品致癌物苯并芘超标持续引发争议。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9号表示，台行政机构提出五个强化，对食品安全进行所谓修法，并公布油品检验报告。另外一方面，中国国民党也不落人后，提出蓝营版本的食安条例。
2: 市面上所有发生问题以及查获的各种批号的油品，也会完成全面的检验报告。
3: 针对岛内问题油事件，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9号称，台行政机构提出了五个强化，包括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质量管理、数字治理，以及升级三级品管制度，全面精进食品安全管理。
4: 食安修法刻不容缓，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我们不是只上街头替人民发声，而是要走进立法院，把制度修得更好。
3: 台行政机构要对食品安全进行所谓修法，中国国民党紧随其后。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傅昆奇表示，民进党当局失职，国民党来修正条例，他们将推出食安十大改革，其中一项针对重大事件，最高罚款10亿元新台币，要全面堵住食安漏洞，把民众的健康讨回来。国民党表示，该草案已于20号送入台立法机构议事处，纳入21号的所谓程序委员会，争取在24号进行审查。不只要修正条例，国民党更要民进党当局厘清问题油的来源与真相。19号，多位国民党议员和议员参选人在凯达格兰大道前展开绝食静坐抗议。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特别前往现场探视，对他们的身体状况表达心疼与关心。郑丽文说，面对食安问题，民进党当局至今无法厘清真相。这几位年轻人透过绝食，在烈日与雷雨中表达出最深沉、最无奈的抗议。
5: 我只是希望今天我们跨越党派的藩篱，放下政党的色彩，共同为台湾的人民表达心声，争取权益，唤醒高高在上的民进党政府，站出来，站出来，站出来，面对民意。
3: 郑丽文指出，国民党目前已计划于7月25号下午5点在凯达格兰大道前举办抗议活动，呼吁不分党派的民众共同站出来，促请民进党当局正视基层民意对食安的具体诉求。对于国民党中央的声音，蓝营基层纷纷响应。
6: 7月25号，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关注食安，关注民生的议题。我们不谈选举，所以我们也不分蓝绿白，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关心彼此，关心我们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健康和食安。
7: 请问民进党政府，我们全民是白老鼠吗？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被迫吃到毒油？
3: 蓝营表示，25号的活动是以食安为唯一主轴，希望关心食安的民众一起站出来，不分党派和颜色，一起上凯道发声。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汉斌先生。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迟至20号才说明食安修法公布油品的检验报告，为何还是无法平息民众的不满？
8: 应该是一个礼拜之内就要结束了，因为你如果第一时间就去把中联油脂它整个封厂，然后把它所有的资料全部调出来，然后去查它的源头到底是什么，然后查它下游到底供给了哪一些厂商，那把这些名单资料全部都列出来，那几天的功夫就可以结束了。可是因为民进党一开始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选择盖牌，就他选择盖牌了之后呢，你就变成每隔一两天就爆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那就不断的爆。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七批油品都出了问题，那剩下还有多少油品有问题没有人知道，然后每天都有新的名单出现。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从一开始卓荣泰跟赖清德就完全不想负这个责任。一开始他们想的是什么？全部重罚厂商，推给厂商，就推给厂商发觉不行之后，就想要推给地方政府。那推给地方政府发觉不行之后，干脆又再回头来说，哦，其实都是被厂商蒙蔽，都是被厂商欺骗，所以都是厂商的责任，所以我们要重罚他。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动员了他的侧翼网军，在那边不断的造谣，说都是因为台中市政府不检查，都是卢秀燕出了状况，结果害卓荣泰背这个黑锅。可是这逻辑上根本不同，为什么？大家自己去想想看就知道。如果今天真的是台中市政府的责任，民进党会轻轻易易就放过他吗？民进党不要说是动员网军了，他早就司法检调全部一起来了，恐怕卢秀燕现在都被收押了，不一定。所以就是因为民进党找不到台中市政府的把柄，没有办法推到地方政府头上，所以只好又重新回来说啊，我要公布检验报告。那实际上到今天已经几天了？今天20号了，6月30号政府得到消息，今天已经7月20号了，你到现在才要公布油品的检验报告，不会太晚了吗？到现在最糟糕的就是整个源头在哪不知道，然后到底实际流出去多少数量不清楚，哪一些油品有问题不晓得，一问三不知，所以人民的怒火就是因为这样被激起来了。现在民进党是因为礼拜六国民党跟民众党要上街游行了，他害怕，他现在赶快想要做个结束，但是这个东西有这么容易结束吗？你怎么知道明天不会又有新的油品有问题出现呢？所以当民进党不愿意诚实以对，不愿意开诚布公的把所有的东西摊在阳光底下检验，那你要这样子这个切香肠，你让他连环爆，那你就是自作自受而已。
1: 谢谢谢汉斌先生。台湾中联问题油事件持续延烧，党内各界要求民进党当局说明责任归属。19号，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在出席活动时遭媒体追问相关问题，被拍到疑似推开记者，引发争议。
3: 19号上午，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举行造势活动，邀请潘孟安等人出席。活动现场，媒体记者针对台湾中联问题油事件，连续向潘孟安提问。
9: 725上的事情目前早就已经表态了。
3: 面对记者追问，潘孟安未停下脚步接受采访。现场画面显示，他抬手挥开记者地上的麦克风，并疑似以手肘触碰记者，引发舆论关注。
10: 那我前面有一个摄影记者，那我顺势呢把手举起来，那当然会可能会造成刘小姐的不愉悦，而且就拍写，我没有针对他。
3: 不过事件并未就此平息，当天下午民进党举行党代会，上午遭遇争议的记者再次上前追问潘孟安。
10: 我没有那个，你不要来这边吵新闻，我没有。
3: 对此，赖办回应称，由于会场走道较为狭窄，潘孟安担心会阻碍摄影，因此自然抬起手以避免碰到摄影师及设备。期间若因此同时碰到进入来宾走道线上的媒体记者，潘孟安对此表达不好意思。
11: 我想记者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对于毒油的来源要给市民知道到底它的来源是什么。那我想我们潘孟安秘书长，那我想火气没有必要那么大。
3: 事件也引发岛内政坛争论，台湾民众党籍前民代陈婉慧批评，堂堂赖办秘书长面对记者的提问不回答就算了，竟然用手肘把人推开，画面会说话，赖办闻过是非的新闻稿是把民众都当笨蛋。 中国国民党基民代徐巧芯则批评称，潘孟安甩开的不只是记者的麦克风，而是社会大众对真相的追问，

0: 也是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最基本的监督。潘孟安傲慢又可恶。
1: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明清先生。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被追问问题由事件时啊，被指用手肘推开女记者，事后呢还呛记者说不要来这边炒新闻。那么这样的细节说明了什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民进党着急了呢？
2: 过去啊，民进党当他是在野党的时候，对记者不分男女老少都极其客气，为什么呢？需要媒体的报道，需要吸睛，需要媒体的推波助澜，啊，让他新闻呢成为他迈向执政之路的一条重要的助力。可是呢，他现在执政之后，开始呢在台湾呢被监督了，尤其是这个毒油事件发生之后，越吵越大。过去呢，你们曾经呢要求国民党在台湾主政的时候，一旦发生了地沟油事件，要最严格、最大的这个范围的回收啊，那么最高的透明。啊，那你现在呢？这完全不见了，啊，这双标除了严重之外，罔顾民众的生活。那潘孟安作为赖清德办公室的一个秘书长，外界的解读就是，潘孟安代表赖清德的意志。第一个不耐烦，第二个觉得他没办法解决，你为什么要逼我？第三呢？这个底下已经有回应了。第四，我有没有在做事啊？只是还没做出成果出来，你要逼我什么？但问题是，老百姓的健康生活不能等啊。你可以细水长流，慢慢的、慢慢的做。老百姓每天都吃东西啊，吃到肚子里面的下一代，年轻的、老的，通通都是民以食为天。所以潘孟安所显示的，其实是民进党执政的，从他的党中央到地方，一条龙，态度都是这个样子。啊，自己在野的时候呢，能骂就骂，骂好骂满。自己呢拿到政权之后，你们最多都不要骂，最多闭嘴。一旦问呢，就觉得你是在找茬的，你是炒新闻的。问题是，毒沟油事件从2014到现在2026，没有改变啊，都是老百姓吃下肚子、身体坏掉的安全威胁啊。国民党还换掉几个这个首长，民进党一个都不换。就看7月25号，民众愤怒啊，看他们沸腾多高。民进党可能误会了一点了啊，就是他认为民众台湾老百姓呢是很好欺负的啊，是不会反抗的。当然会啊，民意如流水啊，这个一直加温啊，那个毒油事件一直加温啊，水加沸加到100度是会沸腾的，他忘记这一点啊，这天气又那么热，很快就会沸腾。所以如果不处理的话，大概危及的不仅只是民进党现在的形象，2026、2028，其实它都会产生所谓的多米诺效应。不相信我们看725整个游行规模，就可以探知未来年底的选举，民进党会输得多还是输得少。
1: 好的，谢谢江明清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据岛内媒体报道，民进党19号举行党代会，党主席赖清德率领19名县市长参选人一同登台造势，另外还进行30席中执委以及10席中常委的改选，最终由泛赖系拿下7席，非赖系结盟获3席，身兼党主席的赖清德成为最大赢家。
0: 在19号举行的民进党党代会上，19名县市长参选人从党主席赖清德手中接下战旗。赖清德在现场呼吁台湾民众全力支持民进党所有参选人，让他们高票当选。而此次民进党党代会的另一个重头戏是2年一次

的党职选举，因攸关党内权力结构重组，各派系一早就全力备战。开票结果显示，30席中执委泛赖系取得20席，非赖系10席，其中新潮流取得9席，居各派系之冠。非赖系之中，英系4席，苏系3席，民代陈廷飞系统2席，高雄市长陈其迈系统1席。

0: 分配啊，那彼此之间的竞争当然强度就高。
1: 中评社20号发文表示，民进党在党代会欢天喜地庆祝各派系争抢地盘之际，党公职几乎都选择冷处理，避谈问题有风波。除了把责任推给台中市长卢秀燕外，更是不屑狠酸蒋万安与绝食蓝营青年。赖清德在党代会致辞时大打所谓抗中牌，以及再批所谓在野党拖延总预算、未支持台行政机构版的军购、无人机特别预算等，对于不断升高的问题油事件只字未提。有11万粉丝的岛内时政网红政治局质疑，现在问题油风波烧到第20天了，致癌物源头和流向还没完全查清，岛内社会还在人心惶惶。结果号称最亲民的赖清德拍桌下达的不是各县市食安总动员，而是民进党全党动员令，全力拼2026胜选，让人瞬间梦回2025年的丹纳斯风灾，台湾中南部几十万户在停水停电，赖清德却在党代会上下达全党动员令，全力拼大罢免。政治局直呼，只能说不愧是只会选举不会施政的政党，果然是绿色施政，选举保证。在该贴文下，不少岛内网友纷纷留言批评民进党，心中满满的斗，整天只想着选举，就只会选举跟罢免，还有永远的所谓抗中保台口号。还有网友无奈地说，民众在拼活命，赖清德只关心选举，心中无百姓，只有利益跟选票，难怪民生惨兮兮。更有网友直言，这次选举要22-0，让民进党再一次输到裤子都不见。
2: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明清先生。19号，民进党举行党职改选，泛赖系取得优势地位，赖清德在会上大打所谓的抗中牌，忙着扩张派系。那么，您对这样的改选结果有着什么样的观察？
3: 对于在执政这几年来，从蔡英文到赖清德，除了股市用放任的方式以外，其实真的是乏善可陈。但要命是股市从上周到今天这样下来，跌了3000多点。那对于民进党执政的这个下一阶段，当然说当然是害怕的。所以赖清德对他来说，既然外部人没办法处理，那就做内部的巩固。不论怎么说，至少不要让后院失火。赖清德并没有对民进内部呢产生所谓的统一江湖的效应，没有。他是派系中有派系，不过因为他现在是手中握有权力，所以多数人呢就政治难水论，啊，会跟着他走。但你说纯赖系的也没有，所以从这里来看，赖清德是想先巩固他自己内部的权力派系，不要有分裂的情况，或者是这个内讧的效应出现。那第二个再来看看，哎，找不到什么有效的牌嘛，抗中。赖清德当然知道整个抗中牌的效应在台湾的选民市场当中是已经失效了，或者是逐渐递减，但他只能打这个。为什么？他没其他东西了。半导体，你现在台积电又被加码，已经在亚利桑那盖厂了。最近台积电又加码1000亿啊，哈，这个美元呢，在大陆从这个台湾呢拿到美国啊，要再加盖第二个厂。日本也要，接下来德国现在也要，得把台积电的优势慢慢瓜分掉。那请问赖清德还有什么优势？他的光电一塌糊涂，蔡英文的风电一样的，花了4个兆到现在呢没有任何成效，台湾还是缺电。当在外部的环境都不好的时候，又有现在说独食有事件出现呢，火上加油啊，水上加霜啊，那怎么办呢？那只好再把这个他最拿手的这个抗中牌拿出来，啊，这有点黔驴技穷了，没办法，那怎么办呢？啊，他只有这一招嘛。但这招会不会有用？不会有用。老百姓要是生活、民生、起居安和乐利，食衣住行娱乐，老是讲这些非常抽象的、跟老百姓生活不相关的，谁会买单呢？跟着你抗中，你有权利，老百姓有什么？老百姓只是被利用以后，用完急丢了气质而已嘛。大家当然心知肚明，所以当赖清德再继续用出所谓的抗中牌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招数的。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那台湾老百姓呢就等着他内耗。那内耗到什么时候，老百姓看不下去了，用票去投，那每次又是2年、3年、4年以后的事情。这似乎也是一种某种程度上台湾办选举这么多年的一种历史工业吧。
2: 好的，谢谢江明清先生的分析。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

0: 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他也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仅执政49天。伯纳姆上任后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
4: 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在今年7月，英国政坛迎来了一场近乎加冕式的权力交接。当地时间7月13号，工党议员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7月17号，他当选工党领袖。在就任工党领袖后的首次演讲中，伯纳姆表示已准备好将带领国家进入充满可能性的新时代。
5: I am ready to lead and to build on the foundation laid by one person more than any other。
4: 伯纳姆也将此次补选胜利定义为英国政治的转折点。他在胜选演讲中说，每个人都知道政治已经失灵，国家没有处于他应有的状态。他承诺将致力于给英国带来需要的改变。据了解，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指出，伯纳姆最核心的政治资本是他过去9年多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形成的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对于伯纳姆出任首相一职，不少英国民众表示支持。
6: Andy Burnham's got of getting in there as being Prime Minister, I think that's the best thing because he's really kind of shown himself for Manchester.
7: I think having a Northern Prime Minister would be quite cool for the country because like we've never had someone Northern in a position of power like that really, like properly. So I think, you know, for the working class especially, it might end up being a little bit better, but...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在总领馆会见伯纳姆。根据中方消息，伯纳姆当时表示，大曼彻斯特市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下大力气推动双方在绿色发展、电动公交、先进制造和生命医药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扎实成效。不过，在

0: 接任首相后，波纳姆将面临不小的挑战。英国广播公司称，英国国内目前经济增长疲弱，债台高筑，公共开支处于历史高位。外交方面，伯纳姆也面临一些急需处理的议题，包括对以色列的政策、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加强与欧盟的联系等。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平民出身的英国执政党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20号接替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那么以您的观察，伯纳姆接任首相后，在英国内政外交方面将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2: 现在这个英国的新首相伯纳姆面临着是个巨大的挑战，大概也总结起来吧，可以说起码有四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财政金融方面，现在的这个英国国债非常非常高，将近百分之，跟 GDP 相比已经将近100%了，90%多。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英国呢，要为了要缓解这个问题呢，就会要允许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起来以后，老百姓觉得这个生活能力下降，同时呢，这个受不了这样的这个物价不断的往上涨的情况，所以呢，民众抗议和社会骚乱不断的出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英国内部的问题很多，主要是在工党内部。他就有两条路线，有一条呢就是说，那我们必须严肃财政纪律，才能够走出困境，让英国回归正常的途径。但是呢，英国因为工党嘛，还倒是左翼政党，左翼政党是强调这个政府干预，强调凯恩斯主义的，而这个有这一批这个比较工党中间的左翼部分吧，就认为英国经济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政府的干预太少了，效率太低了，然后他们要求这个政府加强公共开支，加强公共投入，改善那些城市啊、城市间的这些基础设施，这些都需要这个增加公共投入、增加公共开支，所以这两派实际上在这个工党内部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除了工党内部之外呢，整个的环境也特别特别不好，因为英国政府这些年治理经济没有成就，所以工党和这个传统的保守党都在不断的边缘化。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他面临着非常非常大的国际压力。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英国也实现了很大的压力，要求英国在各个方面配合美国，同时呢，又要求英国扩大军费啊等各方面的开支，能给美国拓展更多的军火市场。从这些角度上讲吧，这个未来的英国政府还会面对很大的美国政府的压力，同时也面临着很难的跟欧盟要协调关系，还要保持比较好的关系。另外一个还就是对相对于中国，过去呢，在这个英国曾经跟中国曾经说，他脱欧之后，他还可以依靠中国来维持他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存在。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呢，英国政府跟中国的企业、跟中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似乎也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他就夹在美国、中国、欧盟之间，所以呢，未来这个新的英国首相要处理外交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最后一招呢，就是英国内部的社会分裂，也就是说这些移民问题啊、纪律问题啊和地方政府的活力问题。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伯纳姆是英国近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走马灯式的换人反映了英国政坛怎样的政治生态？那么在过去十年，英国政府的治理难度说明了什么？
5: 英国脱离欧盟以后，这十年确实在政府管理方面遇到了巨大的问题。他不断地换首相，换了七任首相，其实已经证明了，他的这个公共治理难题在加深、在加重。主要就是几个方面呢，一个就是这个脱离了欧盟这个大市场以后，英国过去的这些优势吧，其实就没有了。因为当年伦敦曾经是最大的欧元结算市场，但是自从英国离开了这个欧盟之后，那么欧洲就把这个欧元结算中心就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回到了德国。那么这样的英国就缺少了一大块的金融交易和金融收入。另外呢，还有就是过去英国和欧盟它是一个统一的市场的，所以在很多供应链方面，英国是严重的依赖欧盟市场的。一旦没有了欧盟的供应链呢，那么这个英国这个整个的经济各个方面就开始玩不转了，因为有关税。然后这个后来呢，他们还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这个让这个关税变得不那么苛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仍然英国的经济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另外这些年的英国也是饱受各种各样的移民啊、难民啊这些问题的这个困扰，因为这些移民难民越来越多，然后呢严重影响了英国的社会治安。所以呢，从这些方面来说，英国本国的民众，原来的那些民众呢，会对这些移民产生很大的反感，然后反过来就会抱怨英国的政府在管理移民、管理难民方面，做得不够好。所以这些事情呢，都进一步的影响到了英国的这个民众对政府的反感。所以他们不断的去更换首相、更换政府，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做法吧。也就是说，你可以平息一下民众的这个愤怒，但是你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换了一届政府，很快这个政府又开始不得民心，老百姓重新开始要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然后他只能通过不断的更换政府来在这个政治上想找到一条出路。其实最根本的问题，需要如果要真想达到政治稳定的话，那么还是要需要解决这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4: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今天带来的深度分析。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看，我是杨洋，我们下期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省政府近日印发《福建省15五城市更新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
1: 规划全面对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六个城市的要求，明确六个方面、21个重点任务、14项重大行动。其中，规划提出加快发展动能转换，建设创新城市，发挥福州、厦漳泉两大都市圈引领作用，推动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发展人工智能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建设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同时提出人工智能加赋能应用行动，全面推动智赋百景，以福州、厦门、泉州人工智能产业园为载体，培育100个垂直模型，形成100个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应用场景，创新发展智能建造，支持福州、厦门、泉州等地区培育产业集群，其他地区发展配套细分领域。规划还明确，打造入境消费新场景，推动福州、厦门室内免税店建设，形成一批入境消费友好型商圈。提出城市功能完善行动，将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每个社区市和80万以上的人口大县至少建成一个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每个县市区至少建成一个公办托育机构。在城市应急处置能力提升行动中，福州、厦门、泉州加快打造一批具有隔离功能的旅游居住设施，升级一批应急服务点，新改扩建一批城郊大仓基地，完善市政和旅游服务配套。此外，规划还将实施8闽文脉更续行动，支持厦门、泰宁、建瓯、宁德等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0: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5297.8亿元，同比增长9.6%。机电产品出口表现强劲，民营企业持续发挥挑大梁作用。
2: 在闽发铝业的生产车间里，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今年上半年，企业光伏支架单品出口值破1亿元，全部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50%。
3: 今年在“一带一路”的这整个市场布局，我们加快布局。另外一个是我们有整个全链路的加工制造生产，从传统的材料加工商转向的更有附加价值整套方案解决商的一个战略性转变。
2: 在中天工业，企业今年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占到全部出口业务的80%以上。
4: 以巴西、秘鲁等当地经销商形成了一站式采购供应模式，市场占有率迅速提升。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10%。
2: 数据显示，机电产品成为福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拳头产品。上半年，锂电池、船舶、自动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分别增长1.3倍、22.2%和28.8%。民营企业依旧是挑大梁的主力军。上半年，福建省民营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389.6亿元，增长19.3%。
0: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日前走进福州宁德，中央及闽宁两地媒体组成的采访团实地了解闽宁两地在产业、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双向协作。
5: 在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采访团深入了解菌草技术走进宁夏服务闽宁协作的历程。这项以草代木的技术，10年间带动了1.75万贫困农户脱贫。
6: 我们这个技术，要把它在最困难的、最需要的地方能够生根开花结果。
5: 2026年，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成立，菌草技术服务闽宁协作又开启了新征程。
7: 我们把我们一部分的科研工作往前移到宁夏去，在当地开发出更加适合干旱区的这个技术。
5: 在飞毛腿集团，采访团了解到，该企业通过服业、服学、服智、服能，累计接收宁夏籍员工1083名。由闽籍企业家创立的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链接宁夏47家农特企业，整合近300种原生态农特产品，累计销售额达4.36亿元。 产业造血之外，金融活水也在持续注入。兴业证券依托兴业证券慈善基金会公益平台，在宁夏落地七个公益加保险加期货金融项目，为4000余个小微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价格风险保障，同时累计投入超800万元用于教育帮扶。
8: 其实我们也是福建省首家通过春雷计划将春雷助学这块覆盖到宁夏的首家的金融机构，覆盖了从小学生一直到大学生全学段的这块的助学。
5: 此外，科技赋能产业振兴取得了新突破。在宁德师范学院海洋学院，记者了解海鱼陆养项目团队创新大黄鱼盐碱水驯养技术，攻克海水鱼内陆规模化养殖难题。
9: 是小黄鱼，它既可以有食用价值，到了我们宁夏之后，还可以帮我们宁夏实现这个盐碱地的就是这个水域层面的治理吧。一条鱼连接了我们宁夏和福建两个地方的鱼水情吧。
0: 闽超厦门队与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友谊交流赛昨晚火热开赛，现场2万多名观众呐喊助威，返乡侨胞与本地球迷欢聚一堂，现场涌动着浓浓的桑梓乡情。
10: 比赛现场，双方奉献了一次又一次精彩的拼抢攻防，看台上厦门球迷欢迎回家的呐喊此起彼伏，让现场乡情涌动，暖意十足。
11: 他们也是中国人，是在海外奋斗的中国人，希望大家提出自己的水平。
10: 最终厦门队凭借88号刘向荣和36号吕嘉盛这两粒进球，以2-0战胜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
12: 闽超做的红红火火，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赞叹。我们的球队能够回到家乡，不单单是一场竞技，在各个方面交流有很大的良好的收获，然后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很美好的回忆。
13: 厦门队是一支很棒的球队，这边的球迷非常热情，足球氛围很像在阿根廷。
14: 正美文旅杯2026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19号晚在莆田市综合体育馆开幕，16支劲旅将在莆田展开多轮激烈角逐。揭幕战由华侨大学队对阵台湾辅仁大学队，双方攻防转换迅捷，对抗激烈，展现了两岸高校篮球队伍的竞技风采和精神风貌。最终，华侨大学以76-58获得本场胜利。
15: 他们给我们升级很大的对抗，然后我们必须要打得更快才有办法。
16: 球场有边界，但是我们这份情谊没有边界，希望海峡两岸我们这个比赛越办越好。
14: 据了解，作为福建省十百千八米名赛培育工程的重点项目，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已成功举办5届，今年赛事迎来广东工业大学、万能科技大学等6支队伍首次参赛。
17: 两岸青年球技的碰撞，场下的这种交流，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希望这个比赛能够继续一年又一年能够传承下去。
18: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0: 下面来看资讯。
19: 省财政近日下达2026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经费1.36亿元，专项支持530项科技计划项目，助推福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发展。资金安排重点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导向、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拓宽对外开放创新渠道等方面。记者从莆田港口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莆田东吴港区罗宇作业区对台铁矿石中转量突破180万吨，同比增长超60%。据了解，莆田罗宇作业区是大陆最大的对台铁矿石中转港和储运基地。2019年7月，罗宇作业区与高雄港实现首航，已连续多年位居大陆对台铁矿石出口量首位。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

0: 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你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他应该就不会回来了。他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2: 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1: 哦，好。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
1: 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切行动。
0: 那就太感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就麻烦了。
1: 没事，我送你也算了。哎呀，
0: 刘虎，
1: 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
0: 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啊，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
1: 是，
0: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屁股都没稳呢，凡事要多小心。
1: 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顾组长。

0: 咱们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
0: 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跑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个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搅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一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 现在已经枪毙了，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1: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古组长来往，妈她不可能是共谍的。
2: 下班了，哎，哎，你谁呀？
3: 保密局传。哟，啊，长官，你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2: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3: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2: 哎，
3: 好，
2: 这就是登记表。你
3: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
2: 哎。
3: 朱晨之，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其他姓名？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
2: 哎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那不好意思。哎，长官慢走。
4: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哦，说说你的想法。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灯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 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
5: 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

0: 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 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1: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0: 还在等信儿。

0: 去，女科长，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啊。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1: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0: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
1: 这是调查令。
0: 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晴。
1: 不好意思。
0: 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早撤地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王科长，
2: 科长，
0: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
2: 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幸会，侦防组顾成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1: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侬莫开玩笑嘞，搿套金丝瓜都介硬，再讲铁工介铁板，没准要出海哦。
1: 哎，钞票好当富海的呗。
0: 我看看搿套凤凰介大，我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在即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
2: 耽误王部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
0: 李科长，
3: 不用客气，应该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4: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署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1: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会儿。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无伴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你怎么知道？
1: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对不起。总是对不起。
0: 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当然啊，
1: 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敏，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居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在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阿敏，孩子那么小。
1: 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0: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1: 我也想帮你，阿美。 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泰文不方便，那我们离婚。 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

0: 你放心收吧，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
1: 两个月可以，我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我明确的答复，我会尊重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0: 好，两个月，等过上好日子。
1: 我会弥补你女儿的。还有，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他往家里请一些钱，他很可靠。我走了，
0: 我送你。
1: 不用了。

0: 哎呀，怎么样啊？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那多加点钱不行吗？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是。
1: 也只能这样了。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均是机密。
2: 明白，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下飞机。
1: 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3: 依据，
1: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 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已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 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希，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行，
3: 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
4: 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
1: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4: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属
1: 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4: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1: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2: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

0: 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1: 我知道，对不起，
0: 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顾叔叔，顾组长，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1: 他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当然。
2: 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有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0: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
2: 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0: 等什么下班啊？坐我这去，来，帮我拿上。
2: 今天是年三十啊，
0: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防组的古宿川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给他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的一跑了之了，难道我没有替他悲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
0: 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阿菊，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 大街上的阿猫阿狗都说成共谍，所以顾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 孩子怎么办？
1: 行了，大过节的，

0: 你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你就站在外面等着呢。
1: 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她能回来吗？ 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

0: 刚刚跟命员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这是什么陈皮？降血压的。和气坐春筵，以坐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1: 烫。哎，烫！
2: 建成，
1: 慢点儿，
2: 跑什么呀？我还没教完呢。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我爸有2儿2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 可他对我们特别有耐心，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是新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

0: 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好。来，放这儿。哎，阿东，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啊，不用了，太太。哎
0: 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我
0: 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去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
2: 辛苦了。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这菜也不错。嗯，
1: 你师母手艺还行啊？
2: 一直都很棒。嗯，
1: 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
2: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安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3: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

0: 才行啊。
1: 念希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2: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1: 好，
2: 你多吃点啊。
0: 嗯，你调工作啊？什么时候调的？好像是上周调的。交际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2: 要说，我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
3: 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嗯，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
0: 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0: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了。
2: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
3: 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阿妹，你先别冲动。也许。
1: 有他的难处，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叶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3: 阿梅，你先坐下。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暑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常使。

0: 所以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但是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
1: 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张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阿梅，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
2: 叶希望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梅，如果您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 对不起，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 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
0: 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不哭了不哭了，啊，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 愿新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1: 不骗你了，走，回家吧，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2: Lost myself for today. Freedom. Lost myself for today.
3: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臣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4: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3: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
5: 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臣了。他
6: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臣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5: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7: 老郑，
3: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6: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3: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你！
5: 朱宁、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7: 志忠，不要冲动啊！
3: 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
5: 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怎么了？
3: 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
5: 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老张，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抓了一个唐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吃海，一片成本也浮到下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1: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
1: 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0: 阿娟，你没有生病。
1: 你是怀孕了？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
0: 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
1: 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不怕了，
2: 有我在的。
0: 照顾你了，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
1: 你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1: 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金，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西岛吗？
4: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3: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4: 这个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3: 那这样吧，我给你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4: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啊？
3: 不会的。

0: 为什么要下海啊？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
1: 黄埔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
0: 这个女人认识吗？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多谢，人交给你们了。
2: 是。
3: 结婚，生下阮家己两人。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灾人见势不救，赶紧呼救店长。

0: 么人？
1: 啊，关院长，不好意思啊，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0: 他没来过。
2: 站住，最近没有见过这人。
3: 没见过吗？
2: 这个人没有，
4: 没有。
2: 你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
1: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又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0: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1: 李队长，有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5: 是。
1: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6: 是是是。

0: 张队长，
1: 是。嗯，
2: 有没有搜到陈立人？
3: 什么都没搜到。
2: 搜仔细了吗？
3: 搜仔细了。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承恩上了飞机才告诉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太公王的保证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我们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李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
2: 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

你们的情报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给我留活口！留活口！留活口！哎，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年轻一点。
1: 好的，
0: 我怕疼。
1: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的？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
0: 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搜个身。那就不打扰。

0: 我们先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再想办法把他救回来。
1: 好，
0: 我们先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再想办法把他救回来。
2: 啊，
0: 问过大夫了，伤的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的。
3: 曾雪族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学着点。
2: 是。
0: 先出去等我。

所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0: 觉得好什么？
1: 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
0: 他确实很凶悍。
1: 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直绿、护绿、新绿。

0: 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0: 店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楼。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1、2、3，吓到你了！
9: 再来一遍吧。
8: 呀，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

0: 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3: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4: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
6: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信顺，把名悟空。
0: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8: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0: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9: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钻洞箭。
10: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9: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1: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从一从筛子筛出来的。
12: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3: 那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4: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5: 6万49。
0: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说到什么是文艺，

0: 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但是我想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生命有意义的人，愿意通过努力赢得光明未来的人。其实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塑造出的社会主义新大众的气质。今年爆火的《哪吒二》里面有一句让很多观众动容的台词：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我便扭转这乾坤。这就是对这种气质的表达。文艺绝不是简单的唱歌跳舞，文艺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力量。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有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单四平老师，欢迎。
1: 张老师好。
0: 单老师是一位90后，是中国正在说开播以来最年轻的主讲人，
1: 太荣幸了。
0: 那我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您最喜欢什么文艺形式？
1: 我现在最喜欢的应该还是游戏。
0: 还是游戏。好，那就有这样的说法啊。你看，有的说相声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大家下班来听相声就是为了高兴一下。
1: 对，
0: 看电视剧啊，看直播呀，玩游戏啊，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那你们赋予它这么多价值，这有必要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不取决于你想不想受到教育，只要你跟这个文艺作品进行互动，你必然会受其影响。如果这个小孩从小看奥特曼长大的话，他经常就会问，哎，你相信光吗？所以我觉得这种文艺对我们的重塑作用你是不能去否认的。
0: 就人的脑子肯定不是空的，不是他去教育你，就是另外的人去教育你。
1: 没错。
0: 好的，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单老师。
2: 近年来，从影视剧、游戏到网络小说、短视频等，不同类型的中国文艺作品都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3: 我乃哪吒三太子，
4: 瞧瞧瞧瞧，
5: 一身正气。
2: 哪吒之魔童闹海在2025年异军突起，流浪地球以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浪漫想象触动了中国人朴素的民族情感。
6: 中国航天飞行中队50岁以上的出来。
2: 山花烂漫时，用理想主义点燃人间烟火。无人机加焰火秀，让技术成为承载想象力的载体。
7: 追光者们的热爱带我找到了烟花之美。
2: 黑神话悟空引发云共创热潮。大凉山的孩子们一曲动人的玉盘不断被二创，让很多人读懂了今天中国人对过去的致敬与对未来的想象。
8: 全体人民联合起来，
9: 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
10: 知识分子他们要打赌就就打赌就，一声大道全体胜利。
11: 我一定要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
2: 新大众文艺横空出世， 不仅因为新媒介的驱动，更因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滋养和塑造。当前一批新大众文艺作品正以独特的中国气质颠覆西方文化逻辑，与美西方作品形成想象的殊途。
1: 这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呢？我想这实际上是因为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我们中国百余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深深地重塑了我们的认知观，为我们中国人带来一场认知革命。90年代的时候啊，全球化疯狂推进，美利坚的霸权看上去坚不可摧，不管是好莱坞的知名电影，然后到后来的韩剧美剧，以及当时的任天堂的西木的暴雪的游戏，他们都变成了我们对整个文艺应该是什么的一个重要的认知。那后来呢，甚至成为了我们去衡量文艺作品发展的一个标准。但是啊，在近年来中国的一些文艺作品逆潮流而动，把这种社会主义理念和他所重塑的这种价值观呢，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那么这些文艺作品自然而然的你会发现他的精神气质，哎，是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我们通过几组中外的同母题的文艺作品来感受一下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的革命进程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未来吗？那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两部电视剧啊，美国的这个《无耻之徒》，还有我国的《漫长的季节》。那么这两部剧讲的主题比较类似，它谈到的都是当生活崩溃之后，人应该怎么样活下去。在《无耻之徒》之中啊，主角是生活在芝加哥南区的这个加拉格一家，他们是美国最底层的这种无领阶级啊。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然后呢，好像这个未来也没有什么机会，他们就只能靠这个犯罪啊，欲望的这种满足啊，酒精啊，暴力的宣泄啊，等等动物性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还活着。我都不当人了，是吧？但至少我还活着。其实，在绝望之中带着卑微的这种姿态，这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的一种体现。所以在这部剧的最后，除了这些最终离开了芝加哥南区的人以外，绝大部分人只要还生活在那儿了，他就只能在这种混乱中继续的沉沦。我们会发现呀，时间在走，但是他们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人生并没有向前走。
2: 跟无耻之徒一样，漫长的季节关注的也是小人物的生存图景。故事发生在东北的一座小城，主角王响下岗后，儿子和妻子相继离世，他经历了比加拉格一家更大的冲击。
12: 救命啊！救命啊！
2: 但是与无耻之徒不同的是，就算面对这样的巨变，剧中大部分角色没有放弃希望。观众记住的是一个个人性中闪光的瞬间。
13: 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
2: 王响作为父亲对于儿子的那份守护，
14: 哎呀，给邢叔正式道个歉
13: 啊！他诬陷我。
14: 少废话，认错，快。
13: 邢叔，

0: 龚彪离婚时对妻子的温柔。
1: 咱俩一起过那么多年，老觉得像做一场梦似的。现在梦醒了，咱俩都好好的啊。
0: 以及反面角色邢三尝试着跟王响去和解。
2: 找我报仇来了？
3: 是啊，我是那么想的，这也干不动了。
2: 行，别在这杵着了，进屋了。
3: 我给你整点这农村笨鸡蛋吗？
0: 特别是在结尾处，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表达。

0: 为什么你要向前看呢？是因为你相信我们只要努力，生活是能够改变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应该保持我的尊严，我就要为这个美好的未来去进行我自己的这种斗争和努力。同样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年轻人经常是说，哎呀，我要躺平啊，我是废柴啊等等，某种程度上跟无耻之徒它反映的这种自我的非人化的倾向是有点类似的。这都是一种当我们面对现实的压力，但是这种现实主义却什么呀，恰恰是漫长的季节导演辛爽在这个采访之中说的，他要避免的一种所谓的照相现实。哎，那这个现实跟现实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卢纳查尔斯基啊，在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之中曾经这样总结过，他说资本主义这些现实主义者呀，他用静止的眼光如实地写出这一切。请想象一下，人们正在新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房子还没有建好，您便照这个样子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您说了真话，但是一眼可以看出来这真话其实是谎言。只有真正了解正在新建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如何建造的人，只有了解这所房子一定会有屋顶的人，才能说出社会主义的真实。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永远看不到真实，因为真实并不像它本身，它不是停在那里原地不动的，真实在飞跃，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真实就是明天。我们正是要这样的看到真实。那么对于无耻之徒的主创来说，他们的情况是什么呢？他们就是恰恰不知道要兴建一座什么样的房子，所以呢，他只能讨论的就是这个房子没有屋顶的真实。那这不仅仅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夕之间无数人财富梦醒的美国梦大解体的社会现实导致的。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成之中，未来本身就是服务于现在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会发现为了资本的自我繁衍，他们会鼓励你用今天的消费取代未来的繁荣，让你用个体的欲望去取代那个集体获得解放的承诺。在这样的大环境之内呢，它实际上是拒绝一个系统性的这种改革的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个体最终会被异化成一个社会的消费终端。你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的消费，也让资本来完成自己在这个虚空狂欢之中的自我循环以及自我增值。所以啊，我们说《无耻之徒》这部剧，它看似是在反抗，在揭露这个社会的不公之处，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啊为这样的体制保驾护航的一部作品。但是我觉得值得庆幸的是啊，因为我们中国的整个的新大众群体的重塑，我们能看到今天我们从新大众之中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其实呢，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还继承着我们对现实的这种美好的展望。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漫长的季节这个剧情的最后，这些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这个漫长的季节，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个西海固漫天的风沙遮不住脱贫攻坚的山海情，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小说之中流浪地球2000年之后，阳光和鲜花依旧会绽放在大地之上。所以我们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这部电视剧里会听到主角对一个号称自己是实用主义者的国民党军官解释，
1: 吃饭穿衣还不是现实的本质，那么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呢？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们赢得了理想中的今天。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人类吗？这个问题看上去也有点中二，但是它其实涉及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选择相信现实之后，这个现实到底是由谁创造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宗教里他也给你应许了一个彼岸的美好，但是这个美好跟你的奋斗没有关系，对不对？它是一个你只有等待才能够到来的美好。但是我们如果

0: 相信人类这种主观能动性的话，那我想这种信心，哎，就造就了《三体》这样一部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幻史上不朽的这样杰作。那么与之相对的啊，我们要能看出《三体》的独特性，是需要哎跟诞生于美国的这个克苏鲁神话系统进行对比。如此看来，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它是如此的重要。失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品，它会是什么样的？
1: 20世纪是工业和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当自然的力量可以被人的意志左右，人类似乎成为了世界的主宰。然而，就在这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美国小说家洛夫克拉夫特创造出一批神秘诡谲的文学作品，开辟了全新的神话体系——克苏鲁。在他的笔下，克苏鲁是被困于南太平洋深海封印之中的恐怖存在，虽然无法自由行动，但他的梦会影响到某些敏感人类的梦境。无数世纪以来，接受者会从梦中醒来，并被驱使着去创作梦魇般的绘画或雕塑。如果长时间受到这种梦境影响，一些人最终会发疯乃至自杀。洛夫克拉夫特始终认为，他描述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人类智力所及之外的未知力量，是一种笼罩在全人类命运之上的阴云。克苏鲁神话的审美底色由此奠定。
0: 那么我们说，在克苏鲁系统之中啊，他所描述的那种恐怖主要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个人类并不能理解，同时呢也不在乎人类死活的那些可怕的力量。那这些力量它就有点像我们在《三体》里面对那个外星人，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他者，就构成了这两部作品非常不同的这个表达。因为我们能看到在这两部作品之中，人类好像都是如此的渺小，面对的那个敌人似乎是你无法战胜的，但在这个时候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哎，就构成了两部作品非常不一样的精神底色。在克苏鲁神话之下，这种精神底色就是人类的渺小啊，在这个叙事之中被无限的放大，理性被彻底解构了。这个时候人丧失了对自己的定义方式，说人能做什么不由人决定，因为你做什么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分析的话，恐怕整个克苏鲁神话它反映的这种真正的恐惧呢，还不仅仅是那个未知的宇宙。这个克苏鲁是什么呀？克苏鲁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今天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之下，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类似的感觉，面对这个体制，你要不就是去臣服它，把自己变成这个整个体制之中的一环，不然呢，如果你想坚持跟它的对抗的话，有的时候你会被看作是那个疯子。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体系在未来能够被推翻，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话，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了意义。但是啊，如果我们看《三体》这个作品的话，会发现一种非常不同的对待这种强大的他者的态度。在《三体》里边，宇宙最终是可以被理解的，这点极端重要，因为你只有能够去理解它，你才能选择自己斗争的方式，你才能去战胜它。在三体之中，虽然也存在着一些我们看上去一时无法战胜的他者，不管是那个三体人，还是像太阳系投掷二向箔的这个歌者文明，人类的选择是什么呢？首先我问问大家，就是人类在这个三体这部小说的最后它还存在吗？觉得存在的举手我看一下。那看来很多同志没看第三部死神永生嘛，对吧？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在这个小说的最后，人类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些一直活到宇宙尽头的人类，他们是由谁创造的，或者说他们是谁的后裔啊？他们是这个小说里有一个重要的主角，是张北海，是张北海和他这个领导的那支舰队的这个后裔，是那些坚持着斗争的人，是那些不向这种毁灭的力量屈服的人，是宁愿付出一切去战胜、去抵抗这种要毁灭、压抑和异化自己力量的人，帮助人类得到了定义，
2: 把我们人类看成是重复的三体人。他们似乎忘了一个

0: 事实，那就是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的战胜过。
1: 那么我想，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对人类的意义的肯定，在今天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外界定义的系统里的时候，你的恐惧某种程度上就是无处安放的。其实如果我们希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更公平的社会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重新拿回我们对自己的定义权。第三个主题就是为何要斗争。那么要讲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需要拿两款游戏啊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赛博朋克2077以及呢我们自己的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两个作品它都是在讲一个关于反抗的故事，而且他们反抗的呢都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但是他们反抗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黑神话之中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后西游的宇宙里边，是吧？在这个世界里边呢，这个天庭和灵山他们跟各地的妖王沆瀣一气，疯狂地榨取天地之间的灵运供自己享用啊，甚至呢会尝试去压制一切反抗他们的这种火苗。
2: 我一直以为攒了功德入了仙班，他们就会放过我，也会放过你们。原来我这样的人只怕独自活着便是罪过。
1: 小猴子是一个天命人，然后在一路上也不断的斩妖除魔，突破了这个重重的限制，最终成功的复活了大圣。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他是为什么斗争呢？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斗争，他是为了某种信仰在进行斗争。那么天命人的旅程是什么呢？其实他更像是20世纪中国革命者的缩影。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生存压力被迫反抗的，而是出于要改变世界的一种信念踏上了这个征程。而这个表达最集中的体现就在这个游戏的片尾曲《未竟》里边，其中有一句歌词非常非常关键，歌词叫天地不平心不甘。他告诉我们啊，其实这个大圣并没有因为自己取经成功封神得道就满足了，反而呢他依然看到这个世界的这种不公和不甘，

0: 这是一个属于革命者的信仰。所以在 B 站搜索魏静这个两个关键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量的关于毛主席、关于人民万岁、关于我们中国革命的二创作品。这个就是刚才我想建伟老师问我们的问题，文艺作品它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不是一定要有教育意义，而是它一定会有的，它一定会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的，一定会激发我们心中的情感的。那么在2077之中啊，这个压迫性的力量来自于哪儿呢？
1: 游戏《赛博朋克2077》的故事设定在公元2077年的加州虚拟城市夜之城。尽管从地理上来说，这里仍属美国本土，但事实上，夜之城早已是脱离了加州乃至美国法律管控的法外之地。在摩天大楼的顶端，以日本超级财团荒坂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主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街头充斥着嗑过药的暴徒、技术骗子以及毒贩。

夹缝里，人们贫困潦倒，苟活于暴力犯罪的威胁之下。玩家将扮演那个时代的反抗者 V， 不过因为一个失误，一个叫强尼银手的人的意识装进了 V 的脑子里。意图协助 V 对抗荒坂集团，并尝试争夺他身体的控制权。赛博朋克2077给了玩家多个结局，但无论选择哪个， V 都无法改变叶之城的命运。

0: 本质上 V 的旅程呢，它是一场为自己生存而战的冒险，还是一个个体对自己而战的故事。游戏结局之中啊，对这个斗争结果的诠释也非常有趣。在赛博朋克2077之中，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你不管打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吧，最后呢，你的斗争好像都没有真正的改变什么。 V 这个人物依旧只有几个月可活，夜之城这个城市呢依旧被这些大企业掌握。那这样的故事安排实际上本身啊是对反抗的一种消解，它告诉你反抗是没用的。那么这种斗争的无意义呢，其实如果我们和巫师之徒和克苏鲁结合起来，你会发现这个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他们把反抗变成商品，让绝望成为娱乐。所以在今天我们会发现，美国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一边穿着这个印着切格瓦拉的 T 恤，一边享受着毒品和大麻，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黑神话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小猴子他变成了一个新的大圣，而且他就是要准备再上天庭的，他就是要掀翻这个旧世界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中国式的回答，我们告诉这个世界，革命它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它是会改变世界的。我们在斗争之中呢，实现了一个从自我到超我的转化，那实际上这与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之中常见的英雄形象如出一辙。英雄他不是天生的，是人在实践斗争选择和牺牲之中成为了英雄。这种历史主义的艺术逻辑呢，和三体的表达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是人在斗争中塑造了自己的存在。那我想这种对世界的责任，对自我价值以及我们奋斗过程的信心，以及更根本的对未来的这种希望，就是今天的中国文艺在面对这个消极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世界传达出的最独特也最有力量的中国声音。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呢，其实新大众文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重新塑造一个新大众。我们要实现这个让文艺呢凝结社会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的文艺作品之中，很多时候这个个人取代了集体，努力取代了斗争，当下取代了未来，成功取代了解放。这个就说明啊，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大众了，但是我们新大众蕴含的这种社会主义的文艺能量现在还处在一个仅仅自在的状态，它还没有形成自觉。我们应该让这种文艺能量形成这种自觉，就能实现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这个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那由此呢，我相信中国文艺将不仅接续起来我们100年前大众文艺的这种再造国族的道统使命，还能激发这个世界对未来美好的想象，帮助我们每个人啊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啊也都是天命人，认真的工作，真诚的热爱，执着的斗争，从来都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取经，同时呢也是为苍生挥棒。谢谢大家。
1: 今天的下半场我们请来了四位观察员，

欢迎王继兵老师。这个外卖诗人不是说大家想听诗了就点个外卖把王老师请到家里请他来做首诗不是这样，他是曾经做过外卖员，但是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有很多体验，然后写成了诗歌。那王老师一个代表作呢

0: 做外卖员不久，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个恶作剧的小伙子，他点了外卖，我留的地址是错误的，他让我爬了一次六楼，我敲开了门，但是不是他。我第二次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二次地址还是错的。然后第三次，我才找到他，爬了三次六楼，导致我后面的订单超时。那个小伙子他用很不友好的态度和语言来攻击我，他先从我的年龄入手，他说看你这么大年龄，脸上一脸的褶子，一脸的皱纹，说别人像你这样都是功成名就了，都是大老板了，说你还要靠送外卖去养活自己。我就是感觉到他那天他一直想激怒我，想让我和他吵架。
1: 后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0: 我理解这个小伙子那天特别不开心，他想找一个情绪出口，而我的运气比较不好，刚好我就遇到了他。在回来的路上就比较委屈嘛，有一种意难平啊，然后我就写下这首诗歌。当你喜欢写作的人写了一首诗歌的时候，以前的这些所有的不快一扫而空，你就转化为一种创作上的惊喜，你就会特别的开心。
1: 你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当外卖员是从哪一年开始？
0: 2018年，我现在还是外卖员。
1: 现在还是外卖员啊？那是怎么样走上诗歌的创作这条路的呢？
0: 其实我走出来是因为我一面送外卖一面创作，送了7年外卖，也确实写了几千首诗歌，但是我写作其实一直在写，我写了37年，我从1988年开始写作。
1: 从1988年，那年是多大？
0: 19岁。我最早是写小说，我最早的小说发表在1992年。
1: 92年就发表了小说。
0: 对，但是因为中间生活有一些变故，我曾经放弃投稿，放弃了25年。但是这25年来我没有停止写作，我一直在写作，但是我停止了投稿。
1: 一直在写作，但是没有发表。
0: 不投稿。
1: 不投稿啊。
0: 不投稿，甚至说我有20年只写作不保留底稿。写完之后就顺手丢掉了。有个老师在聊，说你写作不投稿你为的是什么？我就说，如果说生命真的有空地，写作就是落在我空地上的一场大雪，它不改变我的生活，但是它绝对会让我的生命变得精彩，因为我喜欢它。我有时候特别说我很荣幸我成为一个外卖员，事实是我今年57岁，在我经历过的人生中，外卖是我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特别热爱这份工作。
1: 以前还做过什么？
0: 我以前做过码头的装卸工，做过捞沙工，我在铁路上也做过装卸工。我最艰苦的时候是流落街头。当我开始从事外卖员之后，我就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有一天晚上，我给一个女孩子送外卖，然后我给她送到家之后，里面是个小伙子开门拿到我的外卖，我把外卖交给了他。地址准确，我订单就完成了。然后没想到我一点击在手机上操作完成订单，然后顾客给我打来的电话，他说没有收到外卖。我就感觉到很奇怪，我说地址无误，我又把地址报给他，他说不好意思，说那是我男朋友的地址，他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前男友。
0: 对，他说我忘记改了这个收件地址，他说你回去帮我要回来吧。当我回来再要这份外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就突然就脾气就爆发了，他就薅住我的衣领，把我一下就拉到他的房间里。他先质问我，你为什么把外卖送到我家？他说我干扰他的生活，然后把我抵在墙上。他的力量非常的大，幸亏他有一个朋友和他一起在喝酒，他的朋友从中间把我和他分开，把我推出房门，把外卖递给了我。然后我开始给这个女孩送外卖，这一路上我就想我要怎么样能平复我自己的心情，无缘无故的挨了打，这对谁来说都是特别憋屈的事情。我开始理这件事情，讲他们可能是因为一时的误会，他们两人之间闹了误会，或者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能女孩子赌气就离开了家，要不然他怎么会连地址都没改？因为这件事应该是刚刚发生。等我把外卖送给这女孩的时候，他先给我道了歉，我说我感觉那个男孩子好像还挺在乎你的，然后我就感觉那个女孩子眼眶就有点发红。在我回来的路上，我想 我们生活之中可能很多的时候缺一个情缘链。

0: 我们需要医生道歉，
1: 所以就写了一首《请原谅》。
0: 对，我就写下那首《请原谅》。生活之重，从不重于生命本身。当你有了一种爱好的时候，你会在你的潜意识里去培养你的这种爱好。我们的爱好真的像一粒种子，你心里守着一颗种子，你就会想方设法，不会浪费任何的机会，给它创造土壤，创造养分，创造水，创造空气。当这些一切条件都齐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一颗种子可以逃得过春天，它该发芽肯定会发芽。
2: 樊老师就是典型的他自己善良的生活，认真的工作，真诚的热爱，一直在跟这个自己的这种内心不断的进行着交流。王老师对这种世界的这种细腻啊，恐怕是我们很多人根本无法比拟的。
3: 我是第一次现场听王老师的这个讲述，我没有想到是这样一种乐观平静充满力量娓娓道来的诗性的这种陈述，我被深深的打动了。我没有想到在城市里头司空见惯的接送外卖的这样一个瞬间，可以激发出这样的一种情感的深度。我想在这个时候，所谓的理论的观察、理论的总结都是非常非常苍白的。
4: 从王老师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文艺的创作模式的改变。以前咱们讲，你像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也是为大众说话的。那杜甫本人是一个贵族，那从这个为大众去书写，到我们像王老师这样的普通的劳动者自己去书写，而且自己能够这个成为网红，这个是新大众文艺发生一个变化。
2: 首先就是这一百年间中国对社会的重塑啊，大家都有这个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先决条件。然后同时我觉得我们在王老师身上看到的这种自尊自爱自强的性格，它也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缩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新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类的形象。
3: 王老师代表的其实背后有一个群体，是打工诗人的这个群体，绝不是王老师一个人。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打工诗人的纪录片，几乎每一个片段都让人有热泪盈眶的冲动，就是说他们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是在某种流量逻辑的规则下是一个边缘化的一个存在。
2: 如果是我们要呼唤一种新的文艺，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广泛的文艺创作。这个过程之中可能我们需要打破一些藩篱啊，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对文艺作品的这个鉴赏和批判之中，让咱们的声音被听到，改变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方式。
3: 今天我们讲新文艺，新的大众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才子佳人，为城市精英服务，还是为我们新时代更多的工人、农民，我们可爱的士兵，让更多普通的劳动者的声音和形象进入新的大众文艺的视线。我想大家心中的答案都是确定的。
4: 新大众文艺有很多载体，比如文学，比如游戏。因为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游戏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娱乐，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游戏里面的这个核心的价值观呀，对年轻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游戏里面价值观的呈现往往是隐蔽的，那么这就需要呢通过二创来进行解读。白广大老师就是对很多作品啊进行了二创，比如说黑神话悟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们最开始的话就都只是普通玩家，和喜欢写作和喜欢音乐是一样的，就是你像王老师说喜欢写作首先取悦了自己，那么在让自己感到愉悦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契机得以传播。当我们沉浸于游戏的氛围之中时间够长或者足够多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去进一步思考在每一个游戏作品背后所蕴

0: 隐藏的意图是什么，他的目标是什么，他借助了哪些现代的技术方法把他的目标表达出来。黑神话悟空为什么他能够在市场端和大众传播的口碑上都能够得到双丰收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认为很简单，就是他能够在顾及大众的乐趣的同时，又能够根植于我们所熟悉的文化价值，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遗产。我们看到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的时候的那样一种兴奋或者说激动啊，那个时候用一句话描述是说今日欢呼孙大圣啊，有这样一个感觉。因为是什么呢，它代表着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技术可以为我所用。
1: 当我们谈游戏的时候，站在麦克罗汉所说的这个媒介及信息的这个角度，就是这种媒介和娱乐的方式，那么它是一种带有非常强烈的即时满足倾向的这样一种文化和文艺的这种形式。因为游戏它要吸引受众，就是不停地给你这样的这个反馈，像钩子一样啊。那么我的担心就是它的这种即时满足的这种浓烈的倾向，在我们今天讨论新大众和新的大众文艺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我们说今天由于短视频等等新兴的这样一个媒介形式，包括年轻人在内，甚至我们说文字使用都在退化啊，我们说看到今天即使在年轻人群体当中，成人当中，我们说他的注意力广度，注意力的这样一个持续的时长，他甚至不到两分钟，大概是相当于一个三岁的孩子的这样一个程度，他会塑造什么样的受众，什么样的这个青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肃和严峻的这个问题。
2: 其实我从一个普通人，或者说我从一个普通的家长角度来说，我是对孩子玩游戏我是持着一种反对态度的。这是作为我们一个做家长的可能一种对于孩子的一种焦虑感嘛。但是我们也会看到网络现在这么发达，有什么方法能让他收放自如，不要把这种惯性带入到生活中，特别是孩子。
3: 其实游戏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把数学模型或者规则图像化了，所以它是如此的有序，让你有一种在秩序之中的快感。生活不是如此，但这恐怕也是生活值得我们去努力的地方。我觉得一个好的游戏或者文艺作品的话，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在无序之中尝试去创造秩序，为这个世界，为我们自己的人生提供了一种确定性，所以我们的人生呢，才变得更加有意义，可能还会变得更加的精彩。所以我觉得可能游戏和所有的文艺作品，也许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心灵的小憩，让我们在面对现实的这些纷扰的情况的时候呢，有一个缓冲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随时意识到这里只是一个休息，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出发。
4: 从2024年12月起，福建省有溪县选拔了10名文化特派员下派到村里。那这是呢，在科技特派员的诞生地福建省又一次诞生了文化特派员。那文化特派员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0: 这是新春乐是吧？
1: 喜羊羊。
0: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是在排练的？
1: 对，在排练。我自己拿上小军鼓，就跟大家一起去合奏。
0: 除了你之外，其他演奏的都是专业的人员，还都是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键盘手啊，他叫林鼎良，他是一名村里一个木工师傅，笛子的他是那个村里一个修摩托车的，有的是这个月嫂啊，在家政啊这种上班的各行各业的，也有个吧是退休的老师。
0: 除了排练之外，就是你到村里之后啊，就还做了哪些工作？
1: 去年12月份，这个下去，反正我到了村里面，发现啊，就是他们村里文化艺术氛围这块就特别浓厚，大家就是对玩乐器，还有搞文艺演出等等这类的，就是啊特别的喜好。刚刚下去报

0: 到没几天，他就跟我讲了，哎呀，这个今年正好初五要搞那个春晚。我说嘿，你这个村还能搞得起来一整台演出啊？当时我记得他最早的时候报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有13个节目了。
1: 这是很有意思啊，你看。我们农村生机勃勃的文化有一些没有获得流量，黄老师他恰恰是用这传统的方式又把农民给组织起来，就是在线下搞这些文艺的活动啊。农民更喜欢看这个自己村里排演的节目，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普通的工人农民他们有属于自己喜闻乐见的这种表现渠道。
2: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当时我们说艺术人民性的中国实践，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我们跟人民怎么互动的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里就提到了，我们要做的实际上是普及与提高。有一个文章嘛，就是叫这个讲这个声音革命，就是因为我们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发现啊，在上海你可以写小说，但到了苏区老百姓听不懂小说，也不想看，他可能也不识字，怎么办呢？你就得唱山歌唱小调，把这个革命的道理啊编到这个山歌小调里，去实现对人民的这种动员。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当然是对我们的时代依旧有启示性了。像您这个带着乐器过去，其实正好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普及和提高的这样的一种当代的实践形式。
3: 黄老师刚才给我们展示的这个文化特派员的这样一个做法和实践，我觉得至少有三点这个启示吧。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广袤的乡村，广大的农民的群众，我们不应该单纯把他们看成是文化的消费者，他们应该蕴含着无比的文化创造的这样一个活力和能力，他们应该是今天的农村的鲜活的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创造者。第二点，广大的农民的群众应该是一个参与者，就是他参与的那种兴趣，那种快乐是单纯的观赏无法取代的。今天移动互联网已经在农村如此发达的时候，老百姓更渴望的是这种参与式的这种文化和文艺。然后第三点就是，不是说有了物质手段我们的农村文艺就可以发展就会繁荣出来的，不是的。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农村的大众的文化的发展，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逻辑就是有基于农村社会的一个人的这个动员和组织。我们看到今天即使一些成功的电商的这个服务点，他们也知道在农村在那样的一个熟人社会建立一个电商的一个服务点，就他们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单纯是一个技术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有基于农村社会的人的力量的这个发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怎么样繁荣农村文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
0: 确实，最初的哈，我自己的一个计划的目标就是我们搞个演出，哎，一阵风演完就走。现在我们的方向是说，从原来的重文化到现在，我文特派就是在重文化，通过这个重文化，最终实现能够创文化，就是我们这个半山村啊，它这个三层文化，这个里面有一些典型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有关像。这个村里面啊，以前有些赌徒，后面啊，这个改邪归正，然后类似的这种三层文化的势力，因为我自己专业也有局限啊，我是器乐这块的，把这种故事啊，我们就是通过全县的这个文特派联动，我自己不会的，我邀请你其他派出村的这个文特派，邀请了我们县那个戏曲的文特派，通过情景剧、闽剧小戏。还有这种这个小品，以这种形式把它编串成这个文艺作品，然后呢通过这个文艺部作品来讲我们半山的故事，让它传播得更远。
1: 也希望看到咱们半山村啊，以及包括镇里有些县里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啊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觉得这样也是对他们的一个鼓励。最后就请黄老师用吉他为王老师伴奏，请王继斌老师为大家朗诵他的诗作《低处飞行》，大家欢迎。

第一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第一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是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分针和秒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5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

0: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可能有人因为欲望而迷失，有人因为内卷而焦虑，有人因为不确定性而迷茫。新大众文艺像一束强光，蕴含着相信人民的科学立场，蕴含着对社会进步的磅礴信心，照亮前行的道路。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电视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稍等。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女字旁一个马。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

谈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常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好，我是福清的文旅体验官杨桃。山自永福里，水自清源里，我们福清的名字里啊就藏着山水之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福清的山顶呢就能看到大海，海边的石头啊会讲故事，渔村里的味道呢也想让大家流连忘返。话不多说了，让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0: 脚下呢就是软绵绵的草甸，而远处呢就是海。我现在是在一片草原上看着大海，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而且偷偷告诉大家，这里不收门票。夏天呢凉风习习，本地人都很喜欢来这里吹吹风，看看天，看看草，看看海，等等晚上的星星。那每年国庆期间来这里游玩的省外游客呢也有将近10万人呢。
1: 有人带着孩子来放风筝，有人约朋友来拍照，也有人什么都不做，就坐在山坡上发呆。大姆山就是这样一种地方，它不是那种让你赶路打卡的景点，而是让你想停下来赖着不走。牛群在旁边慢悠悠地啃草，不慌不忙的，时间好像也变慢了。
0: 大家看，我已经找来了最专业的人士来带着我玩大姆山。何部长，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大姆山，我到底要怎么玩才能更好玩呢？
2: 我们大姆山最好的季节其实就是每年的3月到11月期间。
0: 嗯，
2: 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春雨过后，我们的草场开始绿起来了。
0: 嗯，
2: 大家看我们背后的这个草地，一整片都是绿的。嗯，然后这个季节呢，同时到夏天了以后，春夏之交，夏天到了，像我们看这个6月多，天气开始热了。但是我们这个山上本身它的海拔比较高，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叫做避暑胜地。
0: 我现在都觉得凉风袭。
2: 对，它的常规温度都比我们一般的这个城区这边都低3到5度。
0: 哦，
2: 所以大家上来的时候，哪里其实很简单，这片草原随便找个地方。往下一躺就是一天
0: 啊！我可以尽情享受躺平人生。
2: 对，然后我们的南岭这边呢，从早到晚，这个适时的季节，还有我们的这个时间，每个时间段都很漂亮。早上你可以选在早一点的时间，比如说6点7点这个时候上来。这个时候上来呢，我们这边山里面有这个雾气，然后如果有带无人机来的，可以飞低一点，开开整个场景。然后或者在这个大家走到这个雾气当中，就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神仙洞府的这种感觉，
0: 这个仙雾缭绕的感觉，
2: 物转仙境的这种感觉。然后如果是中午的话，中午大家可以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因为风比较小，大家可以拿一个帐篷搭在这里，稍微在这里歇歇脚，感受一下自然的风光。旁边就有牛与你相伴，在这里听听虫鸣，然后躺下来休息一下，睡个午觉，打个盹儿都可以。
0: 我看到我们那边有个标语说，与其坐牛马，不如来看牛马。
2: 是的。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往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是我们太阳落山的西边的方向。那边方向呢，我们有一片风车林，很漂亮。当这个夕阳落山的时候，整个余晖，金色的余晖全部洒在那边上面。然后那个地方底下还有一个湖，拍过去整个角度非常好看。
0: 那您觉得什么时候是一个玩这边最合适的好时候？
2: 我觉得我们南岭其实没有最合适的时候，每个时候都适合。我们的现在我们最好的时间，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的，大部分人会选在这个时间段来，因为这个是夏天，草绿起来了。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南岭曾经在这里下过雪。

0: 冬天的时候，当大雪落在这个山头的时候，也很美。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来感受一下。
1: 好的，好的，那我要每一个季节，无论是早晨、中午、晚上，都来体验体验大雾山的美。
0: 好，谢谢，欢迎你来。
2: 在大雾山躺够了、看够了，下山的路一拐，风的味道就变了，从青草香变成了海腥味。咱们这趟福清海岸线之旅的下一站就要到海边去。
1: 朋友们，我已经来到了大海边，大家看，我的手中已经准备好了专业的赶海工具，接下来我就要带领着大家一块去赶

0: 伯，我是过来这边赶海的，您可不可以教教我这边，我有没有什么小技巧能让我挖到更多的东西？
1: 可以，来这边。你看这边都有花蛤是怎么进来的？你看，
0: 哎呦，这么多啊！
1: 你看，
0: 哎呀哎呀，
1: 花蛤，
0: 先送给我一颗吧，我先有一颗宝藏。
1: 你这个可以花了。
0: 看，我收获了第一颗。这个就是，哎，您怎么可以一下子就找到这么多？
1: 就是花蛤。
0: 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技巧？
1: 它这个是钻在那个泥土里面。
0: 啊。
1: 你要挖才会爬出来。
0: 首先就是要得需要先挖，把这个打开，
1: 挖掉。
0: 在你他们都是藏起来的，喜欢藏猫猫。
1: 对。
0: 啊，这样子。
1: 这是藏起来的，你看。
0: 看。来，让我抓起来一个。啊，好新鲜啊！哎，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海螺，对不对？但是噔噔，看寄居蟹，好大一个哦，它爬出来了。阿伯，我们这边在三山还有什么其他的比较特色的海鲜？还有哪些？感觉品种很多啊。
1: 海蛎。还有那个这个你看螃蟹啊，这个拉起来都有。
0: 哇，这个有这么大只的螃蟹。
1: 螃蟹。
0: 刚刚我们这好大一只啊，它会不会夹到手？它会吗？它夹到手套了。看这一只好大一只啊。它是好像伸开双手在拥抱我们。都欢迎大家来到三山。朋友们，这就是没有经验的人赶海，浑身都是泥巴。但是呢，虽然有泥巴在身上，我们的心情呢却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呼吸一下这个泥土的香气呀，就能感受到自然的味道啊，不光是美味，还有能让我们放松心情的这种美好的生活节奏的味道。所以大家还是要多走出家门来感受一下我们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这种力量。3、2、1，哎。哎，看，果然很多啊！这里边这些都是，你看它还在动，而且跑得还比我想象当中的快。你看多到什么程度？多到我的手已经装不下的程度。我要收获它们啦！捡到它们的那一刻哈，是能深刻的感受到它们这个吸盘在那个石头缝上，嘣的一下弹起来的那一个瞬间啊，非常的治愈，也很解压，特别是把这一片都捡干净的时候。再想一想，它们有多美味，更解压了。

0: 我现在特别的激动，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面前啊，现在是被我们三山人称为的山海盛宴的这样的一桌呀，我看着都已经垂涎欲滴了。那今天呢，也有两位好朋友来和我一起来品尝这些美味。接下来就让我的朋友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独属于我们三山的味道。
1: 我们今天呢准备的是海鲜跟我们福清的特色小吃。然后我们这边的海鲜呢，因为是靠沿海地带，都是海里捕捞的，我们主要都是以白灼为主。
0: 对，我看到这个桌子上好多道都是这个白灼，
1: 它白灼可以保留海鲜
0: 原本的那个味道。对，那这些海鲜是不是都是我们三山的这些渔民

0: 今天早晨刚刚捕捞的这种比较新鲜的，
1: 对对，嗯，都是一大早就到港口的地方去购买。
0: 对，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做熟了，有各自的这个颜色了，但是我好像闻到了那个大海的那个味道啊。
1: 你
0: 再
1: 尝一下。嗯，
0: 好呀好呀，其实我已经很迫不及待了。
2: 首先在我面前的这个汤，番鸭红鲟汤，它是我们福清的特色汤，它里面的番鸭是我们自家养的，它与那个红鲟的鲜甜一起细火慢炖。嗯，那你可以试一下
0: 这个红鲟啊，哎，这个颜色搭配起来就看着就很滋补，是不是？
2: 是是是。嗯，
0: 这个汤我们来品尝一下啊。嗯嗯。
2: 淡了。
0: 啊。嗯，真的特别鲜甜啊，这个口感特别好啊，特别的鲜美。我看这一道也很有特色的样子啊，这是什么？
2: 芋头煲，它是我们本店的特色
0: 啊，招牌啊。
2: 嗯，它选用最新鲜的芋头，然后选用了新鲜的海鲜海蛎，然后五花肉一起焖。
0: 啊，这个芋头看起来就已经是那种感觉是很绵密的口感，然后这个海鲜呢也是很大颗的样子啊，这搭配起来这一勺下去，朋友们，我们能找高十厘米。这一套好像我也不太常见啊，这一道。
2: 哦，它是我们福清的特色小吃。
0: 嗯，它叫什么名字啊？
2: 豆腐泡。
0: 哦，豆腐泡。哦，豆腐炸到这么大一颗呀？
2: 嗯，豆腐泡里面采用了最新鲜的紫菜，然后肉。香菇、油锅炸至金黄
0: 啊！你太动摇，为什么了？因为我刚刚从这一点点的这个里边看到，我说，哎，里边怎么是黑色的啊？那这里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紫菜
2: 啊。
0: 那这个味道应该也是很鲜甜的这种
2: 哈。对对对对，吃了它的人哈，可以步步高升，好运。
0: 嗯，哎呀，那我要赶紧吃一口。
2: 嗯。
0: 啊，味道也很不错，寓意又很不错。
2: 是，
0: 那我一定要把这一道菜介绍给朋友们，一定要来尝一尝。祝大家吃到了这道菜的朋友们都能够步步高升。
2: 啊，那我们赶紧开吃吧。
0: 好，那我不客气了啊。
2: 嗯，
0: 开动开动。嗯，可以。哎，嗯，美味美味，太鲜了。
3: 我现在来到了海边的栈道上，大家可以看到这条栈道啊非常的原生态。那今天呢，我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钟主席带着我一块儿来玩转三山。
4: 我们三山坐拥77公里的海岸线，其中有11公里的滨海栈道和12公里的骑行道，沿线分布有沙滩、礁石、石户、风车等等特色的景观，一路就能打卡我们三山全线的山海风光。
0: 那在我们三山啊，还有没有一些更加隐藏的玩法？你可以跟我介绍一下，
4: 我带你一一解锁。
0: 好呀，那我们一块走吧。你们看到我现在有点摇摇晃晃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就在大海上看着风车，风车就在我的头顶上，这是一个好壮观的景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4: 像这样的风车啊，仅我们三山就有130多座，它们连片布局屹立海岸，形成了我们三山特色的风车海。
5: 海风从耳边穿过，眼前是一大片蓝到透亮的海，白色的风车排成一排，不紧不慢地转着，像是这片海的节拍器。如果你问我一天之中什么时候的三山最美，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傍晚。要是只想安安静静地待着，那就去鹿儿海滩。沙滩不大，但足够软，潮水退去后留下一道道波纹，海鸟在湿漉漉的沙子上踩出细细的脚印，找块礁石坐下，看着海面发呆，一个人可以待很久，久到忘了时间。当太阳开始往下落，光线变成金色，海面像撒了一层碎金子，这时候有个地方你一定要去。

山的新晋网红七印山海，在这儿我们真的可以安静的等待一场日落，感受生活当中的闲暇宁静，让自己尽情的放松放空，成为更好的自己，让我们

0: 拓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又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男儿生事，胡

0: 事四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

0: 讲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近年来，蓝眼泪在海边悄然绽放，梦幻的荧光蓝令无数人沉醉，打卡热潮席卷网络。然而，大部分人虽对其浪漫之名耳熟能详，却不知其为何物，更鲜少有人了解它与赤潮的关联。也有小部分人可能会谈赤潮色变。那么，赤潮就是坏的吗？蓝眼泪又是好是坏？
1: 关于蓝眼泪这个流量呢，我们个人的观察应该是从这个自媒体这个时代开始，特别是那个短视频这个平台兴起之后，对于平台的这种蓝眼泪的曝光比较明显。而且呢，因为自媒体创作这个时代，很多个人他都可以发布自己的作品，所以平台也有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博主，包括很多游客，他自己有很多这种传播性很高的作品，对于平台的宣传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的话，对于民宿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也要实事求是的去分析蓝眼泪本身，因为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一个观赏性很好的一个旅游的题材，所以说全国各地来自全世界的很多游客都纷至沓来。比如说它在4月份到6月份平常的这种旺季来临之前，其实它给我们民宿主一个喘息的一个时机，就是相当于五一到国庆是平常的这个大旺季，但是在旺季之前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淡的一个季节。但是有了4月份到6月份蓝眼泪的这个档期之后呢，对于民宿的经营主来说，我们的入住间也会提高。这个确实，很多投资人，外地的投资人来评估平潭这个市场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因素。

0: 们实验室主要是从事藻类学的研究。那藻类学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单细胞的一种藻类，那另外一类是多细胞的藻类。所以我们主要研究单细胞的藻类，所以我们关注的一些点主要是浮游植物，那它们经常会引发一些刺潮，所以我们主要是从观测的角度理解它们为什么它们在某一个时间，在某一些特定的一些地方会突然的增多，所以我们会定期的去采样，然后进行观测，然后去研究是哪一些种在这些海域存在，那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顾海峰，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项目负责人研究员，主要从事甲藻分类和系统发育以及有害赤潮生态学方向研究。
0: 赤潮我们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赤嘛就是红色嘛，就是藻类变多了以后它可以让水体变成红色，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对赤潮的一个理解。赤潮大部分都是由于这个藻类引起的，那蓝眼泪它是另外一种特别的一种藻类，我们把它叫做夜光藻。蓝眼泪跟赤潮实际上它们很接近，但是在没有爆发赤潮的时候，可能在水里面夜光藻的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一升水能达到100个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蓝眼泪这个现象。但是赤潮可不一样，赤潮我们一般认为一升水里也可以要达到100万个细胞，所以它们的概念它们的程度完全不一样。夜光藻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荧光素酶。荧光素酶它如果跟氧气发生反应，它就会产生一个叫荧光素，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释放出一个氧气，也会释放一个光子，所以如果这个反应发生在晚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藻发出一个蓝光。那如果有很多藻的话，我们就可以肉眼就可以看到这个光。藻类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大类11个门，那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门就叫甲藻门。甲藻门里面包括2000多种甲藻，然后里面有一个种就叫叶。

0: 光藻，但是甲藻比较特殊，甲藻从营养方式来说，它有一些是自养的，就是它里面有叶绿体，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然后有一半的甲藻它并没有叶绿体，它实际上是一种动物，所以它需要通过摄食其他的藻类才能生长。那夜光藻就是这样一种没有叶绿体的一种藻类，它实际上是一种动物。夜光藻要在水里面变多，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水里面有很多的饵料。对夜光藻来说的话，最好的饵料就是硅藻。所以当水里面的硅藻变多的时候，蓝眼泪就有了爆发的一个机会。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对任何一种生物来说，它都有一个适宜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温度。那对夜光藻来说，它最适合的一个温度可能就是18度到23度，那在这个时间段它就有了大量增长的一个条件。当然超过这个温度或者低于这个温度，不代表它就不能存活，它也可以存活，但是它就不能大量的增长。所以对平坦来说的话，4到6月份就处于这个最佳的温度，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在这个最热的这个季节看到蓝眼泪。
1: 你晚年呢？今年爆发的也比较晚。
2: 对，然后那个还有一些。
1: 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新历吧，2月28号就有了。今年现在到了4月份，
2: 还没看见。
1: 还没开始，大面积的爆发。
2: 前几天好像有。
1: 差了一个多月啊。2月28号啊。协会里面每年都会组织很多次的拍摄蓝眼泪，今年会做一个大奖赛，就是蓝眼泪的短视频跟摄影大奖赛，现在正在征稿，到了7月份截稿，所以今年会有很多的游客就是因为蓝眼泪来平潭旅游，来参加这个大奖赛的拍摄。
3: 林典莹是平潭摄影家协会的秘书长，近期他和协会的会员们也在为一年一度的蓝眼泪摄影大赛做着准备，期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师们用镜头捕捉到稍纵即逝的绝美瞬间。
2: 我今天就用手机拍的，我不需要那个
1: 手机拍也是非常好啊。我们前天那边福州那边老师过来讲座，就是说手机现在可以跟微单相媲美了。
2: 对，
1: 大家准备好啊，可以出发。我们拍摄之前呢，我们会关注，也是我们龙媒体这边有一个软件叫做蓝眼泪实况，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实况，还有呢根据我们在海边里面各个海边的渔民啊，大家咨询一下，还有经过这样大家的判断，因为以往有这样的经验判断，然后确定今天晚上在哪个地方能够发生有蓝眼泪的这样的概率，拍蓝眼泪哈，现在还有一个蓝眼泪实况的预测，还有各个网友的分享。以前手机啊只有 QQ， 还有在 QQ 以前只能靠说大家问一下哪个地方打个电话有没有，然后经常我们跑，有一天晚上我跑了差不多有100多公里，各个港口都跑过去了，就没看到蓝眼泪。
0: 实际上夜光藻全球分布，所以不仅仅在平潭，它在我们福建海域，甚至在广东、浙江，甚至再往北到黄海、渤海，它到处都有。那为什么在平潭特别多？我自己理解是因为平潭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首先平潭很靠近闽江口，我们知道平潭的上边就是长乐，所以闽江口会带来很多淡水，所以这些冲淡水就会带来很多营养盐，这些营养盐就可以促进硅藻的生长，所以有了这么多的饵料就可以给夜光藻提供大量生长的一个条件。平潭还有一些另外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从它的地理条件来说，平潭就是因为它这个地形特别好，里面又有好几个湾，所以这些藻类很容易聚在这个地方。平潭风很大，我们去过平潭就知道了。那在这个季节，平潭的风很有特点，就是它东南风跟西北风转换特别的频繁。

如果是出现东南风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南洋来，但是如果明天后天都是西北风，我们很不容易看到南洋来。它的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在刮西北风的时候，在风很大的时候，这个水很容易被这个水动力搅浑，所以这些细胞不容易在这个地方聚集起来，它很容易飘出去。但是如果刮东南风的话，你可以想象东南风往这边刮，倒在这边，所以很容易这个地方的海流很容易聚集起来。

0: 潮首先它是一个自然现象，它并不代表肯定不好，有一些自嘲也是好的。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硅藻，硅藻就是一些很好的饵料，它可以给浮游动物提供一些很好的饵料。那浮游动物如果多了以后，它们就会给鱼类提供充足的饵料。所以比如说我们福建如果想形成很大的一些渔场呀，就需要有很多浮游植物，需要爆发自嘲，这样的自嘲对鱼类对整个环境都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些藻类它不好，有一些藻类它比如说它能产生毒素，所以它会让鱼中毒死亡，或者说它可以让贝中毒，而这些贝类里面的毒素还可以累积，所以这些毒素会进一步的传递到人的身上，让我们吃了以后食物中毒，那这样的刺槽就变成不好。去年我们和福建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合作，共同出版了这一《福建沿海刺槽生物图鉴》这么一本参考书。那这本书是我们在福建沿海十多年的一个工作累积起来的。那这本书里面收集了，首先我们收集了福建省比较典型的一些刺槽的一些案例，它们发生在哪一个时间，发生在哪一个区域，是什么种引起的。然后我们也收录了一些福建省非常典型的一些刺槽的一些场景现场的一些照片，当然我们也包括了非常多的福建沿海非常重要的一些刺槽的生物，比如说这个前鸽藻，然后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叫马格里夫藻。所以我们国家实际上从国家省地方各个层级都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刺槽监测项目，从4到6月份在刺槽高发期的话，他们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都会组织刺槽的监测。这本书也发送给了福建省的各个地4的监测部门，所以现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每人手上都有这么一本参考书，也帮助他们大大的提高了监测的水平。对这个刺槽，特别是有害刺槽，做一个比较准确的提前的一个预警。那这样的话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告诉渔民明天这个地方会发生灾害性非常强的一些刺槽，所以你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提前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你应该把这些鱼提前收获，或者把贝类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或者换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可能会有刺槽，但是其他位置可能没有，所以你可以换一个位置，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大幅度的减少一个经济的一个损失。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对蓝眼泪说也很重要，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提前告诉大家下个星期你能看到蓝眼泪，所以你可以提前订票，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而不是说今天告诉你，你今天去可能来不及了，或者大家都挤在一起，所以这个也很重要。所以不管是促进旅游业，减少自然灾害，这个非常重要。
1: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赤潮的出现并非全然是灾难，既有对海洋生态和人类生活的威胁，也有如蓝眼泪这般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观测赤潮对于保护海洋生态、提前预警灾害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大家在欣赏蓝眼泪的同时，也能关注海洋环境的健康，共同守护我们。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瑶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

0: 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0: 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二三，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们是船舶进出港的海上引路人，
1: 拖七拖八都把定这个航向，把定这个航向。
2: 好的，
3: 我们这个引航员是对水文气象还有港口的这个条件都是非常熟悉的，
4: 价值几十亿的船跟货物一起给他安全的靠拢。
0: 他们人数极少却又至关重要。
1: 你好，那八号银行。
5: 我们现在持证的银行员数量大概也就是在2500人左右，比大熊猫还稀少。
0: 面对未知的挑战，迎难而上，化险为夷。
5: 你要以脚一5厘米每秒的速度把它精准的靠在码头上面，其实这是非常有压力的。
4: 我们必须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安全靠泊，不然损失将是达到百万级的。
6: 引航员在航海业啊是有着悠久历史，但是却鲜为人知的职业。在我国的宋元时期，不少的沿海地区就有专门负责引航的专职人员。那如今呢，随着现代航运业的发展，引航员这群特殊的群体，他们始终和码头相伴，与船舶同行，守护着水上运输。

0: 的生命线。
1: 位于梅州湾南岸的斗尾港区是一处天然的深水良港，不仅承担大宗货物运输任务，也是海洋装备维修保障基地。这天一早，港区的引航员们接到指令，出海引航一艘大型工程船。通常这样的任务只需一名引航员，但这次却安排了四人，难度之大不言而喻。引航工作要求他们对气象、水文、地理等专业知识了如指掌。
2: 海上、海面下，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哪个地方可以走，哪个地方有暗礁，这个走到哪个地方需要这个转向，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是这样。
0: 这是根本就是一个地图在你的心目当中。
2: 对对。
0: 拖拽船。
1: 引航员是做什么的？引航任务包括哪些内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踏上了拖轮。
0: 慢点，慢点，慢点，会滑。
2: 要扶一下。
0: 这都是挑战，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引水员的工作。好，
3: 到了。
0: 好，到了。好。
2: 好嘞。
0: 成功，成功。
1: 拖轮驶出码头，向着三海里外的海洋工程船驶去。半小时后，我们逐渐靠近这艘名为华夏鲲鹏零一的目标船只。
2: 华夏鲲鹏零幺，华夏鲲鹏零幺，引航叫。
4: 引航员，
2: 你好，那个我们大约十分钟左右登轮，然后呢，从左舷上，然后你人员派一下，需要这个接送一下引航。
4: 好的，收到，我人员已经准备好了。
0: 刚才远远的时候不觉得它很庞大，越来越近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
2: 是的，因为它水面以上将近81米。
0: 就是一个高楼大厦在海上移动。
2: 对的。
0: 他今天是把它引航进来，他是要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2: 他要修船，因为我们要去的是船厂，这些船进来呢，就是进行船舶的修理维护，是这样的。
1: 此刻，起重船已降下舷梯，做好了接引航员登轮的准备。
5: 没事，我们扶着。帮忙扶一下。
0: 这个船舷也在晃，船也在晃，就很难去找那个平衡点。
1: 对我们来说，即便海面风平浪静，登船爬梯的每一步依旧充满挑战。实际上，目前世界上通用的办法就是利用小艇将引航员送到大船边，再把握时机爬到梯子上。但是在大风大浪的天气里，引航员暴露在风浪之中，各种意外和风险也就随之而来。

0: 在美国发布的职业危险系数排行榜中，这一职业的危险性仅次于矿工和试飞员，是全世界排名前三的危险行业。
1: 经常会遇到这种风浪大的时候难下船的这种情况，要利用我们的经验去保证这种安全，心里肯定是压力非常大，也是有害怕的。
2: 对于杨员他有一个心理阴影，这很难克服的，就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沉淀才能把它克服掉。
0: 登轮只是第一道考验，时间紧，任务重，引航员们一刻也不能耽搁。
1: 哎，船长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欢迎登华泰2001轮。
1: 好的，好的，行，来，我们走过来。
0: 按照惯例，引航员上船后会暂时替代船长，肩负起操控船只的责任。齐东林是这次任务的主引航员，他担任引航工作已经有15个年头了。此刻他最关心的是即将进场检修的大船的动力装置能否正常工作。
1: 左舵20，
4: 左舵20，
1: 啊，
4: 25。
1: 好的，好的，看一下转向怎么样。左满舵，
4: 左满舵，
1: 对，左满舵，左舵20，
4: 左舵20，
1: 嗯。
0: 这次任务是将工程船从锚地引向船坞泊位，第一阶段是朝西北方向的直线航行，但奇怪的是，这段直线距离，引航员却在不断的指挥船只转向，

0: 实际上，船舶和汽车不同，在大海里，船只直线行驶的时候，会受到潮流、风向等因素的影响，发生偏航。为了让船只往预定轨道航行，就要在转向上进行校准。
1: 现在我们船头是这个方向，是吧？但是呢，风和流它可能让我们真正的航向不是朝着船头船尾

0: 对，斜着走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向左边多走一点，然后让我们这个船的真实的运动方向呢，是沿着我们这个预定的航向往前走，就是为了克服风和流、外部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这样。
1: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即便是看起来广阔的海面，驾驶巨轮也得小心翼翼，因为一旦偏离航道，就可能触及浅滩和暗礁，有搁浅的风险。驾驶巨轮过航道，就仿佛在巷子里开车，得处处留神，避免剐蹭。
0: 而对于这种工程船呢，他们更多的就是说用于工程的这种施工需要，所以说他们操纵性能会比较差，主机的马力会比较小，然后转向或者说这种性能会比较差。像他这种操纵能力比较差的，可能需要外边辅助的力量、辅助的这种设备对它进行转向，所以说操纵起来呢就非常困难。
1: 为了让特种船舶顺利靠泊，各方早已做好协调和预案。
0: 交管你好，那个18号引航员、那22号引航员，还有19号引航员、23号引航员，在湄洲湾14号附近上华夏鲲鹏01轮，准备进博洋船厂进屋靠泊。
2: 好的，请航，交管收到了，再会。
0: 好的，再会。
1: 此时，在距离湄洲湾100多公里的水上交通管理中心，值班人员正通过指挥调度平台密切注视着港区的情况，为这艘水上大力士保驾护航。
3: 交管收到，现航道已经清爽，拖轮已在预定位置待位，进港请注意安全。
2: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
1: 为了保证船只畅通无阻的通行，值班员需要24小时全程监控，对于特种船舶还要安排专人专窗全程跟踪，保证安全。
3: 像这些大型船舶的话，我们一般像进出港之前，我们都会有航行会，会召开一些专门的会议来明确它进港进出港过程中的一个具体方案，从小到引航什么时候登轮，几点登轮，在哪个位置登轮，那大到呢出现一些应急情况的一些预案啊，这些我们都会有做。
1: 根据预定路线，华夏鲲鹏01轮将在这个海域完成左舷转向，向船厂泊位靠近。突然，电子海图上名为“舰型79”的货轮引起了值班员的注意。这条船似乎准备转向，而它的转弯轨迹很可能与迎面而来的华夏鲲鹏01轮发生位置重叠。
3: 舰型79，这次全都交管，请注意引前方的进港船华夏鲲鹏01，注意协调避浪。
2: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
3: 因为两艘船交汇，如果说两艘船之前没有沟通的话，可能会导致因为这个沟通不顺畅、不明了，没有提前明确一个交汇方式，可能会导致后面可能会有一些险情的发生。
1: 俗话说，船大掉头难，港口作业繁忙，在通航密度较大的区域，船只发生碰撞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值班员也第一时间向华夏鲲鹏01轮发出安全提示。接到值班中心的预警后，随船引航员立即与前方船舶取得联系，明确交汇方案。
0: 舰型79啊，舰型79，那个进口船桨。
4: 啊，进口船桨过来。
0: 啊，这个你速度加起来，待会儿我是要进船厂，我们待会儿红灯会，红灯会啊。
4: 好的，红灯会。
0: 好的好的。
1: 根据国际通用的规则，无论是哪种船型，船体左侧均安装红色信号灯，右侧安装绿色信号灯。因此，所谓的红灯会，就是指两方船只各自靠右行驶，左舷与对方左舷交汇。通过这样简单的沟通约定，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0: 因为船是一个庞然大物，等它这个船基本上停止运动，它这个滑行距离都要达到几公里，所以说呢，我们会进行提前的判断，然后呢留足这个安全余量，大家呢提前把这个安全余量留出来，到时候更加协调一些。
1: 作为港口航行的活地图，齐东林凭借丰富的经验，精准指挥着船舶的每一个关键动作，为安全进港保驾护航。
0: 拖把桨过来。
5: 拖把在哪个位置啊？
0: 你在我的

0: 右舷船尾，右舷船尾。
1: 好，右舷船尾。
0: 对的，对的，那你们需要带缆啊，那个拖尾也需要带缆。
1: 啊，要带缆哈。
0: 啊，对的，现在拖尾你能那个缆车正常工作，就需要带缆了。
1: 好的，好的，师傅收到。
2: 大家听说一句老话，就是行船三分险。对于一些船长来说，以前没有来过，或者说来的次数非常少，他们对这个情况并不了解。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安全，所以说就需要引航员，就是保证船舶的进出港还有靠离泊的安全。
3: 此刻，华夏鲲鹏零一轮正向着船坞方向行驶，越是临近泊位，现场所有人的心反而绷得越紧。这正是考验驾驶技术与经验的重要时刻。
4: 正常来讲，我们都是只有两三厘米每秒的速度给它贴上码头嘛，因为如果你一旦快了，那对于这个码头造成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如果速度达到15厘米每秒的话，可能码头会产生一个小小的移位，那这个移位就是可能是几百万美元或者是上千万美元的损失。
3: 历经3个小时的引航作业，华夏鲲鹏零一终于稳稳停靠船坞，以厘米级的精度顺利靠泊。而类似这样的任务早已成为引航员工作的家常便饭。
5: 就是当你能把这样一艘巨轮稳妥地靠上码头，并得到船长的认可，我想这本身就能带来很大的成就感。
4: 这十几年我其实也见证了整个港口的发展，觉得我们为这个社会啊有做了那么一点点贡献。
2: 在港口，这个引航员是我们整个这个航海人心中的一个天花板。所以说呢，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依然会坚守这份工作岗位，然后呢把这份工作做好。
3: 2025年泉州港引航站共安全引领船舶2025艘次，其中外贸船舶1584艘次，总长250米以上的船舶330艘次，30万吨超级油轮190艘次，全年引航安全零事故。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在奔腾不息的浪涛中，引航人用坚守与奉献指挥着一艘艘巨轮安全进出港，平稳靠离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护着水上航路的安全。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护。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

0: 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9: 这里是生

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大包子。
2: 请稍等。来，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达使用。

0: 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

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人们总说海是慷慨的，是风推着浪花碎成珠光，是潮吐纳生息流转的洋，渔网盛满沉甸甸的银囊。

0: 船歌在归航的长路间吟唱。此番种种都是大海给我们的礼物。
1: 他叫周鸿磊，福建省扬子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从小在这片海边长大，十几岁就去当了兵。退伍之后，他在外闯荡了好些年，辗转了好几个城市，但心里头呀，始终放不下家乡的这片海。最后下定决心回来了，带着对大海那份骨子里的眷恋，还有一份想为家乡做点事的心，周鸿磊把目光再次投向了养育他的蔚蓝大海，开始了他在海洋事业上的新航程。
0: 快点了，要登船了。
2: 周总，好，我来了，我来了。
1: 福建省拥有3752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曲折率居全国首位，海域面积达13.6万平方公里，大小海湾125个。这片辽阔的海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海洋资源，使福建成为全国鲍鱼的主产区，其鲍鱼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0%。罗源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沿海，地处闽东渔场核心区域，具有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为鲍鱼养殖提供了广阔而优越的海域空间与海洋环境条件。
2: 哎，周总，今天要带我看鲍鱼的话，我们具体去哪个地方看鲍鱼啊？
0: 今天带你到我们公司的深海园养殖基地去看一下。这里是算好我们整个罗源湾最好的一个养殖区，走出来我们十几分钟的路程，这个水深60-70米，水深流体，水质清澈。从这个我们罗源，我们一开车下来，渐江湾都没有工业，没有任何污染。
2: 刚才在我们行驶到不同的这样海域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海水的颜色是有变化的，明显的色差，有的会浅一些，然后有的会深一点，能不能给我们做个解释？
0: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海底的这个底质不一样，它有些地方是偏泥底的，有些地方是偏沙底的。我们一天都在涨潮跟退潮，急流过来的时候会把泥底的一些东西扰动起来，所以就形成了这种涨潮退潮，形成一个像一个结合带一样的一个交汇点。
1: 水质是鲍鱼养殖的核心保障，罗源湾水质优良，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为鲍鱼提供了清洁稳定的生长环境。该海域适宜的盐度和水温也非常有利于鲍鱼的生长繁育。
2: 周总，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家的这个鲍鱼养殖的鱼排了哈。目前是这个夏天哈，天气非常炎热，他们会不会觉得太热了不习惯？
0: 所以说啊，他这个就是凸显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区位优势。如果往外口，我们可能是28-29度，你别小看只有这1-2度的温度，有的时候就决定了鲍鱼的这个死活。这边的哈，他们一般会把这些绳子哈放得更长一点，然后你看，这一个是水流，一个是水深更深，它温度相对来讲更低。
2: 在水深的地方的温度会低一点，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一个温度的变化啊进行一个调节。刚才看到是这是一种网箱吊养的方式，鲍鱼就在这里吗？
0: 对对对，
2: 感觉蛮沉的。周总，这一笼大概有这个多少鲍鱼在里面？
0: 这里面有17-18斤的鲍鱼。
2: 啊，这个是什么呀？
0: 龙须菜，我们就是吃鲍鱼就吃这个。
2: 所以它平时是吃龙须菜。
0: 是。
2: 吃的很高档啊！
0: 我们自己做汤也吃，还有时候吃一些海带。你看这纯天然的素食啊，它这个吃了，这个
2: 很新鲜嘛，
0: 你看非常新鲜干净啊，没有任何的污染。25斤菜才长1斤鲍鱼啊！
2: 但是我看整个这个网箱里面那些鲍鱼的这个附着力还蛮强的。
0: 你拎着这个鲍鱼，可能可以把这十几斤的笼子给拎起来。
2: 我试一下。吸力很强啊！
0: 鲍鱼的另一个优点，我们卖活体鲍鱼的都说我们的这个耐活力，
2: 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对不对哈？那鲜活度还有它的一个吸力，就是判断这个鲍鱼究竟好不好。
1: 罗源湾湾内水体交换活跃，

0: 流动性强，不断涌入的新鲜海水带来了充足的溶解氧和营养盐，有效促进了鲍鱼的新陈代谢。适度的水流刺激如同天然锻炼，有助于增强鲍鱼的体质，使其生长更为健壮。
1: 鲍鱼怎么卖？
2: 鲍鱼88，
1: 称一斤就行了。
3: 从3、4岁记事起，爸妈就在卖海鲜，我也跟着他们一起。
1: 一放学，有的时候就拿个作业，就是在这种小摊里，自己还在写着作业，有时候还可以做着生意。以前我算数很快，7、8个人来买东西都不会算错的。那从小对这个就很感兴趣，对海洋就有很深的感情。哎，也很神奇啊，海里产出这么多丰富的这些物产，就是大海给我们的馈赠啊。
0: 正是这份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海洋的深厚眷恋和敬畏，让周红磊始终想着如何更好地回馈这片养育他的大海和乡亲。他创立的鲍鱼加工厂，创新性地采用企业加农户的模式，让这份源于大海的深情，最终化作了和乡亲们的共同致富、振兴乡村的动力。
4: 消杀完毕之后呢，我们就穿上了专业的服装，就来到了鲍鱼的生产线了。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生产线的具体的规模吧。
3: 我们鲍鱼加工生产线的这边生产面积是有4000平方，底下呢那个低温的冷库是有1500平，这边一年大概可以加工鲍鱼3000多吨。我们现在主要是企业，就是连农带农的一种机制嘛。其实企业哈可以跟这些科研院所高校进行合作，进行种业的一些良种的一些攻关。那个农户呢，负责把这些产品进行一些规范化的一个养殖。企业还可以进行这个品牌集中的这个打造，再把加工成标准的一些产品，再推送到给广阔的一个市场。这就是我们现在推行的这些企业加农户加这些高校的一种合作的一个模式。其实分工更加的这个明确吧，能让各自的优势凸显出来吧，其实形成这个合力吧，实现这个整个产品的价值的一个提升加产业链的一个延伸嘛。目前公司的引进了最先进的这个液氮制冷设备，实现我们从鲜活的鲍鱼采购到活鲍的一些检测、初级的清洗、漂烫、冷却、去肚、去壳处理，鲍鱼肉啊、分级啊、定量称重啊、真空包装啊、金属探测啊、成品装箱啊、成品入库啊，一套完整的加工产业链条。
0: 通过持续优化技术体系，特别是液氮速冻锁鲜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有效降低了鲜活鲍鱼在运输和储存环节的损耗，显著增强了产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如今日趋完善的鲍鱼产业链条，创造了多元化的就业岗位，涵盖技术操作、质量检测、市场销售等多个环节，为当地劳动力提供了重要的就业渠道。同时积极推广企业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模式，在稳定鲍鱼收购价格、保障养殖户基本收益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产业进程。

0: 今天刚刚鲍鱼，我就给你做了五道菜。这里是有捞汁的鲍鱼，蒜蓉的鲍鱼，鲍鱼水果沙拉，还有我们传统的鲍鱼活跳墙。
1: 已经闻到这个鲍鱼的鲜香味了。那我先来试试哈，从这边开始。虽然已经是捞熟的，但是还是很紧实啊。对，你看看，用手，
0: 用直接，我跟你说，这最简单，直接用牙咬，
1: 用牙咬啊，
0: 全身除了壳都可以吃。

0: 哇，
1: 非常的 Q 弹有嚼劲哈，而且从味道方面来说，那也是有很鲜香的浓郁味儿。这满满的一桌鲍鱼盛宴呀，我们都知道呢，这个鲍鱼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它好在哪里呢？
2: 这两天带你去看啊，整个它生长是完全是无污染的，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含有丰富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今天这顿鲍鱼宴哈，大家看到的是做得很讲究、很上档次的菜。确实，在很多场合啊，鲍鱼代表的就是高端与品质。但我们一直觉得，不管手艺怎么进步哈，鲍鱼最该去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的餐桌。我们现在的努力的方向，就是让它更顺溜地进入寻常家庭的一日三餐。干我们这行，其实心里都挺感恩的，能把这份大海的厚礼认真挑、用心地做给大家吃，是我们的荣幸。这小小的一粒鲍鱼，装着大海的情谊，更是我们对每一个普普通通吃饭的人那份最实实在在的敬意。
3: 鲍鱼、大黄鱼、沙蚕的养殖乃至海钓装备，共同勾勒着周鸿祎海洋蓝图。然而于他而言，这不仅是生计，更是大海慷慨的馈赠。萦绕周鸿祎心头的是如何回报这片海洋，为此他甘愿投入6年半光阴，守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鲎。即使短期未见回报，也甘之如饴。保护这些海洋深处的古老邻居，成为了这位靠海吃海人心中放不下的牵挂。
2: 蜗牛，这个是我们温教授。
1: 温教授您好。
4: 你好，
1: 很高兴认识你哈。今天是那个周总带我参观了咱们这样的一个企业，还有包括我们的养殖基地哈。对于我们的中华鲎来说，不管是企业还是我们的学校，其实都是花了很多的力气来进行一个保护。那我就想问，我们的中华鲎的一个保护的意义所在是什么？
4: 对人类的意义呢非凡，因为它的这个鲎的血液，中华鲎的这个血液做成的鲎饲剂，是目前我们国家药典规定的这个细菌类毒素真菌的检测试剂，所以人类的这个安全的用药啊，临床的这个安全啊，都要靠这一个鲎饲剂来检测。那再一个就是这个物种呢，它已经由于过度捕捞和这个栖息地破坏，现在在中国这个海域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已经达到一个濒危的状态了。所以非常有必要，我们要紧急的来保护它，
1: 大力的保护。在这几个池子看到这个中华鲎的个头是大了特别多呢，所以呢和刚才的对比的话，小小的到现在大大的程度，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周期才能够长到这么大？
2: 至少要十几年才能长这么大。
1: 要养十几年，那这当中的投入这个消耗就特别大了。
2: 我们已经做了6年半，跟景美大学一起做这个项目，目前都没有想过赚钱，也没有去算到底投入多少，反正就是目标就是要把它的择二代繁育，再择二代出来，就是要实现我们全国的这个中华鲎的全人工繁育。6年半不行，那就10年；10年不行，那就15年。
3: 这份对海洋的责任与坚持，正是周鸿祎扎根乡土、服务海洋产业的最好诠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福州市水产种业一线土专家等多项荣誉，是他躬身实践、服务乡子最真实的注脚。
1: 当海风拂过罗源湾，吹起的不仅仅是浪花，更是无数像周鸿祎一样的耕耘者。他们躬身于海，擘画未来，将大海的情怀化作了实实在在的产业力量，让乡村振兴的梦想在波光粼粼中照进现实。
5: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好，
5: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有工艺的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5: 复碎，
6: 现在撑着浓郁。
5: 接着演。又复碎。
7: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

0: 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

0: 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1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

0: 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

0: 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吵死了。
1: 天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走，快。
2: 没想到梁山兄弟这孙中毒，
3: 哥哥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兵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2: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5000，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珍、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3: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啊！
1: 哥哥，军师说的对，五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珍、谢宝的尸体回来。
2: 嗯，如此最好，
4: 你们千万小心。
1: 是，那我先过去了。
4: 嗯，好。

0: 我们先把这个大姐打个大姐，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商吧。好，就一二弟的。大哥，你怎么了？
1: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当
2: 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
1: 你别管，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松的骨头都化成灰了。哼，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2: 你这狐狸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1: 我不是狐狸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尸停尸了6-7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仗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
2: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1: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哼，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 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 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

0: 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1: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0: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十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十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1: 大哥，
0: 二娘，
2: 当家的，当家的。

0: 放了他们，听大王的话，放他们走。是。
1: 梁山兄弟果然义气当头，肮脏草寇，你中了我家如意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0: 谁？听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
0: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1: 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这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喂，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0: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兴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手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0: 住口！
1: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
0: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1: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0: 那你还不
1: 投降，对吗？
0: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1: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

0: 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1: 不要再说了。
2: 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者七八，张青、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0: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焉能自善其身？
2: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何尝不知道啊！
0: 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告辞。
3: 告辞。
2: 慢着。
3: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2: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兄弟，你为何在此？哥哥，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好兄弟。 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好，二位稍后。请他进来吧。是。有请。
1: 哥哥。
0: 永乐天子。 圣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哼，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望见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庭扫穴，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 想投降啊？
1: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你就不怕我杀了你？<笑>
0: 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呀、啊？
1: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0: 宋先锋。 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反晋？
1: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
0: 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 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1: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力，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0: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1: 正是卢某，
0: 可惜呀、啊。
1: 可惜什么？
0: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

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0: 这话怎么讲？
1: 我朝兵微将广，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
0: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
1: 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身死之日。
0: 你这是造谣惑众。
2: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0: 哦，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2: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斧声啄影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3: 天骄妹妹说的对啊，
4: 李逵不得胡言。
0: 好了，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浪，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1: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2: 告辞。
0: 不送。
3: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0: 铁牛，不许胡说。
3: 为什么？
0: 坐下。
3: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骄妹妹说得对，没兔子打了，狗就少被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0: 李逵，我让你坐下。
3: 坐下就坐下。
5: 哥哥，我有话说。
0: 兄弟请讲。
5: 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上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死者78，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火种吧。
6: 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的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5: 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
0: 好了，
5: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
2: 哥哥，请讲。
1: 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

0: 而为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1: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天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
0: 天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来，干了此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2: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0: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干！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哥哥，请讲。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
1: 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再次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2: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浪，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这方腊虽然是望建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

0: 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1: 嗯，五兄弟，
2: 哥哥叫你呢。
1: 五兄弟，
2: 哥哥叫你呢。
3: 哥哥，
1: 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3: 嗯，哥哥，武松刚从将领。
4: 二弟，二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3: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4: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3: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4: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此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这样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尹长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万一

0: 不错，原来是少林弟子，
1: 还是智青老和尚的亲传。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
2: 后会有期，
3: 请。

0: 宋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1: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2: 天命哥哥，
1: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
3: 是。
0: 多谢哥哥。
2: 哥哥，原来就是方腊。
1: 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0: 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儿，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邀为乞怜，祈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 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你们都不知道，我是谁。
1: 你们都不知道，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2: 敬将军，
0: 吴将军，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哥哥，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议，替天行道，男儿汉。 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干！兄弟，请坐。
2: 将军想说什么？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笑>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
3: 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 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
2: 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0: 此言当真？
2: 当真。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0: 来人，摆香案。

0: 生有灵，我武松与方腊哥哥在此结拜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1: 大哥，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方腊早知不免已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我？方腊反为足下可惜，以梁山众将之勇，10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 此诚甘心为奴役，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方腊子了，天兵压境，黎庭扫穴，他尚且如此顽名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我宋江何惜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
1: 围剿方腊。是。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2: 正是。
1: 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2: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
1: 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西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哈哈哈哈哈！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
0: 仅仅在2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一百单八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围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赵氏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
2: 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士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
0: 万劫不复之境。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2: 杀！
0: 杀！

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眼下。

0: 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
1: 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
0: 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起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嗯，但凭军事部署，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 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呀。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南逃之路。
1: 你是说，独龙岭？
0: 是，独龙岭是方腊南逃的唯一必经之路。 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1: 嗯，你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0: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
1: 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0: 成了，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0: 兄弟们，
1: 弟兄们，
0: 跟我杀贼，
1: 今日一战，全竭全意，死而无憾，
0: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1: 杀！
0: 杀！

0: 说，报告宋先锋，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官、巢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1: 是。
2: 看来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0: 嗯，
2: 我们走。

0: 看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长安喝酒。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 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 关火，把猪肝捞出来。下面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锅中，焯一下水。 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儿，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鸡精。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

香椿段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哎，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疲劳，昨晚没睡好啊？哎
2: 呦，别提了，阮老师，昨天我是后半夜2点多才睡，
0: 这么晚才睡觉？
1: 干嘛呀？这是
0: 刷短视频了吧？是不是？
2: 哎呀，是我们家小二啊，哭了半宿，2点多我才把他哄睡。
1: 那为什么呢，立冬？难道是你把小二揍了？
2: 不，我哪打他了？是这样的，前天的时候，我接小二放学。走那路上就看到一只特别特别小的那个流浪猫啊，然后也不知道谁遗弃到那儿的，然后在那儿叫啊，就叫得很可怜。老二看着了之后呢，就央求我说，这小猫实在是太可怜了，说爸爸能不能咱把它带回家呀？当时吧，我一听他说这个，我也是心软的，就把这个小猫就给带回去了。回到家之后呢，还帮这个小猫呢还洗了澡，让它干干净净的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家小二啊特别喜欢，但问题是我们家也不养这猫啊，也没有那个猫粮什么的哈。然后这猫饿了怎么办呢？就家里边不有牛奶吗？就给这个小猫啊就喂了点牛奶。可是没想到这只猫喝完之后呢，也不知道是它太小还是怎么回事啊，喝了这牛奶以后呢就上吐下泻，折腾坏了。一直到昨天，
1: 怎么了？
2: 这猫呢就去了喵星了。
1: 去喵星什么意思啊？
0: 喵星就是不在咱们这个世界上了啊，
2: 对，
0: 偷玩了。
2: 所以说，我家小二就看这小猫不去了喵星了吗？就很难过呀，就在那一直哭啊，哭了半宿。我是好不容易啊，我才把它哄睡着啊。
0: 看来我这二侄子还是非常有爱心的。
1: 是是是。我觉得你们家小二吧，长大以后一定是个暖男，
2: 应该是。
1: 对，不过呢，你们家不养猫，可能对这个养猫不太了解。小猫是不能喝牛奶的哦，因为绝大多数的猫它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它没有办法消化牛奶里边的乳糖，所以小猫喝牛奶容易就引发腹泻、呕吐等等肠胃的问题，严重的话呢。就是你们刚才用的那个新词儿，上喵星那儿去了，危及生命。
2: 不懂啊，这个。
1: 对呀、那你们家没有猫粮，如果你们家当时有这个羊奶或者羊奶粉，给这个小猫吃就会好很多。因为相比牛奶里边的乳糖高啊，这个猫很难消化，那么导致容易它拉稀啊，或者是这个软便的情况。但是羊奶的乳糖的含量是很低的，它的分子小，猫的肠胃负担就会小很多，它就不容易上吐下泻。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脂肪球的直径仅为牛奶的1/3。这小猫呢，喝这个羊奶呢，容易吸收，不容易出现拉肚子。
2: 是，这两天也听您讲啊。
1: 所以说，不光是小猫可以喝羊奶，羊奶也更加适合咱们人类。就像有一位邻居大哥，他天天有这个喝牛奶的习惯，每回喝完牛奶，照例跑一趟厕所，一趟一趟的上厕所。最开始呢，他没想到这个牛奶的问题，他以为自己的肠胃天生就是跑厕所，跑厕所。直到有一天他碰到我了，他就跟我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是牛奶里的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你要不换一个奶，你换羊奶喝喝。所以呢，这位邻居大哥呢听。

0: 我的话换成羊奶粉去喝了，这话说的没错。还有你啊，刚子
1: 啊，
0: 你的免疫力就比较低，
2: 是
0: 因为你跟你二姐是龙凤胎，
2: 对路，
0: 你们都在你们老妈的肚子里抢营养呢，对不对？所以先天的体质，你比别人生一胎的那个孩子，你的体质叫弱一点儿。
2: 是，
0: 每回外头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我们俩都没事儿、
1: 嗯。
0: 你就是先中招，
1: 就是容易感冒。
0: 对，你比我们俩都怕冷。
2: 哎，对，
0: 就算你上南方，咱们出个差什么的，你在冬天，我看他穿的跟东北一样，厚厚的羽绒服。
1: 是，
0: 他还经常感觉到没劲儿，
1: 疲劳。
0: 咱俩走前头，他走后头，是吧？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我跟你说。你喝点羊奶，或者你喝点羊奶粉、
1: 嗯、
0: 我告诉你，所以说羊奶帮咱们提高免疫，它有这方面的作用、
1: 嗯、
0: 而且这个作用还挺强的。
1: 是，所以说奶羊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第二个母亲，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啊。对对对，还有呢，就像我一样，哎，还有你爸妈一样，上了点年纪的人呢、啊，我们比较缺钙，缺钙缺得挺严重，经常的老同志你就听他们说腰酸呐、
1: 啊，得捶一捶、
0: 啊。哎呦，这肩膀啊那儿什么的，腰酸背疼的，尤其是到医院去查查呗，做个体检呗，一查一个准儿，缺钙，骨质疏松。
2: 是，
0: 我们有些上了点年纪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不留神还没踩着香蕉皮呢，也不怎么就摔一跤，
1: 是，
0: 然后就骨折了。这一般呢，这就是缺钙了。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听到缺钙，一般是选择吃钙片。
1: 嗯，
0: 还有的人呢会问我，除了钙片以外，我还吃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可以多喝点羊奶，它这个钙磷的比例啊更优，促进钙能够高效吸收，还能预防骨质疏松，改善这个腰腿酸疼，减少我们老同志骨折的几率。
1: 韩老师、
0: 嗯、
1: 这羊奶这么好，赶紧给我们安排上吧。昨天您说了、
0: 啊、
1: 你再帮大家找好的羊奶粉的，
0: 对，
1: 价格谈的怎么样了？可不可以团购呢？
0: 价格还没谈好，你再耐心的等等，别急。因为好的羊奶粉它这个价格呢本身就高，不太好谈啊，因为它这个优点太多了。首先这两天大家都知道新国标，符合新国标标准，对吧？
1: 嗯，对，这新国标这几天呢你一直在提呀、
0: 啊、对呀、啊、
1: 具体的我还真没记牢哈、
0: 啊啊、
1: 反正就是都很严格，对吧？
0: 嗯，进步了、啊、理解得很好，就是没记牢。我跟你说说啊，新国标以严格著称，简单的说，这个新国标羊奶粉就是按照国家最新最严格标准生产的配方奶粉，配料表还要求什么，你标注的必须明明白白。
1: 嗯，
0: 比方说你这款羊奶粉你是纯羊奶粉，那你配料表必须是只有单一的一个成分，就是羊乳，除羊乳以外什么都不需要。如果你这个羊奶粉它是调制奶粉，那这个配料表上必须标明羊乳固体，就是这个羊奶粉啊，这个羊乳的固体要大于等于70%。
1: 嗯，
0: 那么禁止里边掺点什么牛乳，
1: 嗯，
0: 杜绝挂羊头，挂什么头啊嘞？挂羊头卖牛奶啊，反正就这意思吧，
1: 就是相当的严格。
0: 对对对，
1: 是吧？就是新国标把这个假羊奶、西羊奶完全给挡在门外，
0: 没错，
1: 对，让大家呢买的明白，吃的安心，
0: 没错。那李东，就是如果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就不是单一的羊奶，那这个也有要求，它这个营养必须全面
1: 哦。
0: 这里边其中包括什么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指标要更加精细，益生菌成分要强制和规范的添加。
1: 那这么一听的话，这调制羊奶粉很好啊，你看又有羊乳，又加了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这个益生菌的成分，那营养不就更全面了吗？对咱们身体好啊。那阮老师，您找的这款羊奶粉是不是就是那个调制的羊奶粉呢？
0: 对呀，是调制羊奶粉，它是国标黄金配方调制奶，三重核心，全面营养，营养更加全面，口感更加好。其中这个三重核心就是国标标准生羊乳，也就是生羊乳为这个基底，然后呢它里边再配上初乳啊、复合 AB 益生菌呢、啊、这三样

0: 配合在一起，一步到位。其中生羊乳它要折算一下，它的添加量是大于70%，这个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的优质调制羊乳粉要求了，而且是高鲜奶占比，里边就没掺牛乳，纯度跟新鲜度更加高。而这个我们说到的初乳也是添加量很高，每百克是高达200毫克，每天你吃上2袋，摄入40毫克的初乳营养。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初乳取自动物产后7天内的乳汁，它这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是平常乳的4到5倍哦，富含 EGF、溶菌酶等等一些活性物质，它助力我们肠道修复，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的作用就会更加强，弥补肠乳免疫这个营养的短板。还有复合 AB 明星益生菌，这个是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嗜酸乳杆菌LA-5 黄金组合，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亿CFU 每百克。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添加量这么高，这两者协同作用，更强的保护我们的肠道，让这个营养呢更好的被咱们吸收，多好啊！
1: 何老师，这样的羊奶粉那是吃一样补多样啊，那简直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哎，昨天不是说厂家给你寄了羊奶粉吗？收到没有啊？让我们也看看呢。
0: 看你那猴急猴急的啊，刚收到，而且我已经冲好了。
1: 冲好了？
0: 你上那边让工作人员递给你。
1: 怎么就两杯呀？
0: 你先尝尝哪杯好喝，然后我再告诉你。
2: 没有你的味儿啊！
0: 先等等吧。
3: 哦，我明白了，就是这两杯羊奶粉，有一个是厂家寄来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普通的羊奶粉。
0: 普通的，
1: 让我尝尝是吧？
0: 对，
1: 尝尝哪个好喝？
0: 对，
2: 我先尝。哎，我进的这个，
3: 合着这是没有我的，
1: 还温热着呢。
0: 是。
1: 这个有股奶香啊，但有股那个羊膻味儿啊。
0: 喜欢吗？
1: 口感不是很好啊。
0: 再尝尝那杯，看看两杯一样不一样。
1: 哎，这个闻着就香。哎，这杯好喝。一兜馋不馋？浓浓的奶香味儿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而且喝起来更顺口，非常好喝。我猜王老师啊，你要来的那个样品就是这杯，对不对？
0: 就是这第二杯，
1: 真是这杯，
0: 对对，真是这杯啊。这个第二杯的口感呢，喝上去非常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喝的第一杯，它是纯羊奶。什么叫纯羊奶？里边啥都不加，味道就是单一哦，甚至就是有点淡淡的那个我们说的奶腥味儿、
3: 膻味儿。
0: 对，那么第二杯呢是调制奶，调制奶里边呢添加了点益生菌呐、菊粉呐、这些，让这个奶味呢更加丰富，盖住了羊奶本身那个膻味儿，而且调制奶口感更加顺滑，因为很多的调制奶呢都会调整溶解度跟乳汁比例啊，冲出来以后你喝不膻不腻，所以呢调制羊奶粉绝大多数呢更加好喝一些，更加香一点，而且喝下去呢更加顺口。
1: 是是是，
3: 我想知道您那儿还有吗？这么好喝我还没尝到
0: 啊。
1: 馋了，
0: 我待会儿给你冲一杯行不
3: 行？行行行，
0: 不能摆在这儿了，老馋呢，你都拿下去。
1: 拿下去，
0: 拿去，
1: 藏起来，
0: 省得立冬看着馋呢。
1: 这两杯都是我的了。
3: 这个老话说嘛，眼不见是心不馋。然后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哈，我感觉这款羊奶粉它是营养更全面，而且刚才喝了，说更好喝。
0: 哎，还不止啊，立冬啊。总的来说，这款羊奶粉有6大专利，我跟大家讲吧。这个第一大专利啊，第一个就是三重。

0: 脱氨技术，这是一种改进型的
1: 羊乳三重脱氨系统。
0: 你刚才喝了不膻，对不对？
2: 对，
0: 口感很好，它能脱出羊奶中的那个异味膻味，真正的达到了低膻甚至是无膻，有效攻克了羊奶膻味重的这个问题，让这个羊奶粉呢奶香不膻啊，口感顺滑。国家实用型的新型专利，能同时除菌、锁营养、去膻味、保留活性，就相比传统的高温或者是化学脱膻法，这个技术它才是低温或者是物理条件下操作。哦，
2: 怪不得我喝了感觉这么好喝呢，一点都不膻，感觉这技术牛啊。
0: 对，这只是第一个专利啊，还有另外五个。
2: 还有五个？
0: 还有另外五个。比方说像这个奶粉的干混输送系统，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素，又能保持比较好的菌依性，还有像羊乳双重菌制超匀系统，在羊奶的脂肪已经比牛奶小了30%的这个基础上，再让羊奶更好的吸收。还有像乳制品加工用的那个净乳设备，让这个羊奶更加纯净，保留更多的营养，以及保证更好的品质。还有呢，就像一种干燥塔蒸汽余热回收系统，能保证更多的营养和最佳的口感。还有像这个浓缩奶干燥用粉塔，这产出的羊奶粉品质更稳呢，并适配国标，更利于蛋白营养的保留。而且这个厂家还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国家引进创新了工艺设备，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到吸收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口感真正做到极致所鲜，营养美味纯浓香甜呐、
2: 这有一项专利啊，实际就已经够牛的了。
0: 是，
2: 这一下子听您刚才说了六项专利，这简直就是牛上加牛。
0: 这个营养全面，技术牛还不够，这款羊奶粉的原料它也非常好，可以说是奶源好。它是来自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山羊奶，因为这个在业界呀是有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的说法。那尤其是陕西关中西部的咸阳原地处那个北纬34.6度，就那个地段，弱碱性的中性土壤，空气清新清洁舒适，水质呢是纯正清纯。你说生长的那个紫花苜蓿啊，清楚玉米以及多种自然的那个野草，那都是奶羊最爱呀。这生长在这儿的奶山羊在山上自由自在地跑，是特别的健康。那当然立冬啊，人家产的这个奶也好啊。
2: 是，我呢就有机会去过这个关中的西部那个地方。
3: 哎，对对对
2: 对那个地方啊是一片山谷，我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我下到那个山谷里头啊真的是特别的费劲。但是我就看那些山羊啊，上坡下坡就是走得特别的从容，简直就是如履平地啊。他们自由自在的在那个山谷里头漫步，渴了就喝那山泉水，饿了呢就直接吃那个紫花苜蓿。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叫什么叫溜达羊。
3: 溜达羊，
0: 溜达。
2: 我记得当时哈啊，我追他们的时候啊，我全身都是汗的，我那个衣裳都湿透了。就是当时追那些羊的时候特别的费劲哈，把我累坏了。
0: 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健壮山羊产的那个奶，那就更健康，更加营养，口感更好。
3: 哎呀，这说了这么多啊，那这么好的羊奶粉大家都更想要了啊。那阮老师得加把劲儿啊，赶紧安排团购啊。
0: 行行行，你等着啊，回头我继续找厂家去砍价，争取呢尽快给你们组织一次团购活动。这一有消息呢我立马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3: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了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微友叫王建军，

0: 他说从小就缺钙，因为以前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太好，什么都吃不到，所以呢营养就没跟上，非常的缺钙。现在呢年纪大了，缺钙呢也就更严重了。然后医生建议呢说，你平时啊你多喝点牛奶。
1: 可以啊，牛奶不就补钙吗？
0: 可问题就来了，这魏友说一喝牛奶就拉肚子，
2: 他就是乳糖不耐受了呗。这位先生啊。

0: 符合新国标标准的。你要知道，新国标标准是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原料要非常的纯，调制羊乳粉要羊乳固体要大于等于70%，禁止掺点什么牛乳啊这些，杜绝挂羊头买牛奶。而且呢，要求这里边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个指标更加精细，还有这个益生菌要求强制规范添加。
1: 对，所以说这样的调制羊奶粉，它才会营养特别的全面。
0: 没错，那么这款羊奶粉以生羊乳加初乳再加上复合 AB 益生菌为核心黄金组合，搭配全面的维生素跟矿物质，构建是扎实营养根基。里边特别添加了初乳，每百克是200毫克，还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B-12，还有嗜酸乳杆菌的添加是 LA-5，这样一个黄金组合，它这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每百克1亿CFU。这么两大添加成分含量这么高，还会更加呵护我们的肠胃，减少拉肚子的情况，然后再配合了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牛磺酸，这个整体来讲是配方低脂又好消化，营养还全面，兼顾我们肠胃、骨骼跟免疫力，这就适合我们日常长时间的去饮用。至于您呢，刚才想法跟刚子一样，想参加团购
2: 团购啊，
0: 那您就不妨先等等，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点好不好啊，再给你们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怎么就为这个目标吧，您就得继续关注我们仨。
2: 好，立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我们来听一段黑夜之间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3: 袁老师你好呀，我有一个苦恼，就是吧我这个身体不太好，免疫力低，每次流行的时候吧我都会中招，就因为这样我经常请假，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后来呢有个朋友推荐我喝羊奶粉，喝完感觉好多了，就是它有点贵。今天听您一讲，您找的这款羊奶粉呢跟我喝的是一模一样啊，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这样就可以便宜点了。
2: 这也是啊，就经常请假，那工资也要扣不少吧、再买贵的羊奶粉啊，那真的会有点吃力哟、
0: 这位先生啊，您的这种情况啊证明您的免疫力确实是挺低的了、确实是需要喝点羊奶粉了。因为羊奶啊，我跟您说，它对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帮助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您喝的就是我介绍的这款好像基本上是属于一样的这种羊奶粉、你自己感觉挺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的品质特别的高，它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如说以三重脱膻为首的六大专利，让羊奶口感就更加好喝了，而且它更有营养，还有五大创新工艺，并且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一些国家进口的高端设备，这样就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再到吸收再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咱们喝这个羊奶，这口感是真正是最最要命的，而且它还做到了极致，锁鲜，这个营养又美味，醇浓又香甜。
1: 对，其实也就是说哈，人家有技术还会保证品质，保证了品质才保证了这个效果，对于我们的帮助呢自然就会更大。
0: 说的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微友他说他用了跟我们这两天介绍的这一款相同的羊奶粉就感觉有这么好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位朋友，您说想参加团购，你团购肯定便宜，您稍微等等，等我谈一下价格来，到时候我在这儿通知大家。
1: 我们来听一段黑夜之间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3: 任老师你好呀，我有一个苦恼，就是吧我这个身体不太好，免疫力低，每次流行时候吧我都会中招，就因为这样我经常请假，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后来呢有个朋友推荐我喝羊奶粉，喝完感觉好多了，就是它有点贵。今天听您一讲，您找的这款羊奶粉呢跟我喝的是一模一样啊，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这样就可以

0: 便宜点的。
1: 这也是啊，就经常请假，那工资也要扣不少吧、再买贵的羊奶粉、那真的会有点吃力哟。
2: 这位先生啊，您的这种情况啊，证明您的免疫力确实是挺低的了、确实是需要喝点羊奶粉了。因为羊奶啊，我跟您说，它对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帮助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您喝的，就是我介绍的这款，好像基本上是属于一样的这种羊奶粉、你自己感觉挺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的品质特别的高，它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如说以三重脱膻为首的六大专利，让羊奶口感就更加好喝了，而且它更有营养，还有五大创新工艺，并且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一些国家进口的高端设备，这样就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再到吸收再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咱们喝这个羊奶，这口感是真正是最最要命的，而且它还做到了极致，锁鲜，这个营养又美味儿，醇浓又香甜。
3: 对，其实也就是说哈，人家有技术，还会保证品质，保证了品质，才保证了这个效果，对于我们的帮助呢，自然就会更大。
2: 说的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微友，他说他用了跟我们这两天介绍的这一款相同的羊奶粉，就感觉有这么好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位朋友，您说想参加团购，你团购肯定便宜，您稍微等等，等我谈一下价格来，到时候我在这儿通知大家，你呢再来抢，好不好？
1: 好，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逐渐西伸，加强控制福建，阳光和热雷雨成为了天空舞台的主旋律。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降水情况。21号这天，全省大部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有分散性的中雨，尤其是南平、三明和龙岩的大部地区会达到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那么到了22号的时候，全省大部主要是多云的晴热天气，一些地方呢仍然会有阵性降雨的出现。23号全省大部是多云，雨水呢基本上是难觅踪影。那么随着副高的增强，未来几天高温续费，中北部地区热度是逐日加剧的，体感上很不舒适，可以适当的开启空调降温，多补充水分。中午高温时段呢，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像是咱们省会城市福州，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的高温线以上，甚至会更高，所以啊，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工作，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小雨，28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阴天，26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8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阴天，29度。莆田早高峰阴天，29度。平潭早高峰晴天，29度。昌吉州晴转多云，40到27度。昌都多云转小雨，24到9度。台北小雨转晴，30到24度。台中多云，32到23度。福州多云，36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来防蜡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找俺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二是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将。

0: 武将军，大哥，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0: 快走吧，
1: 武将军！拿起你的刀！
0: 不，哼！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遇对手。武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大哥，你快走吧！
0: 拿起你的刀！
1: 不，大哥，
0: 拿起来！

0: 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如玉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我够了。 走吧，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0: 给南国留点种，走。
1: 不，我不走。
0: 走。

0: 我走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国一破，家一亡，我往哪儿去啊？海角天涯。
1: 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

0: 拿起你的刀。拿起来。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
1: 大哥，
0: 你不要过来呀。武松兄弟，
1: 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0: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为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0: 我做兄弟，吴松兄弟，吴松兄弟，你醒醒啊！吴松兄弟，你醒醒啊！
1: 陆大师。 哥哥，陆大师，这些兄弟，这些兄弟。
0: 真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禄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坐化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徐宁。 董平、张清、刘唐、朱公、张顺、李应、施恩。

0: 起来。
1: 武松兄弟，兄弟们都到哪儿了？
2: 也许他们已经到京城了。
0: 真想他们，我们的梁山。

0: 哥哥，你不要再伤心难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公明哥哥他也说过了，以后会来看我们的。
1: 难了，武松兄弟，来，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我想去看看他们，啊。

你为什么要回来？你说呢？阿弥陀佛，我已经遁入空门了，这次是真的出家了。你发过誓的，难道你忘了张清他临死前的托付吗？那个时候您是多么虔诚的发誓，而现在。 你是想违背自己的誓言，对吗？阿弥陀佛，够了！我索尔娘只是瞎了眼。尼乌松现在失去的不是一条胳膊，你失去的是你的脊梁骨。你们现在都在逃避，出家念佛，当官照案，十数万人束手谢家。 你们都期盼着风妻应子，你们还是男人吗？

都伤心了。他现在需要你。

0: 哎呀，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
1: 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啊，我们同朝为官啊，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平定江南方腊，居功至伟呀，兄弟啊，日后我还要依靠你呢。
0: 哪里哪里哪里，全是皇上英明啊！老太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哪敢贪天之功啊！太师请，
1: 啊请。各位都是皇上的重臣，此次江南平乱乃是皇上英明、君臣合力社稷之福，高太尉同枢密亲冒矢石，居功至伟呀、啊！来，咱们敬高太尉和同枢密一杯。
2: 来，
0: 承蒙太师台，此次平乱全赖太师运筹谋划，也赖在座各位筹措军饷，疏通漕运。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高枕无忧了，来，干！
3: 来，
4: 干！
1: 高枕无忧，恐怕未必吧。梁山宋江是我等莫大仇人，此次平定方腊，探梁山军为先锋，今日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

0: 这等恩赐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受人耻笑？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嗯，
1: 是啊是啊
2: 是啊是啊，
1: 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呀，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嗯，
3: 既如此，诸君即将安出啊？
0: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3: 可是这宋江可不是以前的平民，他现在乃是国家功臣，恐怕这样。
0: 哼，太尉诧异，我朝历来对武将猜忌，皇上那儿是怕担当屠杀功臣之名。
1: 我有一计，咱们这样，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
1: 你也坐下。
0: 大人，哎，
1: 要你坐你就坐吧。
0: 是。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啊。
0: 是，哥哥。
1: 哎，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
0: 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哦，
1: 武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
0: 他们在浙江六合塔。
1: 李逵、华容。
0: 哥哥，李逵在润州。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啊，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

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我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0: 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邦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宋大人请。
1: 请。
0: 宋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1: 御赐之

0: 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1: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
0: 啊，
1: 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

0: 电扰，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

0: 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八到十二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您

0: 灸进行，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腹中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啊，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圣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0: 将我送将，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是身于罪人，从不行半点一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 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我那李逵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之朝内行此坚壁，必然再去啸聚山林，那我梁山兄弟 一世的英名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行啊！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
1: 这，
0: 快去呀！
1: 是。

0: 哥哥，连夜差眼过来，有何急事啊？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呐。 今时花枝寨太远，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1: 哥哥，什么事情？
0: 来，兄弟，先吃一点。哥哥不吃。 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得也有滋味儿。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2: 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1: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且就不吃了。哥哥，这是为何？ 哥哥。
0: 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兄弟啊，你不吃，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 会如何呀？
1: 公明哥哥，都反他娘的吧！
0: 兄弟呀、啊，怎么反？军马没了。